科技没有达到这个水平之前，我们相信圣言量，诸佛菩萨大圣大贤不会欺骗我们的。他教化众生，有的是智慧，有的是善巧方便，为什么要欺骗众生？一切众生如果发现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说法里面有一句是假话骗人的，那他49年所说的我们可以一笔勾销，完全不相信他。世界古时候贤人君子尚且能守住一生不忘人，何况佛菩萨大圣大贤，我们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明了，能够相信圣贤人的话，这是我们的福报啊！能够依教奉行，我们决定得大善大利。从这些道理，古德教导我们，他说我们有遇到人家对我们怀恨欺负我们，我们在这种情形之下应该怎么办？明理的人知道忍让啊，我们以善心对待他，天神必定保佑我们。这个道理很深啊，不了解这个道理不肯做，他要反抗要反击啊。我们世间人常讲世间人同情弱者，低姿势的人总是容易获得大众的同情，天道也如是啊！存心善良的人，不与人计较的人，纵然受欺负、受侮辱、受迫害，也都能忍受，还是以一颗善良的心对待人。那我们被人害死了呢？害死是福气呀，害死升天了，不在人间再受罪了，死的时候天神来接引了，那有什么不好？可是欺负人的人、害人的人，天也会惩罚他。古人常讲天心人数啊，这讲天神啊，一般宗教里面讲上帝啊，这些天道的善神他都有爱心啊，绝对不会惩罚悔过的人。一个人做错事情要知道悔改，悔改就能够得到诸佛菩萨的护念，得到天地鬼神的饶恕，他不再找你麻烦了。所以过去做错了没有关系，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是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世法佛法论修行，没有别的，就是改过啊。我们每天反省检点，知过必改，知道过时。我常说啊，说了很多年了，知道过时就是开悟，把过时改过来就叫做修行了。要认真去做，要默默去做，你才得到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永护。而后才真正能如过去张家大师教导我的，佛事门中有求必应，感应道交你就正实。无论是我们有天赋生而知之，我们愚痴努力求学才知之，成就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自己应当要发奋，要努力。作恶的人，世间人常讲，公道自在人心。我们对他何必多计较呢？所以这一念慈悲心，一念爱心，不但要永远保持，要叫他增长啊！佛法里面基本的教义教导我们要断贪嗔痴，贪嗔痴是三毒烦恼。傲慢与生俱来的大烦恼啊！前面跟诸位讲过。我吃我慢我贪我爱，贪嗔痴慢与生俱来的烦恼，如果不断决定出不了三界，如果不断念佛往生也受到严重的障碍。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一定要警惕的。人在世间短短数十寒暑，为什么不做一个好人？这些年我们提倡四好运动，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做好人，你一定得福报，吉凶祸福是我们自己造作的报应，不是别人给我们的，决定是自作自受。作恶则有灾有殃有祸害，作福一定有吉有善有利。世出世间圣人给我们分析的太多了，
不要看到别人作恶，好像他得福吗？他日子过得很好吗？要知道，那是过去生中赔的福报大了。作恶必定折损他的福寿。虽然折损了，他还有余福，所以他还在享福啊。他如果不造恶，他的福更大了，他的寿命更长啊。我们没有天眼，没有续命，不知道他过去。那行善的人现在生活很贫困，好像没有得到好的果报，这什么原因？过去是造的恶太多，这一生他受苦报，因为他行善，他的苦报已经改善了一些了。这种加减乘除，我们肉眼凡夫没有见到。可是你要细心去思维，仔细去观察，也能看得出来。下一句讲行祸随之，前面人皆恶之，这个报比较轻一点，到行祸随之这个报就重了。行是刑法，你触发了国家的法律，国家有刑法来制裁你。祸是大灾大凶啊，随时不离开你啊。太虚真人告诉人说，别人要以不善的心行来对我，给我一些灾难痛苦，我要承受，而且呢，我以善心，以善行对他，福德之气横生于我。这个是自己修福培福最好的机缘。要知道，人与人之间相处就是一个缘分，缘分有善缘有恶缘。早年我在香港光明讲堂讲经，我在那边住过两个月。这个讲堂是寿野老和尚建的，老和尚现在应该有90岁了，还住在纽约。讲堂上一副对联我记得很清楚，上联讲的是夫妻是缘，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啊。下联写的是儿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这副对联呢，把人生究竟是什么回事情啊，通通写清楚了。人与人之间就是四个字，恩怨讨债

还债。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了解这些事实真相，无论跟什么人相处，我们很清楚很明了，就是这么个关系。如果有恩，希望这个恩呢在加厚；如果有怨呢，怨要化解。这是智慧，这是真正的受用啊！我们欠人家的债，欢欢喜喜还人家；别人欠我们的，一笔勾销，不要了。你说多省事，常常存这个心就是好心啊，常常行这些事就是好事啊。那么由此可知，善福自己修，自己得受用啊，祸福自己造的，自己不肯接受这个道理，不肯接受这个事实。人有恩于我，看他的小小不如意，就忘恩负义了。人有怨对我，念念在怀，总想报复，欠人家的债不还，人家欠我的详尽方法就逼债，这是造罪业，这个罪业必定在三途。你跟这些冤家债主生生世世没完没了，这是愚痴，这是佛法里面讲的可怜悯者。我们学佛学到哪里去了？连这些道理事实真相都不了解，我们如何是自求多福？福报不是佛菩萨给我们的，不是上帝给我们的，也不是天地鬼神给我们的，自己求的。种善因一定得善果，你造不善因必定有不善的果报。这是教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样做人，怎样处事待人久。华严经里面有一段话说到，我们这个世间，这个世间无著卧室啊，现在可以说是著卧到极处，著就是污染。不但现在地球有严重的污染，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许许多人在这里研究讨论怎么样防止污染，改善生活环境，他们想的没错，可是这桩事情能不能做得圆满呢？肯定不能。为什么我们这么肯定说它不能呢？因为佛经上讲得很清楚，依报随着正报转啊。正报是人心。那从正报的污染呢，现在很少人提到啊。我们今天思想被污染，见解被污染了，这是一切污染的根本啊，迷惑颠倒啊。我们的精神被污染了，

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的阶段了，还没有被人普遍发现，还没有被社会重视，这很不幸。佛陀的教诲，圣贤人的教导，第一桩大事情就是教我们修清净心。心清净，身就清净，身心清净，我们生活环境就清净。许许多多同修见到我，都很羡慕我很健康，好像看不出衰老，问我什么原因？没有原因，我生活跟大家一样，过得非常简单。但是我懂得一个道理，心清净，身就清净。如何修清净心呢？读经、念佛、讲经。诸位要晓得，读经、念佛、讲经是亲近佛菩萨，天天亲近佛菩萨，一天不读经，一天不念佛，一天不讲经，跟佛菩萨就远离了，佛像供在面前没有用啊。我们要跟佛菩萨心心相印，精神集合在一起，才得诸佛护念。这个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自然就放下了嘛。问题是你每一天跟谁做朋友嘛？跟哪些人在一块嘛？我大部分的时间跟佛菩萨在一起。你们同学晓得，从前馆长在世的时候，我感他的恩，我还要用一部分时间去陪他。他欢喜到哪里去，我一定要陪他去玩。陪他去玩，我用功还是没有间断的。我念佛了，我身上还带着经本呢。许多常常跟我在一起的同学们都知道啊，现在馆长往生，我全部的精神都在读经，因为我还要讲经，讲的虽然很熟了，还是要读，不读怎么能够深入？经义永无止境，深广无尽，古人讲百读不厌，那讲世间典籍，佛经从初发心到如来古地都念不厌，都念不倦，一边有一边的悟处，一边有一边的受用，超凡入圣，这是一个法门啊，一个方法了。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世间什么人最有福呢？天天读经的人有福，天天跟佛菩萨在一起过日子的人，这个人有福报啊。佛菩萨对人平等的，我们为什么不亲近？佛菩萨从来不拒绝一个人，纵然是造作忤逆十恶的人，佛菩萨也不会怪他。只要他肯亲近佛菩萨，回头是岸了。我们了解这个道理，晓得事实真相，就应当发奋，
应当赶快回头，跟佛菩萨为侣。加入佛菩萨的俱乐部，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人间审阴阳。城隍是在地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内政部全国宗教资讯系统和各地庙宇的庙志记录的资料收集，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那我今天在宜兰的火车站的前面，这个区域是以前隶属于噶玛兰厅。那西元112年的时候，清朝嘉庆年间，他已经设立官府进行治理。那从火车站一直往前走，就可以到旧城区。这个旧城区，它的东西南北路都包起来。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旧城区的一个有趣的地方。城隍早餐呢，成立于民国40年哦。嗯。这里美食真的很多，不过呢，我们不是来享受美食的，我们先要去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宜兰城隍庙，参拜对外来哦。
0: 城隍街上的宜兰城隍庙，又称兰邑城隍庙，随着兰阳平原的开发，古城的建立。新建于清嘉庆年间，距离今日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一进门可以看见城隍爷，左右两侧则有七爷八爷，牛头马面，文武判官的短行昂啊。在两侧过水廊有六部司、城隍爷夫人、女儿、儿子等家眷，则是在偏殿和主殿左侧。具有赏善罚恶、掌管人们生死祸福权力的城隍爷，在他的团队组织里，除了有之前介绍过负责惩戒罚恶的专责部门，当然也有奖赏四福的奖励单位。在各地城隍庙里的奖励单位略有不同，总的来说多是延寿、增禄、奖善之类的名称，同时也传达了对于累积善行的具体奖励方式。
1: 在宜兰城隍庙，我发现有三个呼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点。第一个呢，就悬挂在三川殿上面的大算盘。这个大算盘呢，它算是城隍庙标准配备。那么上面写着“不有人算”，意思就是说，它提醒参拜的人，人在做，天在看。第二点就是这个石碑。那么当时的政府它明文规定，不允许官员、百姓借去索取部落盖章的方式，从中得利的记载。第三个就是这个石板。现在我来试试看哦。
0: 踏入城隍庙，会发现有一块活动石板。关于这块石板，有个故事。据说单脚站在这块石板上，如果没有晃动跌倒，表示是心地善良、清白无罪的人；如果有晃动，那就快向城隍爷请罪，从今以后洗心革面，做个好人。其实这块石板下面就是一条排水沟，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为了要随时检查，所以没有封起来，但这样的故事却始终流传着。
1: 没有摇动呢，其实就表示说我还算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孩子吧。那就谢谢城隍爷，也趁这个机会

0: 跟我爸爸妈妈说，你们就不用担心了嘛，我就是乖乖的孩子哦。那另外我又听说有一个城隍庙，它神明它会帮助家长去管教小孩子，那我们现在去一起去看吧。顶寮城隍庙位于宜兰县苏澳镇，原本这里并非城隍庙，而是数间有应公庙与有应妈庙。民国72年，因为当地工业区开发需要进行土地整合。 在时任宜兰县长陈定南先生的主导下，几间庙被合祀于一处，并有陈定南县长送来匾额，尊其名为城隍庙。也因此，几位有应公与有应妈升格为城隍爷公与城隍妈。据说顶寮城隍庙以管教小孩出名。在我身边，这边是顶寮城隍庙的领主位，领主位，我想请教您一件事情。 我听说这边的城隍庙，它有很特别的地方，也就是说，这边的神明会帮忙家长管教小孩子。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吗？
1: 就是在民国98年，我们顶寮有一个这个太太，她的小孩是这个30几岁，一天到晚呢就是游手好闲，不工作，后来她就去罗东。 一个这个王母娘娘的庙，请示王母娘娘，王母娘娘就跟他指示了，就是说这个小孩要乖，要改变，你可以去你娘家，娘家那边呢，城隍请他帮你这个管教，只要你这个家长拿被管教人的这个衣服过来。 这个把你这个被管教人的这个生辰八字，生辰八字就是代表这个人的这个个性，衣服呢就是代表这个人，就把这个人就带来这边，由城隍爷他来帮你管教，师姐他们呢就会帮你这个把衣服弄得这个整整齐齐。 然后呢，请示城隍爷。那除了管教小孩子以外，还可以请这个城隍去管谁啊？
0: 一个人他开始有叛逆，到这个70-80岁都有，老婆来要求管教先生的，还有先生要求管教这个
2: 老婆的
0: 最奇的。
2: 有这边遇到哈，遇到有，女儿来管教老爸的，呵呵，真的是很玄呐。看到这些衣服啊，这些竹竿呐，好像时时刻刻都被城隍管教，那是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做父母的人会得到安心跟放心。这个让我想到《太上感应篇》里面有提到说：“鸡共雷德，天道佑之。”
3: 福禄随之，众谢缘之，神灵为之。那么这些做好事得好报的故事，我们都有听说过嘛？但是究竟什么叫做鸡公累德呢？那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什么叫做鸡公累德呢？老师有问题。《三字经》里面，我们被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 窦燕山，他的名字不叫燕山，而是他叫窦宇君，因为他那时候他住在我们的这个冀州的渔阳。那渔阳这个地方以前是燕国领域，所以他那有燕山，燕山一带，所以那时候窦家哈，他都叫窦燕山，他就把他的名字叫就变窦燕山了，但是他真的名字叫窦宇君。 他们家是地方的士绅，也是富甲一方，但是啊，以现在的比喻，应该说为富不仁了哈。有很多的平民百姓啊，那要跟他借粮或者是借钱之类的，但是他都是非常非常的吝啬，而且非常的抠门。他对这些贫病孤贫哦，并没有同理之心，所以常常借钱，可能借一块钱要还他5块钱。 借1斗米，未来要还5斗米，就是等于说这个小借大进，而且哦，他对于地方上好也没有任何的贡献，反而是压榨这些贫病孤贫的。后来，当他30岁的时候呢，其实他一直结婚以后没有生孩子，后来有一。

0: 天呢，他就梦到他过世的爸爸来跟他说啊，哦，宇君啊，你这样子哦，一直压榨这些贫苦的人，哦，你为富不仁，你没有道德，哦，对，这样子不好。你这样子未来啊，你会短命啊，哦，你会这个，未来没有子嗣。所以他就意识到，哎，其实他好像不应该这么做。然后呢，就开始改革。他就开始革心，自己革自己的心。然后那有一天他到了一个客栈，哦，客栈，然后他在那里用餐，然后之后呢，诶，有一个人就落了一包银两在那一包。哇，那他看到那个银两，诶，旁边没有人啊，他就很担心。对，然后之后呢，他就在那边守着。后来终于有一个人来慌慌张张走到客栈里面，然后他说，这是不是你的啊？然后就他就拿回去了。然后之后他就觉得为善原来是这么开心的一件事情，帮助人原来是这么喜乐的事情，所以也因此不断的这个善门打开了，其实他的心的善意举就慢慢的传开了。就如此之后他就开始办学堂，他就新学，然后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嘛，所以很多这个穷苦人家没有钱去上私塾，然后就到他那里去上课，他就请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夫子来帮这些孩子上课。那这些孩子，第一个家庭安顿好了，然后孩子也学习成长了，其实对地方上来说，慢慢的声誉就建立了起来了。而这个他看到了孩子的因为读书、因为成长，让整个家庭也不一样了。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讲用教育去翻转人生、启发孩子是一样的。所以从古到今，其实为善是很重要的，然后也因此他就慢慢的一直行善事、布施人间。然后之后就后来他的夫人就连生五子，那他当然非常非常的欣喜啊，因为种善因得善果。对，然后他就开始非常的悉心的照顾他这五个孩子，培养他五个孩子。后来他五个孩子都得到了进士，而且都是翰林学士。所以后人呢，那时候有一个冯道士郎，他就是赋诗一首：燕山道士郎，骄子有一方，林庄一株老，丹桂五枝芳。那五枝芳就是窦燕山那个五子，也就是后来我们有一句成语是五子登科，那个五子就是窦燕山。人家说种善因得善果，或者是你当地改变了，当你做错了，但是你毅然决然改变了，你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里，都会对于你之后的人生有很多很多的启发。所以后来窦燕山也得到了长寿，也得到了非常非常好的评价，甚至家庭都非常的康宁。
1: 一开始我们介绍了城隍信仰中的奖励部门，其中有一个赏法司，传说赏法司掌管了一个赏法律文部，活着的时候如果是属于忠良孝悌或遵守伦理的人，城隍爷便会交付给这个单位，按照条例给予这些应得到的善报。讲到孝顺，有个网友提出个问题，网友说，父母要求我努力工作获得的金钱要给好赌成性的兄弟还债，这也算是孝顺的行为吗？好事与坏事、善行与恶行的衡量准则如何拿捏和区分？
2: 师父请开示。
3: 孝顺父母啊，顺就是说顺乎善的那一方面，父母的善的这一部分，当然我们要顺啊。如果父母这个做的不对的事情啊，做儿女的有这个责任啊，要劝谏，所以这个儿女有劝谏的这个义务跟责任。劝当然这个也离不开孝顺啊，就是《弟子规》讲的，就是说你态度要柔软啊，要婉转啊，那你不能把父母当儿女在训嘛哈，那这个就对父母。

0: 这个态度不恭敬。所谓天下父母心，好的是儿女，不好也是儿女。然后可能父母会更关心那个不好的，因为他不好，那更是关心他。那有一些父母他没有学传统文化，没有学习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不明理，那他以为就是说他的孩子要求什么，反正满足他就是爱护他，其实那是害他嘛。爱的定义就是说对他有帮助，那能够成就他。溺爱孩子，那随顺孩子那个不好的习气，他以为说那我们是爱护儿童，那这个是真的是害了儿女了，毁掉他一生。那你从小没有给他纠正导正过来，你越大他就越不好改了。好像那个树啊，那小小的长歪了，你要调比较好调嘛，你那长到一定的程度，那你要调那可困难了，他已经固定了，不好调了。所以现在我们中国人就是学西方的那种教学方式，那西方你现在看看那个青少年犯罪率多少，美国那个校园暴力多少，他法律定的怎么样周详，那些有没有减少，有没有断绝，没有啊，可能还越来越多。那为什么这个问题都出在教育？现在没有教育，现在人不懂得什么叫教育。教育孔老夫子讲嘛，道德仁义嘛，这是根嘛，根本。义是艺术的义，就是现在的科技啦、文学啦、哲学啦、各行各业啦，那个就是义嘛。技艺啦、文艺啦、武艺啊，那一个字代表，那个是知末嘛。啊，现在只有知末，那没有根本，所以那些知末，你好像越有才华，他没有德行，他就会把他的那些才能拿来干坏事。啊，现在整个世界不都这样吗？啊，所以这个智慧啊，佛在讲，就是经典上讲般若智慧，自信的般若智慧，自信般若智慧就性德，顺乎人性的。那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佛讲八难之一啊，叫四智变聪嘛。啊，它是违反人性的，违反性德的。那违反性德的东西，它带来就是一个严重的损害灾难。所以佛劝我们要学智慧嘛，那你有智慧，那个知识你能善用；你没有智慧，没有德行，那个知识可能你拿来用在不好的。所以过去家师净老和尚也常讲嘛，不好的制度好人去做，会把它变得很好；好的制度给坏人去做，那个好制度也会被他破坏。那制度是其次的，关键还是在人好坏。那你教小孩，你不教他正面的，那你从小溺爱他，现在人都是没有办法看到说长远的，那其实也都是在眼前啊。你现在你的小孩还小，那你可以看看别人家的小孩已经长大了，他听不听他父母的话。所以我们提倡因果教育，也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啦。总之我们明白了，我们就尽心尽力来弘扬佛法，弘扬这个佛经讲的三世因果教育，包括我们儒释道三教，包括其他宗教都是有讲到因果。所以孝顺不是说那个盲目的愚孝啦，那个弟子规啦，那个孝经都讲得很清楚啊。父母有过，你要劝他，你不能顺着他去造恶业啦。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孝，就跟儿女一样嘛。儿女不对，你要纠正他，你不能说顺着他啊，那就给他这样怎么样？那你害他嘞？那你是爱他吗？到最后，不要说长大成人，就是大概读国中就上法庭了。 那你是爱他吗？啊，这个他为什么会这样？你从小你怎么教他的嘛？父母要责任啊，父母是，特别是母亲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啊，对，关系最密切的嘛，哦，你自己要学才能教下一代，把下一代教好，我们这个世界才会有前途。以上就简单答复到这里。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取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念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亲人取位，诸降入服，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

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挥礼烹宰，善气无骨，劳老众生，破人之家，起其财宝，节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
作为无意，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灰意之才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灰不占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胡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

段来对照，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 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15分钟

就必须放下万年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的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诶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之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
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啊，做个收心操。”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你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

0: 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成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

0: 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晚莲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今拜了何大嫂，佛教的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曾师徒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众，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专惠待人，以高明之学，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一个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境内，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几个人家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在你给这个再住二年的，这你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这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前天老和尚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的愿意，这是清远寺，寺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

0: 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山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

0: 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啊、哦，老你几岁啊？
1: 我是五岁要饭了，是啊。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岁。
2: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来了，这个太白顶。
2: 太白顶啊、哦！一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来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夫人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 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

0: 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闲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闲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闲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闲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闲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闲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闲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这个事情，在这儿里有三千五，我疼啊疼，得了三千五，俺就是，还种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好好的吧，能走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也还保不认识，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了。现在我也都爱谁吧。
2: 都
1: 我说一说，我也是说，我也都一问的多，连一百的都说，一弄开门儿就死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说出来，太热了，
3: 太热，
2: 搁那开庭里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看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的我们洗的喝。
2: 洗
1: 的
2: 喝喝。
1: 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着这是一身。他玩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前一座，我说你可不是谁人儿的，他住个谁人儿不是住个，原上个谁人，谁人了啊？这一放这人，这不是谁的，长出了一口气，
2: 自
1: 己不晓得。
0: 闲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公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闲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闲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

0: 旧。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管的提管的海北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是我的，还有一个背景扶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徒步，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谁也行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咋没讲？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采风都是赖口，不许开这破烟。我老哥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的，在鸡蛋里口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了年轻时候咱不喝酒，
2: 年轻人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的个不喝的了，
2: 不喝不中，那是吧？对，
5: 那就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般都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 你说怎么来
1: 的？谁呀？
2: 然后是谁呀？
6: 这样开，
2: 这样开呀！你当成年队长了几年？

0: 压迫不压？
1: 那个是他有人压迫，人又不有人了，又是都是区主任，一压一个压迫。
0: 啊，不压你，搁谁呢？搁谁呢？
1: 那个是放油了，搁啥子？腌的，做的是我呀。
2: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

0: 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尚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佛念佛，做的可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
1: 意思就是说，
2: 土地土生都死了，
1: 死了，死
3: 了，
1: 死
3: 了。
1: 死，
3: 你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了的，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了，你说想要到现在 又是跟你说，跟你说是。

0: 说不对，不能说不对，不能说。不要说，说完口白就不好，以后多一事不行，一知道天一啥呀，见着不行说。不说。啊，那你讲，见几老时间了嘛？
1: 这何老先生，老傅也跟你说说，别说。老傅也不想说。
0: 老费也不想说，老费也不想说。你十二天一，十二天见。那反正一大呀，这一个儿媳给他值，这过了。学出来的，你学出来，不学出来的，你当一个老宅物，我也不知道。多少年的，一年不说，老费也给你，你讲些大个事的。
2: 尽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叨一心不乱，老费都知道。那你要一心不乱，你说什么吧？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说说。
2: 不要这说话。
0: 这一说，这一说，手不要说。
3: 这一说，
0: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
3: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凭衣，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 道不远人，切记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 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闲工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 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4: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 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送不成精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5: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哎。 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但是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旱，老和尚叫我派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
6: 那小的第二天呢，漂泊大梦也下去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7: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嫌是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 就到。
0: 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3: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 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轩。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3: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5: 人家直接都说
6: 的，真是个
5: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
6: 是，
5: 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7: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再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3: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8: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儿？我这葫芦花眼窝儿。
3: 古德曰：“

0: 听闻正法，也不能生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根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经，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

0: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诗而名。诗尽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历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1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占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与诸位同学学习到淫戒最后一段经文。这个经文佛给我们讲。佛有二身，一个是身身，一个是戒身。身身就是佛呢，这个身体。这个火化之后留下来的舍利，身身舍利。戒身就是佛传授的戒法。那么，佛在这段经文讲到这些重要的话那么这个五戒呢，佛主要对出家比丘讲那么叫这个出家众再去传给在家众。因此我们出家众不能说这个是在家五戒我们就不要学了我们经文很明显看到了，佛是对比丘讲的那么这个在家人他受五戒来请教出家众像我们现在道场都有为人家。传授这个三皈五戒，那么我们给人家传授三皈五戒实在讲我们就有这个义务跟责任把这个三皈五戒它的道理、修学的方法跟大家说明这个是一定需要的。那么，在过去，我们举办这个三皈五戒也办了很多年了，很多人也受过五戒了，受了三皈五戒了。但是，对于这个五戒的内容就没有进一步去了解。那没有了解呢？对于持戒，对戒律这个开支持犯，到底自己有没有持这个戒，还是犯了这个戒，那什么时候要开戒，什么时候要遮戒，要预防，对这些都完全不了解，因此受了戒呢，顶多是一个形式上的。没有实质上的这种意义跟效果了。那么我们这次有这个因缘呢，在此地有比较长的时间呢，可以安排来跟同学一起学习，这个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我们道场常常为人传授三皈五戒特别出家同学呢，一定要学习你将来给人家传授这个戒要给人家说明那么最起码呢，我们也要告诉他呢，你要看这些相关的书籍经典。给他只是一个明确的修学资料，让他呢知道从哪里来学习。那么我们看看这个五戒这个第一条是杀戒，第二条是盗戒，这个淫戒呢是在第三条。那么前面呢 杀戒跟盗戒。啊，佛呢还没有用这个生身跟戒身来做比喻啊，但是到了这个淫戒这一条呢，佛就用了这个生身跟戒身来做个比较。啊，他不是一开头就以这个来做比较。啊，以这个杀戒盗戒啊，是以第三条啊，啊，也就是这个五戒当中的一条啊，第三条是当中的啊，这个当中这一条。那么以这一条来做一个比较啊，破坏这个戒身呢，那比破坏佛的身身舍利塔那个罪过还要严重。破坏佛的这个舍利塔，像这个舍利塔呢，多高多庄严呢？啊，到梵天了，大梵天啊，那个我们都眼睛都看不到的啊。那么这么伟大庄严的舍利塔破坏了，佛说这个罪还尚可悔。尚且可以忏悔啊，但是呢，如果亏损了佛的戒身啊，那么受罪呢，就像依罗罗龙王啊，这个意思也就告诉我们了啊，那么这个罪报啊，比破塔要严重。那么祖师也给我们讲啊，反过来讲啊，这个。你持戒的功德呢，那大过于你造七宝塔的功德啊！你七宝塔造到梵天那么高啊，还不如呢持这个戒的功德。可见呢，持这一条戒呢，它的功德利益啊是多么的殊胜啊！那么佛呢，在此地呢，给我们讲这个。戒身啊，因为戒身就是法身啊，佛以戒定慧解脱，解脱之戒啊，这个叫五分法身啊，五分法身。那么我们要恢复到我们的法身啊，这个戒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啊，也就是我们修学的一个下手处。这个非常的重要啊。那么我们有了这个戒呢，我们修行才有本钱啊。不管我们学习讲经说法啊，或者你要修行啊，或者呢要迎福啊、修福啊，这个是基础啊，这是本钱啊。那么没有这个基础呢啊，要修哪一方面的障碍呢？都非常多啊，障碍重重。这是我们必须要明了的啊。那么我们现在如果发现我们学习过程当中呢，障碍重重啊，那么很多障碍，这个烦恼呢也降伏不住啊，贪嗔痴这些烦恼啊不断的增长。啊，心不明了啊，这个心不明了呢，就是自己好像觉得自己很认真在修行啊，在用功啊，但是呢，智慧不开，那么也不知道呢，自己到底是修的对不对。啊，也不知道呢自己对在哪里，啊，错在哪里。啊，那么我们每一天呢，这种心理状态呢，都是浑浑噩噩的，啊，这样度过。

这个就叫心不明了。啊，不知道自己啊修行的情况啊，那么这个就是戒根还没有清净啊，戒根不清净啊，就是过去今生造了这个恶业呢，没有铲除干净啊，这个戒根不清净啊，那么我们修学过程呢，必然产生这个现象。那么产生这个现象呢？这个疑惑就出现了，啊，到最后呢，这个信心呐，就产生危机了。啊，那么到还没有发现这个业障的时候呢，啊，好像也没什么事，啊，好像也蛮好的，啊，但是呢。一旦这个境界现前，业障现前呢，那么就产生这个信心危机了，啊，这个疑惑就出现了，啊，那么这一类呢，一定是这个跟我们业障啊，这个戒根不清净有关。因此，我们出家人这个是第一个要修的啊。啊，但是现在我们出家人呐，实在讲啊，我们现在修的呢，都不知道要修这个啊，他不知道要修这个。那么所修所学的呢，可以说跟自己应该要修的呢，这个就。不相关的，啊，不知道呢，哪是我们主要啊要修的，啊，那哪些事情是其次的，啊，这个都疏忽掉了。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来啊做这个义工啊，来修复啊，这个是补助我们修行的啊，补助我们修行啊。那么这个持这个戒是正修啊，那么修福呢啊是助修啊，帮助我们持这个戒的。那么你有这个正修啊，那么这些来帮助啊，帮助我们这个正修啊，这样啊就对了啊。如果把这个你应该要学习要修的呢，把它抛在一边啊，那么我们来修福啊，这个还是呢以轮回心造轮回业啊，那么修得再好了。还是得人天福报啊，得人天福报啊，顶多得人天福报。那么人一享福就迷惑颠倒啊，这是一定的啊。几个人他享福的时候，他会清醒过来呢，都是迷惑颠倒。迷惑颠倒呢，他必定又造业啊，又造恶业啊。那恶业呢，造多了，福报享尽了。那就堕三恶道了啊！这些事情啊，我们在家出家四众弟子学佛啊，不能不明白啊，一定要清楚明了啊。这是讲到啊，这个戒身它的重要性。啊，那么你修福呢？你造这个七宝塔供养佛的舍利啊，到梵天那么大，那他不如持这个戒。那么佛这一段经文呢，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示了，很大的提示啊，就是要我们重。

受这个戒的修学。啊，不能只修福呢，不重视这个戒。啊，如果你只修福，你那个塔造的再高再大，疏忽掉这个戒呢，那这个功德啊，也不如持戒啊，这个功德。这个是我们必须认识清楚的。所以佛在这个经文啊，这一段啊，非常非常重要。那么特别在这个淫戒这一条啊，那么这一条是最难持的一条戒啊，因此佛在这个地方呢，话才讲这么重。啊，意思就是我们能够持这个不邪淫这个戒啊，那么比你去造这个七宝塔到梵天啊供养佛的舍利啊，那福报还要大啊，那个福报呢跟你持这个戒呢不能相比啊。为什么呢？啊，你修福啊，造塔可以得人天福报，但是你持这个戒呢，你可以脱离三界六道啊。那当然啊，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佛才特别用这个来做比喻啊，也是告诉我们呢，啊，持这个戒呢，它的功德利益在哪里？啊，但是这个戒呢，是我们无始劫以来的习气，啊，是轮回的根本，最不好持的，所以特别的提醒啊。那么不好持，我们这生学佛了啊，不管在家出家呢，总希望啊，我们能够了生死出三界，这是大家共同的愿望啊。我们念佛人啊，希望往生净土啊，往生净土呢就了生死了，我们希望啊达到这个目标。那么希望达到这个目标呢，我们就不能不重视这条戒的修持了啊，一定要重视。那么持这个戒呢，要怎么持呢？这个偶益祖师讲啊，佛制定这个戒呢，它的总关键跟修这个观啊，是密不可分的。啊，观就是观想。所以偶益祖师在韩解集呢，也给我们开示。这个佛规定出家众五年学戒，一出家五年啊，专精戒律。那么专精戒律呢，也不是只要求在表面上的搭衣持钵，也不是只讲求表面的，不讲求它的内容。不但这个戒律开遮持犯要明白，而且还要进一步的理解呢，他这个戒呢是叫我们修什么，我们修这个戒要达到什么目的啊。这个当中啊，祖师就很慈悲给我们说破了，要修四念处啊，最急的最迫切的就是要修四念处啊。你这个四念处观如果没有修啊，光持这个戒呢又变成人天福报了。啊，所以戒定慧三学它是连贯的，它是相关的。啊，所以你修这个戒啊，同时修这个戒呢，一方面要修这个观。啊，我们持这个戒，这个戒呢来帮助你修观的。那么你修观呢，又回头来帮助你持这个戒，它是相辅相成的，在教下讲止观，那止观呢，也就是禅定，那么观呢，它就是看破，
这个止观的也

眼里呀，这个观当中有止，止当中有观。那么四念处呢，就叫观。四念处观。如果你这个界没有四念处呢，等于有这个外表没有内容。那么持戒有四念处啊，偶遇祖师给我们讲，你这一生可以证阿罗汉，那么还可以达到呢，圆教十地菩萨，克惑不难呐。那可见的这个四念处观多重要呢？这是祖师在语录里面啊，特别特别强调的，特别提醒我们。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持这一条淫戒，我们现在也很想吃啊，但是呢，看到这个美色啊，当前的时候呢，虽然这个身体没去换，但是呢，总是会起心动念。你能不起心动念吗？如果我们网络上的同学呢，如果这个大家可以做一个这个考验那有的人说我不会起心动念了算不算呢？实在讲那个微细的念在动，你自己不知道等你发现的时候呢，那已经是大动了你都控制不了了。那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他平常没有提起观照的功夫嘛，你观察不到你自己的起心动念，微细的起心动念。所以《太上感应篇》，道家也讲道家要修仙他对这个戒都要从心源处去戒我们在《感应篇》看到老子呢，他只两句话那么这两句话呢，那含义太深了。我们粗心大意看过去，好像感觉没什么，但是你仔细去揣摩呢，很深的道理，它是从你起心，那个微微动一个念头，那个时候你就要观察到了，这个时候你要就要把那个念头给它排除掉了，这个叫从根本修。那如果你没有观照的功夫，你自己起心，你自己也没化解等到很明显的时候呢，那已经是到相当的一个程度了，发展到相当的程度了。所以太上讲见他色眉起心思之。见就是你眼睛眼根一接触一看到，那个微微的念头一动，就要马上发觉到。但是你这个念头微微一动呢，鬼神就已经记录罪过了，不要你身体的去换嘴巴去讲这个念头一动，你看太上这个就记过了。可见得这个观它的重要性因此呢，我们持戒要持得好，观不能不讲求那么我们上一集呢跟这个同学学习到这个淫戒那么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举出几个历史公案给我们大家呢做参考就是守这个戒呢，那么他的福报呢实在是意想不到的殊胜那反过来讲呢，不持这个戒呢，那也有意想不到的灾祸但是呢，要持这个戒很难，很难，特别在现在这个时代因此。广化老法师他劝我们依这个《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自心念观世音菩萨，啊，求佛力加持。啊，上一次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那么接下来呢，广化老法师他也举出这个视觉观，啊，这个就讲到观想了。啊，我们一方面呢求菩萨的加持，啊，一方面自己呀，提醒自己啊，这个观就是提醒自己，常常做这个观想。啊，下面呢就是要跟我们讲这个观了。啊，我们看这个文，视觉观啊，这个一二三四的四啊，就是这个有四方面啊，让我们去观察，啊，让我们在这个观察当中啊觉悟。说此观诚实，身之彼我同具肉质，是为随境除贪方便门。啊，这个视觉观呢，就这个观想成就的时候呢，你就深深的知道了，比我啊，就是比就是别人了。啊，那么我呢，就是我自己，同具肉质，肉质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呀，都是很丑陋的，啊，不清净的，啊，这个是。是为随境除贪方便门啊，这个就是随这个境界呢，那么我们常常去这样观想观照，那么排除这个贪利的方便法门。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观啊，我们可不能疏忽了啊，可不能疏忽啊。过去我自己修学呢啊，很早就看过，但是看过呢，就是粗心大意的看过，那么没有细心的深入的去做这个观想，啊，因此功夫啊也就不得力了，啊，遇到境界呢，还是起心动念，啊，还是不行，啊，那么你一起心动念呢，太上就给我们讲了啊，鬼神就记过了。啊，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个文：凡夫云欲念，世事常迁徙，素生为女时，见男便欢喜。今世得为男，又爱女人体，谁在觉其污？爱从何处起？凡夫云欲念，啊，这个凡是凡夫就有这个淫欲的念头，啊，《圆觉经》佛给我们讲，啊，不管是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六道里面的众生，都以淫欲而正性命。啊，我们六道众生呢，你这四生，四种生命的形成啊，它主要的因就是从淫欲所生的。那么我们这个身体怎么来的，也是淫欲来的。啊，这个我们在学习沙弥利益啊，学习到这条戒呢，啊，也看到弘赞律师这个注解啊，我们这个身体怎么来呢？啊，看到父母在交媾啊，自己动了一念呢，啊，就入这个胞胎了，自己控制不住了，所以这个淫欲念是六道生死轮回的根本，是这么来的。那么你有生，他就一定有死嘛。啊，其实啊，我们人一出生啊，就被判死刑了，啊，因为有生就有灭嘛。那无生就无灭。那么我们自己本来的面目呢，它是不生的。啊，我们的法身呢，它是常住的，它本来就存在的。啊，本来无生，当然它不会灭。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有生灭，是怎么一回事呢？是缘生的。啊，缘聚则生，缘散则灭。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缘聚缘散呢？你起心动念了。啊，在这个不生不灭当中呢，妄见生灭。啊，那么。

这个起心动念呢，这个淫意念呢，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啊，你这个身体就这么来的。啊，那么你在现在再看看呢，哎，你的子孙，啊，你的儿子孙子，那不都是从淫意生的吗？这个叫缘，从这个缘生的。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缘呢？因为有这个念头，你动了这个念头，发展出来的。那么凡夫都有淫意念啊，如果哪一个凡夫说没有淫意念呢、啊？你不要听他讲啊，他自己有，他自己不知道。啊，除非呢，他证得阿罗汉果了啊，那么他说他没有淫意念，那这个我们可以相信。啊，那阿罗汉以下的呢，他说没有，啊，只是轻重不同。啊，一定有，啊，这一点我们要先认识清楚啊。那么有淫意念呢，就世事常迁徙，被这个淫意念呢，为什么叫迁徙？就是六道轮回了。啊，那么六道轮回呢，有时候做女的，有时候做男的啊，这个身是不一定的。啊，这一生投胎做男的。可能来生就变成你的，这生你的，来生又变成男的。这个六道轮回啊，改头换面啊，这个相啊，千变万化，改头换面啊，但是那个性啊，是从来就没变的啊，从来就没动过啊，但这个相啊，千变万化，就像我们看电视荧幕啊。啊，电视那个荧幕、荧光幕呢，它没动也没变，但是里面呢、啊，啊那些现象啊，啊那些景象啊，那可多了。但是再怎么变呢，它荧幕还是没变。那么我们本性啊，就像荧幕一样。所以素生为女时见男便欢喜啊，那么素生呢、啊、做女的时候呢，那看到男的他会生欢喜心啊，今世得为男又爱女人体啊，那么这生做男的看到女的又喜欢了啊，这个是两性啊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啊，自然的反应。那么根源都是从淫欲心来的。说谁在攫取物，爱从何处起？啊，这个爱啊，就是贪爱，啊，这个爱呢，跟那个仁爱，啊，这个慈爱啊，那个意思不一样，字一样啊，意思不一样。啊，这里讲这个爱是贪爱。啊，那为什么会贪爱呢？因为不知道那是不清净的，啊，没有去观察那个不清净的，啊，只是看到呢那个好看的一面，啊，这样去动念头，啊，那么如果我们常常知道那个是污秽啊不净，啊，这个贪爱心呢就不会再升起来了，啊，这个也是告诉我们了。为什么你会贪爱？那下面这个四节观呢，就是一个方便法，说睡起生觉第一，啊，就是睡觉起来啊，你看到这个现象了 啊就要觉悟了啊，这个第一条，啊，莫想清晨睡起两眼朦胧啊，未经灌漱，此时满口黏腻。舌房堆积甚是污秽，当念绝世交之，重聚樱桃美口，而紫粉未服之先，其态亦当尔尔。就刚睡觉起来了，还没有打扮啊，还没有盥洗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没那么好看了，啊，这个时候就没那么好看了啊。

这个是睡起生觉第一啊。啊，第二个呢，最后生觉第二啊。莫想饮酒过度，五内翻腾，明晨忽然大呕，进吐腹中未消之物，恶犬嗅之摇尾而退，当念家人细酌，玉女轻帖，而杯盘狼藉之时，腹内亦当尔尔。啊，这个是讲喝酒醉之后啊，这个酒醉呢，啊，这个吐，啊，以前我在家的时候也曾经喝过酒啊，也真的酒量不好啊，啊，有一次呢，也吐了。那么我们也看到别人喝酒吐了，那喝酒吐出来，你说那个味道好闻吗？啊，你看了都很恶心了。那么这个是告诉我们呢，这个啊，美女她如果喝的酒醉了吐出来呢，那个东西呢也是很脏的，啊，你闻都不敢闻的。啊，这是喝酒醉，啊，观想喝酒醉的时候呢，升起觉悟，啊，第二个。那么第三呢，病时生觉第三，莫想卧病以后面目离黑，形容孤槁，又或疮痈虎溃，脓血交流，臭不可尽，当念国色芳容，纵或年华少艾而疾苦缠身之日，形状亦当尔尔。这是第三个观想。啊，讲到这个这一段呢，啊，我想起20年前呢，啊，这个大概也有21、22年了。啊，大概22年前的，我出家第3年啊，那么在这个法场图书馆啊，第一年、第二年呢，住在佛陀教育基金会，啊，第三年呢，就到图书馆。那么图书馆当时呢有一个居士啊，那么这个居士呢现在也往生了，啊，姓周的，啊，女众，啊，周千灵居士，啊，已经也往生好几年了。那么他一个女儿啊就非常漂亮，啊，他女儿在台北市木栅呢。读那个世新，啊，就是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啊，现在改为世新大学了，啊，就是学新闻，啊，广播媒体啊这个科系的。那么当时啊，这个读了大学大概20出头啊，那么在当时学校啊。也被称为校花了啊！校花就是说，哎，他们在学校里面呢，算是很漂亮的这个女同学了那当然啊，追求的人也很多啊。后来毕业之后呢，在台北市有一个男众啊，这个不是学佛的。我听说他家好像在开这个帮人家调整这个脊椎的，这个骨折啊断的，他们有祖传的这个方法，凡是治不好的然后他们都能治的，这个骨断了或者骨头碎了不需要开刀，那么当然他们有这种祖传的技术家庭经济上也算相当不错。也算相当不错。那么。

就认识了这个周姬是他的女儿了啊。那么这个啊，双方面呢、啊、也都这个订婚了啊，还没有结婚订婚了。

用一些啊中药秘方啊啊治这个病啊，但是呢，这个病到最后呢也无法治疗啊，所以那个癌症就不断的扩散。那扩散到最后呢，啊，人一生病啊，就像这里讲的，面目黧黑了啊，但是也没有说黑到怎么黑，就是那个病骨缠身了。那么这个他未婚夫的父母啊，就不要了啊。那么他们还没有结婚呢，就搬到他们家去住了啊，就订婚了就搬到他们家住啊，还没有结婚就搬到他们家住。啊，那么后来呢，这个男方的父母呢看到他得到这个病了，他就不要了，要退婚了啊，叫他回家啊，他好让他儿子另外找对象啊，叫他回家啊。那么这个周妻室这一方面说，那已经订婚了，就算你们的人了，也人也住到你们家去了啊，他也不要啊。那么男方女方呢啊，看到这个女儿病了，大家不要了啊啊，那不要呢，最后呢啊，两边都不要，最后就来找我们了啊，就找到我了啊，这个啊，他们都不要了，那送给道场好了。啊，那后来我们说这个，但是还是要医院看看了，不然他在那么痛苦啊啊，那么那个癌症啊一发作啊，那个痛得受不了啊啊，总是给他打个麻灰啊，止痛止痛啊啊，就送在我们那个景美综合医院，离我们道场没多远一个医院啊，就住在那个医院啊。然后我们想啊，在这里比较近啊，要住念方便一点。啊，后来我去给他看了，哎呀，真的是，就像这一段讲的，啊，才二十几岁呢，得到这个病，啊，那么被这个病呢折磨的是不成人形了，啊，当年那种，这种美貌啊，啊，花容月貌啊，这个都不见了，啊，那么他的未婚夫啊，当时就是哇。拼死拼活的要追求啊，这个时候有这个病他不要了啊，这个时候呢那个爱心呢、啊、也就没了啊，就没有了啊。后来呢他母亲就找我们去助念啊，所以我们就去助念了啊。那么这个往生之前呢非常痛苦，哎呀，受的那个病苦折磨啊，这个让人看到啊，真是肝肠寸裂啊，真的那种痛苦啊，惨叫声啊，实在是惨不忍睹啊。就二十几岁这样就往生了啊，这样就往生了啊。所以这一段呢 啊讲到这一段呢、啊、我是亲自看到这么一次的一个经验啊。那么这个当然啊也非常多了啊，如果大家要看啊，都去医院啊走走看看，就不难发现啊，人一病的时候呢，那整个情况就不一样了。那么此地这个观想就是教我们呢啊，你想一个人他病的时候呢，他那个病态，你这个贪爱那个心呢、啊、就起不来了啊，常常这样观想啊，会降服我们那个贪爱之心啊。如果你不做这个观想啊，那个贪爱心啊，无始劫的习气呢控制不住啊。这个是病时生觉第三啊。下面呢我们再看见次生觉第四，莫想通衢大赤，屎尿停机，白蜡轻盈，处处缭绕，当念千娇百媚之姿，任彼香汤玉体，容色

君生，而饮食消融之后，所化亦当尔尔。那么这一段呢，就是看到厕所，啊，厕所我们每一天都要上的啊，甚至一天要上好几次。但是现在这个厕所呢，都很卫生了，你也看不到什么白蜡、青蝇了。啊，这个通渠啊，就是啊一条大沟，啊一条大水沟。啊，那么这个在大陆现在还很多，在台湾乡下可能还有，但是我们小时候呢，一上厕所呢，就是白蜡、青蝇啊，那个苍蝇啊，就飞到身上来了。那么有这些大便的地方啊，那个苍蝇最多的，啊，这是我们小时候啊，也习惯了。啊，那么现在呢？我们现在都用那种马桶了，啊，西洋式那个马桶啊。那么一上厕所上完了，水一冲就，你看不到什么白蜡、青蝇了，你就看不到。啊，所以你要做这个观想啊，不要去上厕所，不要去马桶啊，去找那个最不卫生的地方，啊，那你一看呐。这个观想啊，就比较容易想得起来。啊，现在大陆上还很多，特别在乡下啊，我都去过好几次，啊，有的地方啊，连那个你站的地方都没有的。啊，你要上个大号啊，要高空作业啊，没办法蹲的，蹲都没办法蹲的啊。那你去看那个啊。这一关呢，就比较容易修了。啊，观想就是人呢吃的，你再美丽的人吃下去，它排出来的还是臭的啊，不会变成香的。啊，这个要观啊。那么这个就是说你在撒什么香水啊？你外面呢怎么撒什么香水怎么撒，但是大小便排出来还是臭的。那么，这个以上这个四觉观呢，就是让我们从这个方便的法门呐，修对治我们这个贪欲之心要修这一条戒啊，要很多种方法同时并进的。那么，特别是年轻人呐，这个体力好、精神好啊，不要吃太好啊，最好吃一些萝卜干啦什么的，这个比较不是很营养的啊。啊，不要吃那个营养啊很高的，啊，如果营养比较高的，像我现在这个年纪是需要啊，比较老了，年轻人的不需要啊，都不要吃那么好。那一天最好吃一餐，啊，量也不要吃太多，啊，保持个这个肚子常常有一点饿饿的，那这个比较没有心情啊去想那些。啊，如果你吃得好又睡得好，啊，就是要吃不好，那睡得少，啊，那努力的工作，哦，那这样就没有时间打妄想了，啊，这条戒呢，就能够吃得好，啊，这个要配套的措施也要做，啊，就是不要吃太营养的，啊，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居士啊，他不知道。特别是出家的男众啊，供养他很多好的东西啊。如果像供养我这个年纪比较大的五六十的，那比较需要啊。那个年轻二三十岁，你给他吃那么好，他一天到晚在打妄想。啊，那你不是爱护他了，你是在害他了。啊，所以有一些要供养年轻人吃这个好营养的啊，我建议呢，折合现金啊，可以提供我们来印经。哎，那回向给他，这个功德还比较大一点。不然你给他吃那么好，睡那么好，用那么好，你说他能修行吗？啊，佛教我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啊。啊，所以吃差一点。

啊，那么最理想的就是吃一个菜，啊，就一些咸菜，不太营养，啊，不太营养。那这个年轻人呢，他就没有那种生理上啊，你就比较平和他那种性冲动。那现在为什么年轻人他控制不住呢？吃太好了嘛。啊，所以早上起来呢，我建议喝粥啊，萝卜干啊，豆腐乳啊，你不要吃什么气势了，还要讲那些哦，怎么营养的，那害死他了。啊，那更不要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维他命，什么那个营养品，那个更不要吃了，啊，反正吃得很清淡的。人呐、啊，在这样情况之下呢，就不会作怪了嘛。为什么不作怪呢？没那个体力嘛。啊，凡是会作怪，就是体力过剩。啊，那他又不干活，如果要干活也好，啊，从头做到晚，做得累乎乎的，他也不会打妄想。啊，你说那吃得好，做得好，又睡得好，啊，又不干活啊。那他不作怪呢？谁才会作怪呢？啊，我们下面呢再看这个九想观啊，前面这个是四觉观啊。那么这个九想观呢，这个从《安世全书》啊揭露出来啊。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从《安世全书》揭露出来。那我们看这个文，九想观。此观尘世荒芜深厚无量凄惨，是为反中觉爱方便门。人想死亡日，浴火顿清凉。愚人若闻此，愁眉叹不详。究竟百年后，同入尽回肠。菩萨九想观，苦海大金梁。啊，那么这个观呐、啊，你要观成了才算，啊，如果我们让观没有观成就呢，这个还不及格，啊，我们修这个观呢，成就的时候呢，方悟深厚无量凄惨，啊，悟就是觉悟了，啊，觉悟你这个身后呢，这个身死了以后呢，那能很凄惨的。是为反中觉爱方便啊，反中啊，因为人啊，都有一个阶段性的终点站啊，人总要死的嘛。啊，那么你想到这个地方啊，这个贪爱心啊，它就升不起来了。啊，所以人想死亡日了，浴火顿清凉。啊，一个人如果常常想到我现在就要死了，那么你贪欲那个火呢，顿然就清凉了，你就起不来了。啊，为什么呢？没有那个心情了嘛。啊，你都要死了，你还有心情去想那些贪欲的事吗？啊，我昨天听开明说啊。这个，我们这个新的往生堂已经有一个年轻人来使用了，啊，听说是二十几岁的一个年轻人，啊，二十几还三十几？34。哎，昨天我去看的那个尼斯往生啊。这个年轻人听说还没往生啊，这边是金山寺的事情啊。那么，也福报算很大啊，这个往生堂都刚刚盖好，就来使用了啊，这个也是福报相当的殊胜啊。但是进到往生堂啊，就人享死亡乐啊，就浴火顿清凉啊，我们。从那往生堂经过啊，去看看呢、啊，你就要想到，我们如果要死了，你还想这些吗？

这样常常观想啊，这个贪欲的火啊，就能够降得下来。但如果你忘记啊，没有起这个观想啊，这个欲火又升起来了，啊，所以要时时刻刻啊，提高警觉啊，做这个观想。那么现在这个年轻人啊，助念啊，这个对我们也很大的帮助。啊，特别我们年轻的出家男众啊，要去多助念。那么你去助念呢，就想到这一句：“人想死亡日，欲火顿清凉。”啊，你看他都快死了，你去问问他，他还会想这个吗？啊，肯定他没有这个心情了。啊，这是叫我们做这个观想。啊，愚人若闻此，愁眉叹不详。啊，愚人就是愚痴的人，没有智慧的人。那听到呢这么说，啊，他就愁眉苦脸的。啊，他呢啊，这个很不好。为什么要去想那些呢？为什么不想好的呢？啊，要想那些干什么呢？就愁眉叹不详了。啊，但是呢，你不想，那事实还是这样啊。究竟百年后同入尽回场。啊，给你活到100岁，百年以后活到120，啊，同样的都要死的了。所以下面讲菩萨九想观苦海大精粮啊，菩萨呢教我们修这个九个观想啊，这是我们生死苦海的大精粮啊，大精粮啊，啊，就是我们超越这个苦海啊最大的一个工具。那么第一个呢，教我们想心思想第一。静观出死之人，正直仰卧，寒气彻骨，一无所知。当念我贪财恋色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啊，这个当念我贪财恋色，啊，这个之身，啊，将来呢也是一样，啊，你静观呢，啊。去看看那个刚死的人，啊，他就躺在那里正直仰卧，那寒气彻骨，全身冰冷，一无所知，啊，那么看到别人就要想到自己呢，那我自己将来也是跟这个一样啊，啊，所以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啊，人常常想到呢，我自己呢死了，啊，有死的一天，常想到这个问题，这个淫心自然就淡化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九想观呢，啊，先学习到第一观，啊，下面呢，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跟大家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卷中第四面，卷中第四面这个第二行的经文有大地狱号极无间，又有地狱名大阿鼻。昨天介绍到这个地方这个里面的意思，甚深甚广，详细说实在是说不尽。可是重要的呢，我们要了解什么原因造成了地狱，为什么会在这个里面受这些苦报这一点呢非常重要。地藏十轮经上说，无逆罪罪失极恶，无逆后面呢还会详细说明，这是煞父煞母，父母恩德太大，我们的生命得自于父母。如果我们

我们能够细心观察父母，照顾婴儿，那个小心谨慎、无微不至啊！从出生大概到三岁，这个小孩不能离开母亲的身边，时时刻刻受母亲的关怀保护啊，才不至于伤害性命。而父亲，现在这个父亲，做父亲的人对子女所尽的责任不及古人。古人做父亲的不但是童子要教啊，婴儿要教啊，母亲怀孕的时候就要教，胎教啊，这才尽到做父亲的责任。所以父母恩德之大，在世法里头没有能够相比的，不知道恩德，不知道报恩，还要加以杀害，这个罪极重的啊，多极无间的多大比。那么第二种罪业呢，是杀阿罗汉。阿罗汉这个是修行正果的圣人，人天师范，世间真正的福田，他所在的地方为一切众生众福啊。你杀阿罗汉呢，就是把众生众福的这个福田毁掉了，这一方人呢都没有福报了，这个罪业就重了。所以杀阿罗汉不是对阿罗汉一个人结罪啊，不是对他结罪，是对这一个地方众生来结罪，这个罪就重了。那么现在这个世间有没有阿罗汉？应真的罗汉，我们相信一定有。啊，佛菩萨化身在这个世间都很多。啊，哪里说没有阿罗汉？但是我们凡夫不认识啊。哎，你想找阿罗汉来，啥也找不到啊。可是有等流的罪，等于是跟他相等的罪啊，相等的罪是谁呢？善知识，在这个地方上有德行，有学问，又能慈悲教化一方众生啊，杀害这种人呢，等于杀阿罗汉，这个罪就很重。不但不可以杀害啊，连毁谤的罪都不轻呐。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世间有一些无知之人，对于善知识有意无意产生一些回报，无意是无知，有意呢那是别有用心啊，
这个别有用心。

嫉妒是占一大部分。啊，你现在还有一些人有一些策略了，如何在社会大众提高自己的身份，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提高自己的声望，用什么方法呢？哪个地方很有名的这个大众啊，敬仰的，把他批判，打他了，驳倒，哦，他就上来了。啊，那么这是别有用心，啊，这个造作的罪业都是无间地狱阿鼻罪业。这个是这个心里面怀极重的邪恶啊，他不怕因果报应啊，为了眼前的名利啊，眼前一点的利益，感造这种重大的罪业。是无间地狱的业有。那么第三种呢，辍佛身学啊，佛现在不在世了，有等流之罪，就是以恶心破坏佛的形象啊，无论是泥塑的、木雕的，啊，或者是这个金属铸造的，或者是彩画的，画的这些佛菩萨形象，是以嗔恨的心把它破坏，啊，这个罪呀，就是忤逆罪。啊，如果说无意的呢，无意的损坏是过，不是罪，啊，那个很轻，啊，是无意的。这个忏悔也行，通忏悔。恶意的是不通忏悔呀。末后一条破和合身啊，破坏僧团。和合身僧团呢，实在是非常不容易见到。这个里头也有等流罪，破坏别人的信仰。破坏别人的运心，破坏别人的修学，等于破和合身的罪啊，这个罪都是非常非常之重啊，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这个里头啊，也有有意跟无意的，都必须要鉴别，有意和无意。无意的是对于这些理论与事实真相没有透彻的了解啊，譬如这个经上常讲的自赞毁他啊，自己赞叹自己修学的法门，与自己修学不同的法门呢，任意回报啊，也是这一类的罪业。现在在这个世间，许多处所，我们听到这些造罪罪业的人啊，造作罪业之事啊，我们必须要了解佛菩萨说法是应机而说，所以佛法没有定法啊，般若经上讲得很清楚，佛不但无有定法可说，佛也

无法可说啊，甚至于说到极处了，如果有人说佛说法，那就是谤佛啊。说到这个地方，佛这些开示我们要细心深入去体会，然后你就不会造谤法之罪了，你就不会造了，因为它是因机施教的。我的根性跟你的根性不尽相同啊，就是同修净土法门，同念阿弥陀佛，也不完全相同。啊，怎么说呢？我喜欢追顶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一句接这个。他喜欢呢，慢慢的念阿弥陀佛。那这两个人就不一样嘛，两个人都能往生嘛。啊，这个人是我这个念法正确，你那个决定错误，那不是打架吗？啊，不一样嘛！啊，是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同样是害病得感冒，医生给你处方，啊，当然那个药大同小异，也有不一样的。你吃这个药吃好了，看到你这个药方上有一两味不对，错了，你就批评他了，他的体质跟你体质不相同啊。啊，同样是一个厨房，同样是个医生，给我的这个分量跟你的分量不一样，给我用三钱，给你用四钱，那你两个还打架，到底哪个对哪个不对呢？体质不一样。佛讲经说法度众生呢，就像这种情形一样啊。所以你要说这个对那个不对，你就谤佛谤法谤僧。我一切经是佛说的，你谤佛你随便批评经典，拿着这部经批评那一部经，拿那一部经批评这部经，谤法了。依照这个经论修行正果的人，这是僧呐。你任意批评呢，毁谤三宝，造无间罪业，那造这个罪，这个都是愚昧无知。我们要明了啊，祖师大德们，我们看到他们著书里面有批评，我们敢不敢学呢？不敢学。他那个批评是有对象的，应机而说的，啊，你们听过宗门的公案呢，丹霞斩猫啊，你能学吗？啊，你能看到猫杀掉它，看到狗也杀掉它，你可以干吗？啊，他可以把佛木头佛像劈开了烧火，你也可以干吗？为什么那个做法？他有当机者，他这个举动能令那个人开悟做佛啊！所以他不犯罪呀、啊。我们要把这个佛像劈开了烧火，我们是罚破佛身学的重罪呀、啊。他不犯呐、啊。

是何等任务，我们怎么敢干这种事情？啊，所以这是一定的要懂得。所以过去学佛有四乘，等于说我们学佛了，有了保障啊，就好像那个婴儿啊，两三岁的小孩啊，有父母照顾啊，现在学佛没人照顾。两三岁的孩童造些什么事情死活他都不知道啊，遇到危险丢掉性命他自己不晓得。现在我们学佛的人就像这种情形，你说多可怕啊！佛了解末法众生的状况，知道末法众生的苦难，所以慈悲到了极处啊，对末法众生有特别的开导啊！大集经里面教给我们，末法众生尽成就。这是一个重大的开始。我们生在末法众生众时代，我们学佛选在哪个法门？那佛讲的尽成就，我们选择净土法门。啊，这是尊佛的遗教啊！那么佛又有四义法垂训。后人让我们不至于走错路啊！啊，没有善有照顾，我们遵守四义法，就不会走错路。啊，第一个，依法不依人，法是经典，一定要以经典做依据。经是佛说的啊。第二个教给我们，依义不依语，这一句非常重要。为什么呢？避免后人对经典的争论啊。佛知道经典会流通全世界，一定要依靠翻译啊。同样是一部经，同样是一个梵文原本，翻译的人不一样，里面的这个字句意思当然就有出入。譬如我们现在看到《金刚经》的译本，《大藏经》里面《金刚经》有六种不同的译本，我们现在大家所念的都选的鸠摩罗什了。六种译本，诸位对照来看，里面的文字不一样啊，意思大同小异啊。到底哪个犯的对，哪个地方犯错了呢？这不是又麻烦了？所以佛教我们依义不依语，这就好啊，意思对了就行了，那个话多说几句，少说几句没关系嘛。翻译用这个字用那个字也没有关系嘛，只要意思对了就行了吧，避免许多的争论啊。特别是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到现在九个本子，五种原译本，三种汇集本，还有一种借教本，盆济心的。我们懂得一义不一语，

争论就没有了。啊，不必坚持哪一家。啊，我们自己修学可以，可以坚持一个本子，但是对于其余的本子，决定是尊重，决定没有批评。我们没有资格批评，没有能力批评。啊，所以佛这个四依法，你看多重要啊！啊，第三，佛教给我们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啊，什么是了义呢？这一生决定可以成佛的，那真是究竟了义啊！最低限度啊，要在这一生当中超越六道轮回，才算是了义啊！如果你的修学，你在这一生不能够超越三界六道，还要搞六道轮回，那你就学的就是不了义了啊！无论修得怎么好，你不能出离六道轮回，不能出离六道轮回，换一句话说，你就决定了免不了三途果报，一定的道理。所以叫没有成就啊！啊，那么要想脱离六道轮回，大小成经论都是一个道理，要断见思烦恼。你能断得了吗？见思烦恼归根结底一个总原则，破我执。你对于事出事法还那么执着，那行吗？不行啊。那这是诸位都清楚的呀，破执着你就出三界了，立分别你就出十法界了，把妄想断干净了，那你就成究竟圆满佛了。这个大道理在大乘经典里面佛说的太多了啊，佛说出我们的病根啊，妄想分别之处啊，诸位想想，这个东西我们有没有呢？啊，这是不能不明白。一定要以了义经，那么今天讲了义，不但了义，究竟了义，往生经啊，往生经现在就是讲经中的五经一论啊，叫往生经啊，究竟了义啊。这个六部经论随便以哪一部都能成功啊，都能够超越三界，超越十法界，往生西方净土啊，真正不可思议啊。可是你以任何一部经，不要怀疑，

现在有人以《无量寿经》怀疑夏莲居的这个汇集本啊，他要老实念佛，能不能往生呢？能往生，生到边地一尘。在经上讲的，那你还要真念呢，真相信阿弥陀佛，真相信净土，你对于这个经呢汇集本有怀疑，生边地一尘。所以我们为什么干这种事情呢？你对这个本子有疑，你不疑它就好了嘛。这个九种本子里面，你疑另外的本子可以吗？甚至于说不疑无量寿经这个本子，你疑阿弥陀经也行吗？那本子这么多嘛，任何一本依靠它都能往生，但是对于其他的本子是吧，决定不怀疑啊，免堕边地一尘啊，这个对自己有大利益了。可是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有福德的人，他心里明白啊，净宗念佛这个法门在这些年当中为什么能够普遍弘扬到全世界，这么多人生起信心发愿念佛求生净土啊，是哪一个因缘促成的呢？夏老居士这个汇集本促成的，这是事实啊。如果我们明白这个事实，你要想毁谤这个本子，那你造的罪业大概就是阿鼻地狱了。你还能躲得过吗？你念佛能往生吗？不可能啊。为什么不可能呢？业障习气太重啊，虽念阿弥陀佛，妄想分别执着一丝毫都没有断，还犯严重毁谤三宝的过失，先堕地狱。地狱罪报受满之后出来，也许再遇到这个缘啊，阿赖耶识里面还有阿弥陀佛的种子啊，这接着再干呢。这个事情说起来不稀奇啊，我们在过去生中也干过，我们也堕过地狱啊，受过无量劫的这个灾难呢，那个罪受完了，这一生才得人生呢，还遇到这个法门呢。想想从前干的傻事，吃的那些苦头，心有余悸，现在我们回头了，我们明白了，再不干傻事。所以在现前，无论毁谤我的人，侮辱我的人，陷害我的人，甚至杀害我的人，我都合掌赞叹，感恩戴德，没有一点怨恨之心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晓得西方极乐世界住上善人聚会一处，我要把自己养成上善的标准啊。

还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受大众欢迎啊，一丝毫的恶意都没有，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

过了啊，他来考试，我这关通过了，那怎么没有恩德呢？啊，没有这个考试，我还不知道自己功夫到什么阶段呢，不晓得 啊，他要把我杀掉，我更感谢他，为什么呢？早一天到极乐世界嘛，啊，他把我保送去了嘛，这个世间太苦了，你的福报智慧很大了，不要在这受苦了，赶紧去吧。那怎么没有恩德呢？啊，早死早往生，早死早享福，恩德太大了吧？啊，罪福善恶在一念之间。所以你一念觉到哪里修福，哪个地方不是修福之处 哪个时候不是修福之时，哪一桩事不是修福之事？问题你觉不觉悟啊？所以诸佛菩萨声闻缘觉对一切众生只有一个感恩之心啊，登地的大菩萨知恩报恩啊，跟我们凡夫思想观念确实是不相同除了经上讲的无逆罪，十论经上说的，这个经上也说，佛还告诉僧户，他说有九种人，常常堕落在阿鼻大地狱中，啊，比这个五逆又加了四条了，啊，这个加了四条呢，第一个色身无，啊，吃出家人的东西。这个我们听到他害怕了啊，这个许多在家居士到道场来吃在家的东西，这怎么办？好在净宗学会跟居士林都是在家人的道场，我们出家人来吃在家人的东西啊，不是在家人吃出家人的东西啊，我们在这个道场的时候，我们出家人吃在家人的东西啊，那么这是讲设方常住 啊，怎么个吃法呢？道心吃，贪心吃啊，这个就有罪 啊，你到寺院里面，这个寺院里面的主持的人请你去吃，这没有罪过啊，这个是诸位都晓得的。过去寺院丛林里面居士来挂单的很多啊，诸位要在中国大陆看这个大的寺院丛林，它分内院跟外院啊，内院出家人住的，外院居士住的啊，因为在古时候跟现在的社会制度不相同，农业的时代啊，农业社会里面呢休闲的时间长啊，它不是在耕作的那个期间呢大家都有空闲，
有空闲呢

有很多人到寺院去挂单，一挂就几个月。到寺院去干什么呢？听经，念佛参禅。所以他到寺院去。那么到寺院去讨单，这叫挂单呢，住在那边呢。寺院里面呢，同样也分一份工作给你做，这个吃就没问题了，这不是白吃啊，分一份工作给你做。那么一般读书人呢，分的工作多半是写经，从前没有印刷书，只有写。念书人，你住在这欢迎你你替我写经抄写这个经本这个藏经楼里面藏经就丰富了嘛本来只有一部经，你能够再写一部，它就多一部了再写两部，它就多两部了所以一般读书人到寺院里面的工作了，一定是请他写经那么要不是写经的呢，就分配给一些比较这个劳力的这一些工作像打扫环境厨房里面帮忙草房里面帮忙这些事情因为过去寺院的住众多这个生活也艰难厨房里面烧柴火，柴火要有人去砍柴砍回来还要劈柴都是很粗重的工作。米都是糙米，米是收的是稻谷稻谷要把它磨成米，糙米，米再充熟都需要人工所以在寺庙讨单的时候多半要兼这些工作那么所以到寺院里面来这个住真是佛慧双修那就没问题你要是到寺院来是白吃这个罪过就很重了这个舍身无要讲清楚不讲清楚大家都害怕了都不敢到寺院来了那么第二个是佛务随便用供佛的这些物品这个罪过很重所以一切物品是先供佛身的然后我们自己再受用那么第三个煞父第四煞母第五煞阿罗汉第六破侯和僧这个是无逆罪里都有的第七破比丘境界从容教俗比丘犯戒这个是多阿鼻地狱第八个是犯净行尼比丘尼清净的比丘尼你侵犯他这个堕阿鼻地狱第九个作业禅体这个业禅体是梵语中国的意思是没有善根的人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心里面的充满了邪恶念念的都与邪之间食恶业相应这样的人呢就是一禅体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无不是邪恶所以说他没有善根

佛家这个九种人常常在地狱，地狱出来之后，诸位要晓得他还有这个恶的习气啊，纵然前世修的有福报啊，得人生呢，可是这个习气在，好像他不作恶他就很难过，他日子就过不了啊！哎，这个是恶心、恶意、恶言、恶行呢，成了一种习惯了。哎，这是非常非常可怕！哎，所以到这个人天。时间并不长啊，他又造罪业，受了人身之后他又回到地狱啊。本经对这个事情说得很详细啊，南无雷地藏菩萨，地藏菩萨真慈悲也，正法念经里面说阿鼻地狱的苦千倍超过十大地狱啊，我们经常常讲啊，八寒八热啊，十八层地狱，阿鼻地狱、无间地狱的苦，超过他们千倍都不止啊！啊，寿命短的一劫，啊，这个一劫给诸位说大劫。不是小劫造作地狱的业因呢，很容易堕落地狱之后想出来太难太难，所以这个业因果报我们要明了，要清楚，要记住，这种事情万万干不得啊，绝不能贪眼前一点的小利啊，造作这么重的罪恶啊。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提高自己的警觉，高度的警觉啊，所以这个经说实在的话来说要常读啊，我们要把它当作戒经来读啊，这个戒经半月诵戒啊，每半个月要念一次啊。现在人根性跟过去不一样了啊，半月已经没效果了，一日曝之，十日寒之啊。啊，所以我要求啊，念佛的同修每一天在晚课之后把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应知文念一遍啊，把它列在晚课里面，这两篇东西文字都不长，两篇合起来大概只有2000字啊，并不长啊，把它当作戒律来念的，天天提醒自己，时时刻刻反省啊，才能保住人生。

身呢不多我道。请看下面经文，佛有地狱名曰四觉，佛有地狱名曰飞刀，佛有地狱名曰火箭，佛有地狱名曰夹山，佛有地狱名曰通枪，佛有地狱名曰铁车，佛有地狱名曰铁床，佛有地狱名曰铁牛，佛有地狱名曰铁衣，佛有地狱名曰千仞，佛有地狱名曰铁驴，佛有地狱名曰羊童，佛有地狱名曰爆竹，佛有地狱名曰流火，佛有地狱名曰根舌，佛有地狱名曰错手，佛有地狱名曰烧脚，佛有地狱名曰淡眼，佛有地狱名曰铁丸，佛有地狱名曰真问，佛有地狱名曰铁符，佛有地狱名曰多尘。地藏菩萨将地狱名号啊跟我们说了22种啊，60。要是详说细说说不尽的。他讲佛有这个就是说明是阿鼻地狱无间地狱的附属地狱种类繁多，六说而已。第一个讲四觉，《正法念处经》里面讲啊，说明这个地狱的业因果报。他说有人实实在在不是修行人啊，那么在中国来讲呢，沙门呢是出家人的专称啊，可是在古印度不是的，古印度这个沙门呢在家出家都称啊，所以称沙门不一定是出家人。沙门的定义叫勤习，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这个人就称为沙门啊。所以在家出家都可以称。可是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这沙门变成出家人的转称了啊，在家人呢不称沙门。那么他不是出家人，自己称出家人，这个罪就重，这是冒充出家人啊。这一条，我们实实在在要提高高度的警觉啊！我们今天出家了，是不是真的出家人呢？啊，我们今天受戒了，是不是真的受了戒了？没有啊！啊，这一点，如果我们自称为比丘，罪过就重了啊，这极重的罪业。你看看明朝藕益大师啊，这个在晋

宗祖师里头了不起啊。欧耶大师是什么人？没人知道啊。可是印光大师我们晓得，他是大势至菩萨化身再来的。印光大师对于《弥陀经要解》的赞叹啊，要解欧耶大师做的。他说《弥陀经要解》，即使是古佛再来给《弥陀经》再做一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赞叹到极处了。往年呢，我在此地，延培法师曾经问过我，他说：“印光大师这个话说的是不是太过分了？怎么会这么赞叹呢？”我是老实告诉他，我说不过分。我读过要解，要解也讲过好几遍。确实非常难得。我肯定印光大师的说法。那么欧耶大师是什么人？如果不是阿弥陀佛来，一定也是观世音之流啊。佛菩萨再来啊，他来示现，示现在末法时期啊，示现出家，受了戒了，他懂得戒律，他研究戒律，当时也有人称他为律师啊。他给我们做一个结论说，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比丘了。我们要受戒，戒经里面讲的比丘戒，最少要有五个真正比丘传戒，你才能得戒。南宋以后就没有比丘了，我们从哪里得戒？所以欧耶大师自己受了戒之后，他在佛菩萨面前退戒，没有得到啊。在佛菩萨形象面前求受沙弥戒，所以你看他老人家一生自称菩萨戒沙弥，这他的身份呢、所以欧耶大师的风范给我们事先做榜样，我们要知道学习。他的学生，他的徒弟陈实法师，欧耶大师圆寂之后，所有的著作是陈实把它整理刻板流通掉，这是欧耶大师的大功臣啊！老师既然以沙弥自称，所以学生不敢称沙弥。陈实出家又破色。陈实自称出家优婆塞，这个是名副其实，不犯过。我们今天是什么身份？真正做到出家优婆塞，不错了。能把五戒十善修好，我们真的就是弥陀弟子了。

在家居士修五戒十善，我们也是修五戒十善啊，我们出家身份修五戒十善，我们真正的地位出家优婆塞，要懂得啊。所以在《占察善恶业报经》里面讲，末法时期没有比丘传戒，你要真正想求戒，从哪里得呢？轮相上得，占察轮相啊。所以偶业大师是用占察轮相求菩萨戒跟沙弥戒啊。古人呢这样谨慎，这样严格，有道理啊。到民国初年，弘一大师，这大家非常尊敬啊。啊，他是修净土，对戒律也很有研究。他在闽南佛学院有一些讲演，收集在弘一大师讲演录里面，诸位能看到。他劝导我们啊，出家人不能不去受戒，受一个形式，但是自己一定要晓得决定不会得戒啊。为什么受这个形式呢？免得世间人嫌疑啊，说你没受戒啊。我们形式上就受个戒，自己要清楚没有得戒，不是受了比丘戒就成了比丘啊，受了菩萨戒就成了菩萨，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在天台六界里面，啊，是什么比丘？名字比丘啊，有名无实啊，啊，要懂得这个身份。啊，弘一大师自己一生也自称出家优婆塞，啊，名实相符。这就对了啊，自己没有得戒，自己没有持戒，自称为比丘，这是妄语啊，大妄语啊！啊，这个四究地狱啊，哎，可能就有份了。另外一个原因，业因，这是这个我们讲的是业缘呢。歌舞观听啊，这世间人所讲的娱乐场所、欢乐的场所啊，我们虽然不去啊，所以中国这个出家人呢有个好处。出家人穿的这个衣服，你要到戏院去看戏，人家不骂你呀，你自己也不好意思去啊。那个日本和尚出家人说，他去的时候，那你就看不出来，他穿着皮鞋、西装，袈裟放在西装口袋里。他那个袈裀大概只有三寸大，做佛事的时候掏出来挂在脖子上，不用的时候呢？卷起来装在西装口袋里，穿的是皮鞋，你不认识他。他那些场合当中去的时候，人家看不出。

我们不行啊，我们一进入那个场合，人大家都不去看那个过午，都看你了，你怎么会跑到这儿来、啊？所以这衣服不能改啊，有很大的作用啊。曾经在台湾有一度人提倡啊，要这个改这个服装，啊还不错，有一些老和尚坚持，啊决定不能改。可是你不去观看呢，那个电视节目里都有很多啊。现在许多道场里头有电视啊，这个都是麻烦事情啊。你一看到这些歌舞表演，如果你不善观察，心生爱染，也堕这个地狱。这个善观察的人，他怎么看法呢？梦幻泡影，如露如电，更能提高警觉啊！从这个画面上体会到，就能够观察整个人生，整个宇宙啊，是一场戏呀、啊。假的不是真的，善观察啊，你在这个里面有悟处啊。不善观察了，生气、贪爱的染心，那可麻烦大了啊。那么四觉地狱，经上给我们讲，周围是铁壁啊，这个铁。都是烧得很红啊，地狱是一片火海啊！啊，这个火呢是从四个角里面喷出来的啊，人在里面呢被它烧啊，被它煮啊，啊，那个地狱就像一个大锅一样。烧得红红的，还要喷火。啊，昼夜没有间断的，

这个清莲大师注解里面，他举列士阿毗昙论里面所讲的啊，另外还有一种意蕴，过去生中在人道有时候自己做，有时候叫别人，这个杀生呢、我们一般讲啊，用这个刀啊来砍来剁啊，这些畜生啊，你砍剁他的手脚头，造这种罪业，也在四绝地狱里面受报。啊，譬如杀鸡，这个鸡杀了，已经死了，再去剁他这个身份，他有没有痛苦呢？神识没离开啊，还是有感觉啊。如果遇到一类守尸鬼啊，什么叫守尸鬼呢？对于他这个身份呢，坚固的执着，不肯离开。

那个麻烦不大。煮熟了之后，你去吃它的时候，它都感觉痛苦。啊，那是一类众生，坚固执着，不肯舍他的身。他怎么不怀恨呢？你造的这个罪业多重呢？这些事情佛实在讲不忍心说，绝不是吓唬人啊，只有善根深厚的听了佛的话能相信，才真正的选择所是啊，这一生当中绝不是众生肉，决定不杀害众生，过去所作认真忏悔呀，错了，勤修福慧呀，回向给这些冤亲债主。啊，希望我成佛道啊，这些冤亲债主给我同成佛道。要发真心、真念、真修行，这些冤亲债主就不找你麻烦，就不会障碍。为什么呢？你成就他沾光。啊，他要障碍你，那他自己害自己。啊，如果我们干的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些冤亲债主绝对不会饶过你的，除非是没有抓住机会，啊，抓住机会呀，他一定来报复啊。第二，飞到地狱就是刀轮地狱，这四面都是刀山的。啊，空中还有刀轮，啊，刀轮不是一个，无量无边，就像雨一样，啊，从空中落下来。人在这个地狱里的真是粉身碎骨啊！那么这个夜莺，过去生中在人道里头恣意杀生，都是杀业的果报。你杀害众多的众生，你要在这里受这个苦报。第三呢，火箭地狱。那么这个箭，古时候的弓箭，啊，这个弓箭是带火的，啊，这个箭呢，一根一根呢，射向罪人。经上讲，一日一夜，600亿生死。地狱里受这刑罚，如果一受就死了，那好啊，那大喜事啊，死了就离开地狱了，他不会死啊。死了之后啊，在地狱里面的风一吹，他又活过了，活了再受啊。所以在地狱里真的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要受这个罪报。经教里面讲他的意因是在世间的时候愚痴贪欲非常之重，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能随顺善教，

杀害一切众生啊，所以得这个果报啊。第四，驾山地狱，这是人走在两个山当中啊，这个山合起来驾山，受这种刑罚。也有经里面叫做众合地狱啊，这众多的山呢合起来，经上说地狱的罪人怕这些鬼族啊，这牛头马面的啊，拿着这些狼牙棒呢来追赶这些罪人，这罪人害怕了，跑到山里面去躲藏啊，跑到山里面去，这山会合起来，一个都逃不掉啊。两个山合起来，人在里面夹的时候，经上形容啊，骨肉糜烂，血流如何，我们看这个果报就要想到啊，这个业因啊，他造的是什么样的业因，这个业因非常复杂，种种恶业感得这样的果报。人不但在一生当中，无量界里面所造的恶业太多了啊，所以到堕到地狱是总报啊！你这一期罪业在这个里面通通报尽了。我们照理说离开地狱那是个好人了，业障都消尽了，没错，业障是尽，习气犹存，麻烦在这个地方啊，习气在呀。如果里面有烦恼习气，外面又经不起外面五欲六尘这个恶缘的诱惑，麻烦大了，又开始造了。出来还继续不断的造，你说这怎么得了呢？因果循环没完没了啊！通枪地狱也叫做建业地狱啊，这个枪是古时候的刀枪，业因呢还是杀生，这个杀生里面包括一切战争在其中特别是战争里面任意杀人，任意杀害一切众生所造的业报啊，铁车地狱，《楞严经》里面讲的，四报皆袭，则为火车啊，也叫做火车地狱啊。这个车是铁的，完全烧红了。罪人是要用他自己的筋把自己的筋抽出来

当作绳索就拉这个车。啊，后面这些鬼族啊，在督促你，在赶你。行愿于经里面说过，释迦牟尼佛在过去生中度过这个地狱啊，几个人拉这个铁车，其中看到有个人抽筋的时候非常可怜，非常痛苦啊，释迦牟尼佛在那个时候发了慈悲心，要求那个鬼卒啊，我可不可以多抽一条筋给他？哦，那个鬼卒看到释迦牟尼这个样子，用狼牙棒一棒把他打死了。打死就超生了嘛，就出离地狱了嘛。所以在地狱里动一念善心啊，就超越了。那一念善心的时候，那个鬼卒看到恨你，就一棒打死，你就超离开地狱了。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念阿弥陀佛的人心心念念与佛相应，有人把我们打死就超生了，打死就到极乐世界去，超越六道轮回了，你怎么可以怨恨他呢？感恩都来不及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念念与西方净土相应，念念与众善相应。西方极乐世界，诸善上人聚会一处，念念心地纯善啊，没有一丝好的恶意。我们往生才有真的把握，一点都不怀疑啊！心善，言善，行善，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哪有不生的道理？这样的人不生净土，那还有什么人能生净土？所以我们要取得西方净土一定的把握，你这个做法没错啊！对于这个世间一切人死都欢喜啊，都感恩，没有一丝好的这个怨恨，没有一丝好的敌意，这样就好。第七，铁床地，这个床也是大火烧燃的，受刑的人叫他躺在这个床上那个像我们现在讲的铁板烧啊，比铁板烧那个严重太多了，这铁板烧那个铁板没烧红啊，就烧红了的佛在经上讲这一类的刑罚多半是刑淫淫逸的果报。那么第八，铁牛地狱，后面经文上会讲到。第九啊，是铁衣是铁制的衣服，也是烧得红红的，给这个罪人穿这个罪人穿上这个铁衣，全身都焦烂了。经上告诉我们，这个业因是他过去在人中鞭打伤害有情众生，

另外就是出家破戒，啊，享受信徒信心供养的衣服，遭受这个果报。啊，古德有两句话说得很好：现见袈裟立体，将来铁业缠身，就是讲这个地狱的果报。袈裟之下是人身呐、啊，我们披了这个袈裟了，造作罪业，啊，那么袈裟是佛法的标志。披上这个袈裟，使命、责任，续佛慧命，弘法利生。啊，我们取得佛的标志，而没有去做这个工作，这就是袈裟之下是人身的，将来在地狱里面受这个铁衣地狱的果报。第十个是亲刃，啊，刃是刀刃，锋利的刀刃。观佛三昧经的说，这是一些众生不顺思教，背思叛道啊，不知道恩德，偷盗老师，陷害老师，侮辱老师，戏弄老师，啊，甚至于毁谤大厦，造这种恶业，堕千仞地狱。啊，另外，这个夜莺呢？或者是沙门婆罗门所作非法了，啊，做的不如法了，无有惭愧，以恶心破坏三宝，想破坏道场，破坏佛像，破坏塔庙，夺取法物，啊，杀害亲属，啊，父母兄弟姐妹，造这些罪业的人，命中啊，都堕在这个地方。啊，亲刃、刀刃里面都出火。啊，这个刀刃跟前面那个刀轮地狱一样啊。从空中啊，就像雨滴一样往下降。啊，那么这个人也是粉身碎骨啊。

第十一，戒律地狱；第十二，阳同地狱。啊，阳同，口业的罪报。啊，还有饮食的果报。啊，这是属于口业的，阳同五口。啊，这是同烧化了。这个罪人饮啊，铜从口里面灌下去之后，啊，这个五脏六腑都浇染了。第十三呢，爆柱地狱，啊，这个就是炮烙。这个柱子，铁柱。烧得红红的，让这个罪人呢去报。佛在经上讲，这也是世间愚痴众生染爱邪淫，堕这个地狱。啊，这个地狱是非常非常的残酷。民国初年，章太炎居士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啊，他读经觉得这个爆柱地狱太残酷了，曾经请求东岳大帝可不可以将这个刑罚废除。东岳大帝就派了两个小鬼带着他，你亲自到现场去看，回来再说。啊，这个小鬼带他到这个地狱，他看不见，于是在恍然大悟，才晓得这是自己业力所变现的，你没有这个业力你见不到，才知道自作自受，不是阎罗王设的这个刑罚在罪人上。啊，所以阎罗王也没办法。啊，这个地狱境界是自己变现出来的，啊，业力所现的，啊，跟这些鬼王没有关系。地狱里头这些牛头马面的鬼族从哪里，也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啊，就像一个人做噩梦一样。啊，是这么一个境界。啊，所以他才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地狱的境界，这个前面经上讲得很清楚，只有两种人能见到，一个是受罪的人，啊，一个是菩萨，到地狱里头度众生的。啊，菩萨有这种定力，有这种功夫，能把这个境界突破，他可以见得到。如果不是这两种人，地狱在你面前，你也见不到。所以这是邪淫的果报。啊，经上讲，一日一夜，九百亿生死。啊，这个生死确实在刹那间。流火地狱，在三法度论里面称作大苦地狱。楞严经里面所说

报二相之中，二者吐气，非为龙火，焦烂骨髓。

的状况难以形容。根舌地狱，第十五是根舌地狱，这个是造的口业。妄语、念舌、恶口、绮语，造这种口业的人，所以拔舌地狱，拔出来之后还用泥去根呢。那也许我们想到了，那舌头那么小，那泥那么大，怎么根发呢？地狱是化身，地狱多大了，他的身形就那么大。所以这个苦报不是我们能够思维想象的道理。错舍无地狱，三法度论里面叫活地狱，这个地狱里面，地狱这些鬼族拿着刀斧头这些利器砍罪人的头啊，解罪人的身体。那么这个业因我们很容易啊想象得到，杀生的果报啊，杀生吃肉啊，你怎样杀害众生那个样子，到这个地狱鬼族就这样来对付你。夜因果报丝毫不爽啊！烧焦地狱也叫做月灰地狱，这个灰你看到好像是灰一样，其实里面是火，都是烧燃的。罪人从这个地方走过，脚膝盖腿都烧了，烧焦了。那么这个罪业也有很多种，第一种固执在人中，取这个有情的众生、有生命的众生放在火里烧啊，放在热灰里头煮啊，或者在热沙里头啊干这些事情。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旅游教游的在这个火山温泉的地带，那个水跟这个沙热度都很高，大家都说煮鸡蛋呢，两三分钟蛋就煮熟了，蛋里头都有生命啊。那么现在有一些蛋不是种蛋，可是在从前这个蛋通通都是有生命的，杀害众生呢，那你就遭受这个果报。那么这个果报里面还包含着这个业因里头包含着邪淫，包含着破戒，都是要遭受这个业报。第十八了，但

实这个经上讲啊，许许多多不善的业因变现出这种果报。你看到地狱里面有这些天鸟天鹰专门吃罪人的眼睛，你没有办法防范呐！把罪人两个眼睛夺去，夺去之后，这风一吹呀，他又活过来了，眼睛又伸出来了，那个鸟再来吃你。佛在经上讲，这个业报与九业里头有关系啊，喜欢喝酒，喜欢吃肉，这遭受啊这样的果报啊，铁碗，鸡吞铁碗。克饮羊头啊，鸡吞铁碗，这些都是与饮食无度有关系。二十一页戒福，阿含经里面说，在这个地狱里面受罪的人张皇失措，躲避无门呐、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许是冤家债主所牵累的，虽然冤家债主并没有现前呢，自自然然变现出这个境界，这个境界可不可能呢？我们想想，有可能。我们造作罪业很重的时候，冤家债主虽然没有找到来啊，晚上做梦，梦这些冤家债主找来了，吓了一身冷汗，皆惊慌失措啊，那梦中不是自己变的境界吗？梦中能变这些境界，死了之后在地狱，地狱也跟梦中一样啊，所以这个境界是很可能现前的啊，斧，这个斧就是斧头，那个斧是一个意思多分呢，属于口业啊，所以古人讲啊，福在口中啊，所以展身尤其物也。造谣生事，挑拨是非，对于善人毁谤，对于恶人赞叹，就要受这个果报啊。那么这个铁斧啊，这个大斧头，比一般刀要重得多了。

斧头也都是火，地狱里面所有这些铁器铜器都离不了火，一片火海，他要堕落这个地狱是吧？啊，第二十怎么？第二十二不成啊，这两个性质相似，可以合起来讲啊，所以这个后面呢，我们没有按照它的顺序啊。青年大师在注解里头也说，增论多尘呢，虽然是两个地狱，它的业因呢是一个，增论其余贪欲嫉妒啊，因为贪心，因为嫉妒心，所以造嗔恚之业，感得这样的果报啊。你喜欢争论吗？堕到地狱的时候争论不休啊，这个日子要苦啊啊，多嗔嗔恚不止，这种地狱啊。三法度论里面说，佛因恶罪，手自然生铁爪，锋利若刃，形如半月，个个深渊记忆，彼曾破我，我今逼迫，由此生成，更像直接这是说明这个罪报啊，不是从外面来的，确确实实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啊。罪人这个手啊，自自然然就变成利刃，啊，在这个里面自己杀自己，不是别人来杀害你，不是别人来报复你啊，青年大师在注子里头给我们做了一个总结，解得非常好，须知一切诸法皆是虚狂啊，《金刚经》上所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无见阿鼻也不例外啊！啊，可是人堕落在其中，他不觉悟，他把虚妄当作真实。就如同我们现前在世间一样啊，所以你要晓得，我地狱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现前呢，我们现前也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啊，一空一切空啊，一妄一切妄，一真一切真的，没有对立的。你要是有对立的，那就错了啊！说妄，一切都是虚妄；说真，一切都是真实啊！这个就对了。

这个就不违背因果，不违背事实真相。那么由此可知，虽然是个虚幻不实的境界，像我们现前虚幻不实的人生呢，我们在这个里面真的有苦乐忧喜的感受吗？那么地狱是极苦的之处，你到那个里头要不要受呢？要受啊。只有真正明白六道十法界真实状况，这种人他不受了。他在六道十法界里面，他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叫超凡入圣啊。不到这个境界你要受啊。换一句话说，你还以为有我有人，六道轮回你就要受。你什么时候无我无人？《金刚经》上讲的四相空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你是菩萨了。你在阿鼻地狱、无间地狱不受，不受这苦。你是菩萨，可以到无间地狱示现。像释迦牟尼佛在火车地狱的示现一样嘛，受罪的人，人在受极大苦痛的时候，他不会回心转意，他念念的都是在苦啊，他不会想到别的事情啊。菩萨在那些示现，我多抽一条筋送给他。减少他的痛苦，典型地狱众生呢。他还能够舍己为人，地狱众生有这么一念，他就出来了。有一念善心呢，就超越地狱。他那个受苦啊，就减轻了，受苦的时间就缩短了，一念善心。再微薄的善心对他有大力所以菩萨在这个地狱里面做这种种示现那个里面没有教诲呀，教诲他没有时间听的，他也没有那个心情去听的所以只有示现这些样子让他看到了觉悟。诸佛菩萨在这个一切有情众生的处所地狱也是个处所之一，帮助众生的手段方式各个不同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菩萨教导大众我们一定要离开一切斗争要真正去做到与人无争，与事无求为什么呢？身心世界俱不可得，你争什么？你求什么？真正做到无争无求我们心定了心清净了，这才能得佛法真实殊胜的利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讲到此地了。

请掀开经本，扩注卷中第十一面，卷中第十一面，请看经文：地藏白言，仁者，铁围之内，有如是等地狱，其数无限。如是等，如是是指前面所说的无间地狱、阿鼻地狱以及所说的地狱。地狱的名称太多了，有什么原因我们能想象得到啊？这个世间造作地狱罪业的众生太多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明了啊，地狱的业因果报。经典上讲的果报，我们要了解它的业因。说业因呢，我们明白他将来所遭遇的果报，这些都是事实真相，绝不是这个佛菩萨为教化众生呢假设这些事情啊。劝众生断恶修善，啊，我们这样想法呢，那就完全错了了，啊，与事实真相呢就相违背了。所以我们总得要记住，佛给我们讲的宇宙人生的原理，啊，这根本的道理，这个根本道理啊。华严经上所说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这是说的根本的道理啊！啊，又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所以你心里面想什么它就变现什么境界啊！所有一切境界相都不是真实的啊，为什么说不是真实的？刹那刹那在转变，它怎么会是真实的？虽不真实，你要是迷在这个境界里面呢，你就有苦乐忧喜的感受啊，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觉悟之后啊，这些受啊都没有了啊，他真的明白过来了。无论是业因果报啊，有没有？有业因果报还是有，苦乐忧喜的感受啊，没有了。啊，这个佛家讲啊，断烦恼是这个意思，不是烦恼的相没有，不是烦恼。

脑的业没有，是烦恼的受没有了，你观空了啊。心经上讲的观自在菩萨啊，那是高度的智慧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啊，这个就是用高度的智慧啊，就照见五蕴皆空。五蕴有没有呢？五蕴就是讲我们现实的世界，有没有呢？有啊，虽有，有就是空啊。所以经上讲呢，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就是有啊。空有同时存在，空有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所以相有体无啊，啊，这个受用有啊，情执不生，这个就得大自在了啊。不是没有受用，有受用，有受用就是说这个里面决定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没有这个东西，你的受用就自在了。如果你还有妄想分别执着，你在受用里面必然有苦乐忧喜种种的感受啊，造业哪有不受果报的道理呢？啊，我们明白这些事实真相，从今而后再不造业了啊！所以踏进念佛堂，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一句佛号念到底啊，只求往生极乐世界。古德所谓的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啊。事出世间，只有这一桩事情真实啊，其他都是虚妄，不值得计较啊，啊，不值得把它放在心上啊。如果将其他的摆在心上啊，依旧计较，那你造的是轮回业，所以是轮回心造轮回业。六道三途种种你还得要受啊，这个东西受起来没完没了啊！啊，人何必做这些傻事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想的啊。下面地藏菩萨又给我们说了22种地狱啊，请看经文，更有叫唤地狱啊，这个叫唤是受苦到极处啊，嚎叫不停呐，跋涉地狱、粪尿地狱、铜俗地狱、火象地狱、火狗地狱、火马地狱、火牛地狱、火山地狱、火石地狱、火床地狱、火梁地狱、火阴地狱、锯齿地狱、剥皮地狱、饮血地狱、烧手地狱、烧脚地狱、倒刺地狱、火物地狱、铁物地狱、火狼地狱。这个地藏菩萨是随便说一说的，都是就22种啊。啊，叫唤地狱，《长阿含经》里面所讲的八月大地狱，第四、第五都叫唤地狱。

经上告诉我们，什么业因堕这个地狱呢？嗔恚、邪恶，存这样的心，造作种种的恶业，堕这个地狱啊。又说，因为邪恶的习气很重，遇到一点点语言呢，他都起信心啊，也就是稍稍有一点不如意，他就发作了啊，造作种种恶行呢，这都大叫唤地狱啊，拔舌地狱、粪尿地狱，都是造口业。口业有四种啊，妄语、恶口、念舌、绮语啊，造这种口业就堕八舌地狱、粪尿地狱。过去李炳南老居士讲经提到这个地狱，他很感慨地说，他年轻的时候侠义、行侠仗义啊，什么都不在乎，堕地狱也无所谓，结果以后一看到有粪尿地狱，这个不行，这个受不了啊，这个粪尿不是像水跟火一样煮开了的呀，让你在里头受啊，他这个太难受了，他是那个刀山剑树都不在乎啊，他看到这个地狱害怕了啊。铜锁地狱在观佛三昧经里面也叫做黑神地狱，青年法师注解里面讲啊，说得很清楚啊，堕在这个地狱一日一夜啊，经历的苦楚啊，不可胜计。这个业因是由于愚痴的众生，这个众生包括佛弟子，也就是包括我们在内呀，把佛法介绍给别人呢，这个意思搞错了啊，所谓是法说非法，非法说法。犯戒呢，虽然不重，不知道忏悔，堕这个地狱火象地狱，这是经上讲的啊，这是大象啊，地狱里面所有的这些动物都是现实变现啊，而这个象呢，满身都是火，象如果发狂啊，疯狂攻击人的时候，它的力量大了，没有法子抵御啊，所以象在疯狂的时候

那杀人呢？经常说这是什么样的业因呢？人在世间喜欢呢饮酒作乐，每一次都喝得大醉，醉了就乱性啊，造作杀盗淫妄，能害众生呢，所以死了之后啊，堕这个地狱。啊，活狗地狱，后面讲的活马和牛，这个情形呢都非常相似，业因不同。啊，这个经里面说，这是世间一类养蚕竹简，啊，养蚕竹简呢，杀害的生命众多。所以出家人为了培养慈悲心，这才不舍众生肉啊，不忍心吃众生肉。那么穿衣服也是如此，如果你穿的是皮衣服，跟吃肉没有两样，穿的是众生的皮，无心何人呢？啊，夏天穿着丝绸，丝绸是蚕吐的丝啊。你这一件衣服啊，多少蚕丧生呢？啊，你才穿这件衣服啊。所以佛家四众弟子出家在家不忍心的，布衣足以可以保暖，为什么要用丝绸？为什么要用皮毛？佛教化众生通情达理，不是不讲道理的。体质衰弱的人，非常怕冷的人，非穿毛皮布不暖的，有开元，这个可以穿。啊，那么经戒经里面多半说的是，一个是生病，体质很衰弱。另外是年老，啊，抵抗力衰弱了，70岁以上，抵抗说这个抵抗力衰弱，可以有开元，啊，可以穿这个皮衣服，啊，我们身体很健康、很强壮，有这个抵抗力，穿着这些衣服。跟吃肉没有两样啊！平常造这些业因，都觉得这个很平常嘛。都没有在意，哪里晓得有这么严重的果报？啊，不读经不知道。读了经的时候，这才晓得啊，活马活牛与这个也是同类的啊，这个是全身呢都是火受这些火受的
煎熬啊，受他们的攻击，人在这个里面呢，你被狗咬啊，被马蹄，被牛粗啊，啊，全身都是火第九火山，第十火石啊。那么这个在启示经里面叫做众祸地狱。前面我们看到架山的跟这个意思相同啊。第十页了，火床地狱跟前面讲的铁床是同样的啊，这个都是隐逸的国宝，邪淫的国宝。第十二，火梁地狱啊，这个梁啊就是铁梁铁柱啊，让人呢抱在这个上面，跟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铁柱啊所炮烙的刑罚是完全相同的啊。火焰地狱跟前面讲的铁焰地狱相同啊，这个铁的老鹰那嘴呀非常锋利，专门窃取罪人的眼睛啊。那么这也是满身都是火生在这个世界，寿命很短促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要以为没有果报啊！啊，你这么想你就错了啊，起心动念都感果报啊，何况言语行为的造作第十四，巨牙地狱啊，那么这也是恶口感得的果报，拔舌巨牙啊，都是口业的罪报啊。第十五，剥皮地狱啊，那么也有经典里面说这个地狱叫大卷，皮剥下来卷起来啊。那么这个夜莺多半是杀害众生，剥众生的皮，夺众生的命，感受这个果报啊。换一句话说，我们怎样造作，将来还受这个果报。古德常常劝人呐，己所勿欲，勿施于人。常常想这个话，我不想受的，决定不能够加诸于众生。啊，不但是对人，所有一切动物都不可以。啊，这些动物跟人实在讲没有两样啊，他的业障重啊，堕畜生身。我们比他好一点呢的人生呢我们要造作极重的罪业，将来也变畜生身了。畜生跟人有什么两样？
人爱惜自己生命，畜生也爱惜自己生命。别人杀害我们，我们有怨恨报复心的，那个畜生一样啊，你欺负他伤害他，他也有怨恨报复心啊。所以何必与众生结冤仇呢？明白这个道理，自然不敢起恶心，自然不敢动恶念，不敢造恶业。可是一个人在这个世间无始劫以来的这个恶习气很重啊，自己没法子控制，再加上外面的物缘时时刻刻在引诱你，外面引诱，内有烦恼，怎么会不造业？所以世尊教导我们以定慧力降伏魔怨，这句话非常重要啊！啊，什么是慧呢？对于业因果报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智慧啊！境界现起，心地清净，如如不动啊，这是定功啊！你有定功，你有智慧，你才能把自己的烦恼习气控制住，不让它发作。单凭控制是个相当困难事情，一定把念头转过来，极力修善，就注意力转移，这个容易啊，一心一意想往善道，成就众生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常常去思维诸佛菩萨他们是怎么做法，人家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给我们看了啊，发心学佛了，都有悲愿，要广度众生，这个愿好啊建道场、树发床、度众生，好事业是这种事业，一定要内外因缘成熟。如果缘不成熟，自己从事这个事业，要有一丝好勉强，这就错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假使供养恒沙圣，不如金庸求真诀。这一句话是度众生的语言没有成熟啊，我们先要自度啊，语言成熟了可以舍己为人啊，诸佛如来表演一个样子给我们看啊，你看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在那个地方建道场、树法床，普度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平等成佛，这个难得啊。
方诸佛如来，有没有阿弥陀佛的智慧？有没有阿弥陀佛的悲愿？有没有阿弥陀佛的神通能力呢？都有啊，每一尊佛都平等啊，佛佛道同啊。那么为什么一切诸佛他自己不建立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不建立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佛不亚于阿弥陀佛，不比他差了，不比他逊色。我们有没有想过？有没有体会到这个意思？设方一切诸佛如来都不见，阿弥陀佛已经见了，所有众生通通去亲近他，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这是真理，是事实真相。每一尊佛都搞一个极乐世界，大家打架了。彼此要斗争呢，一定是这个自赞毁他，就出现这些毛病了。道场只有一个，净虚空变化界只有一个道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把他的弟子劝导送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事情有人做了，我们就不要再做了。佛示现给我们看了，我们在这个里头要能够体会。在中国古代，大小道场遍离在社会，普遍建立。什么原因呢？交通不发达，修学不方便，为了利益这一方的众生，在这一方建立一个道场，没有交通工具，所以要普遍建道场，才能广度众生。今天需不需要呢？不需要。所以前些年，我第一次到北京拜访赵普老，我跟他就谈到，现代建道场，全世界只要建一个。我向他老人家建议，中国佛教大小乘十个宗派，每一个宗派建一个道场，不要搞很多了，人力、财力、物力统统集中，建一个道场，就能度全世界的众生。今天环球旅行也不过两天了。想学净土的到净土道场来修学，想学禅宗的就禅宗道场去修学，所有全世界的禅宗大德都聚集在这一个地方啊！你亲近太方便了，不像过去很不方便，尤其现在讲到弘法利生，我们利用科学的工具，利用卫星电视，利用电脑网络，现场就播送到全世界，每一个人在家里面都能够接受得到。诸位想想，你要建立那么多道场干什么呢？劳民伤财啊！
为什么不把力量集中在一起用？你想当领袖，行，我们就拥护你做领袖，哪个当领袖都一样嘛。

个村呢，一个村一个道场就够了，两个道场就太多了。啊，所以一定要晓得现代是什么样的一个时代。啊，我们弘法利生的工作要怎样去做？啊，如果我们人力真的能集中，啊，譬如我们这是净土宗，净土宗的学人都能够聚集在一起，每一天大家在一块探讨经教，切磋诸谋，认真修学，不断在提升自己的境界。讲经说法，教化众生，啊，利用科技把这个教学送到每一个人的家庭。你看看这一个世界一个道场够了，人力分散了，这个事情决定做不到了，啊，需要人力，需要财力，需要物力，集中就好办了，舍己为人呐，没有自己，我们这一生才能够得度啊。起心动念自己，起心动念我的道场，起心动念我的地区，你永远不能离开六道轮回。为什么呢？执着这个六道是我的，啊，执着阿鼻地狱是我的，你怎么会不堕地狱？啊，什么叫执着阿鼻地狱呢？执着贪嗔痴慢就是阿鼻地狱。啊，你要造作罪业吗？什么人能够往生呢？舍弃娑婆世界，一切放下了，不要了，这个人才能脱离啊。向往净土，决定得生净土，这是一定的道理，这个是事实真相。所以我们读地藏经，了解三途六道的苦处啊，了解起心动念造作恶业他所受的果报啊。这个果报经上讲的每一个地狱那个时间都是无数劫，我们造得出很容易啊，很短的时间了，将来果报时间可长了。啊，我劝导大家，句句是真实话。啊，我跟你讲，念佛堂念一天佛，那个功德是无量无边的。这个里面理很深很深，啊，要把这些道理思想说清楚，一两年也没办法讲完了。佛在经上常讲啊，即使诸佛如来共同来说，说上一节都说不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视，啊，你看居士林每一天在做义工，啊，在扫地擦桌子那些老太婆，他们的福德举世之人没有办法跟他相比，啊，我们自以为是，还瞧不起他轻视他，人家那是菩萨了。

是佛啊。你们要不相信，你们在传记里面读到的啊，过去顾清寺的风干寒山拾得，谁瞧得起他？穿得破破烂烂，疯疯癫癫啊，做最粗重的生活。风干是对方冲米的，倒啰嗦的。寒山拾得是厨房厨里烧火的啊，劈柴烧火的，谁知道呢？风干是阿弥陀佛在来，寒山拾得是文殊，拾得是普贤，文殊普贤在来的。你别看这些做这些粗活的，有很多佛菩萨化身在里头啊，你怎么会知道啊？肉眼凡夫啊，轻视他，瞧不起，你在造罪业。啊，你在等几时看他们往生瑞相稀有？我在讲台上讲，不是假话。啊，这个念佛堂开了之后，决定是站着往生，坐着往生，不生病，欲知时知。啊，不是一般人能够相比的。人家真的是佛菩萨，啊，我们稍稍有一点小福报，功高我慢，啊，自以为是，把《地藏经》翻开，哪一种罪业没造？现在还继续不断在造，啊，还不晓得改过，还不晓得回头。念佛堂念一天佛，觉得累得不得了了，那什么业障现前了啊！念佛堂正是给你消业障的啊！头几天业障现前，你要是能够忍耐，能够勇猛精进，业障就降伏了。念上个三个月半年，业障就消了。你就得清凉自在，身心安稳呐，法喜充满。我们念佛堂开还没几天呢，有没有见到法喜充满的呢？有啊，还不少了。哪些人呢？都是那些老太婆，他们法喜充满。遇到李牧云居士就问他什么时候再办呢？李牧云一个礼拜办一次，哎呀，太久了太久了。啊，所以你就想想这是什么道场啊？不是人建立的，佛菩萨建立的，我们要此地在这里鞠躬，我们建立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啊，把佛菩萨的功德自己去冒领，那还得了啊！啊，我们只不过是给佛菩萨做小工而已，啊，跑腿办事而已，啊，自己一定要晓得自己在这个地方是什么个身份啊，我们才真正得到佛菩萨加持啊，得到护法龙天的拥护啊，而拥护是护道场啊，是护这些念佛的人呢，啊，我们沾一点光而已啊，哎，你要是护我们，那你就完全错，我们哪有那么大的智慧呀？哪有那么大的福报啊？啊，所以道场建立是一方众生的善根福德因缘成熟啊，我们是很幸运，信奉其慧呀，沾一点光。

句句都是真话。第十六啊，隐学地狱。这个夜莺是偷盗邪行，或者是在寺院道场的里面，或者是在寺院道场附近造作恶业，这个里面也包含妄语。是十八大地狱里面有一个叫隐学地狱啊，这个学不好隐呐、肮脏臭秽呀，是血河啊，人堕落在这个里头。第十七、十八，烧手烧脚。这一类呢，也是属于八热地狱之中的。经里面给我们讲，这个夜莺呢，是在人间的时候宰杀畜生啊，你吃众生肉的时候，你用刀断他的手，断他的足。再把它放在锅里面去烧煮啊，在外国人讲烧烤啊，将来到地狱啊，也被地狱鬼族烧烤啊。第十九啊，倒刺地狱啊，那么这是倒刺啊，夜莺多半是背叛啊，背叛是这个不顺呢，会遭受啊这个地狱啊。这个里面的夜莺非常之广啊，背逆父母，背逆师长。所以是背师叛道啊，种种背叛的这个行为，这种恶业，要受这个地狱的果报啊。虎、铁乌这两个地狱相同，造夜莺的时候轻重不等，所以这两种地狱苦报也有轻重不等啊。火无这个轻，铁无报的就重啊，这个铁无也是一片火海啊。最后一个火狼地狱啊，其实经里面说的是以种种不善的意因，这个里面最重要的贪心，狼的贪心重啊。狼是野兽里面也属于说猛兽之一啊。世间人常讲狼心啊，狼心是狠毒啊。我们在人间这个心狠毒，不择手段，贪取一切，果报在这个地方再看下面经文。如是等地狱，其中各个

复有住小地狱，无间阿鼻是根本地狱，极重的地狱啊！无间阿鼻之外，就是前面所讲的大地狱。每一个大地狱里面还有许许多多小地狱，或一或二或三或四乃至百千，其中名号各个不同啊，这一句话就带过了，就省略了啊，细说说不尽的。地藏菩萨告普贤菩萨也，仁者，此种皆是难言菩提行恶众生业感如是啊！啊，这个地狱境界从哪来的？业感应现前的啊！所以这个一切境界相，不是别人造来跟你说的啊。换一句话说，天堂也不是上帝造成了之后，让你去享福的。那地狱也不是阎罗王造的，让你去受罪的，不是的。全是业感。你造作善业，你感的是天堂啊；你造作恶业，它变现的是地狱啊。那个境界刹那刹那在转变呢，啊，这是我们常讲的，都是根据佛所说的，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因果不空从哪里说呢？转变不空。啊，外面这个境界像刹那刹那在转变。怎么个转变法呢？随心所变啊，心就是念头啊，念头是能变的，境界是所变的啊。大家行善，环境就善；大家造恶，环境就恶了。现在我们这个世间环境很恶啊，天灾人祸，我们翻开这个报纸，打开电视，身心不安，忧心忡忡啊！什么原因呢？大家都造恶业，那这怎么得了？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全心全力做一点劝化的工作，也只是尽心而已啊，尽愤而已啊。别人听不听，有没有听懂，肯不肯回头，他的事情啊。我们自己心善言善行善，在共业里面有别报啊。道理不能不明了啊，不能不警觉啊。如何在现在灾变重重环境当中救自己，帮助自己家亲眷属亲戚好友啊，只要他能听能信能接受，没有一个不得救啊。纵然造作地狱的罪业，你现在还有一口气在，你都有救。

死了堕落在地狱，那就没法子，佛菩萨帮不上忙啊。只要你还没有堕地狱，你就有救啊。怎么救法呢？诸佛如来有妙法了，叫你念佛求生净土。念佛是真实忏悔法了，将世出世间一切法统统放下，放下就不再造作了。只要不造作就回头了，把阿赖耶识里面那个恶业的种子不给它加上增上缘，虽有恶业种子不起现行啊，这个不起现行就是说明不受果报啊。佛教给我们真的是有道理啊，不是没有道理啊。啊，因要变成果，当中要有缘。因跟果没有办法控制，缘有办法控制啊。譬如瓜子是瓜之因呐，但是这个瓜子它的缘呢，要土壤，要阳光，要水分，要肥料啊，它条件具足，这个种子才能够长成瓜，才会结花，它要缘呐。如果我们把它的缘断掉，把这个瓜子放在这个茶杯里面，放上一百年，它也不会结成瓜。为什么呢？缘断掉了。佛教给我们度自己，就是这么一个道理。阿赖耶识里面，这个业因种子无量无边，现在把所有的缘统统断掉啊，虽有种子不起现行，现在只加一个缘，念佛的缘。我们阿赖耶识里面有阿弥陀佛的种子，有西方极乐世界的种子，只把这个种子好好的培养它，其他的缘全部断掉。这念佛堂就是干这种事情啊！啊，断绝一切种习的缘分，全力加强所有这个缘，通通集中起来加强念佛这个缘，所以念佛这个缘很快就成就了。三年五年决定成就啊！佛在经上讲的不是假话了，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一见佛，什么都圆满了。我们自己今天要想去做弘法利生的工作，你怎么个做法？你怎么样才能做得圆满，才能做得心满意足？办不到啊！没有智慧，没有福德啊！唯一的办法是先见阿弥陀佛啊！见到阿弥陀佛，你的福慧具足了，你有智慧，有大福德，无论你做什么事情，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你还有什么障碍，还有什么困难呢？
何况见佛之后，我们的生活空间扩大了。今天我们生死凡夫，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生活空间是地球啊，没有办法离开地球啊，怎么样走也只在这个地球表面上走啊，现在还没有能力到其他星球上去啊。那么我们也常常听说啊，听说有外太空人啊，外星人来访问地球啊，那些能够到地球上来的确确实实是人道，决定不是天道。为什么呢？天道啊，不需要驾飞碟，驾这个飞行工具不需要啊，人道才需要啊。天道到哪里去不要这些工具了啊，他们还是用这个飞行的工具，科技比我们发达，所以还是人道啊，决定不是天道啊，他们连四王天都不能比啊。四王天在这个宇宙之间飞行的话不需要工具啊，所以这个我这个外太空现在报道的很多，这些书籍很多啊，我们看全是人道啊，不是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啊。这个娑婆世界那人道的范围就很大很大了，不只是这个地球，许多许多多星球上都有人，而人的智慧能力不相同，福报不相同啊，到哪个地球上投生啊，哪个星球上生活，各个人业报不相同，都是果报啊。所以佛菩萨在这个经上特别专指南阎浮提啊，南阎浮提我们这个地球啊，前面说过阎浮提众生智性无定啊，习造恶业，吸是吸气，不知不觉的他就造我，所以感得了地狱的苦报。底下这个四句话非常重要，我们要把它记住，全部经文记不住，这几句总要记住从南阎浮提行卧众生业感如是，这个三句要记住啊，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接着又说业力甚大了，能敌须弥，能胜巨海，能障圣道啊，这个业力很大啊，大到什么程度呢？下面举三桩事情啊，须弥这是大山呐、啊，这个业力能够移山倒海啊！啊，山大海深，敌不过业力啊！业力能障圣道啊！就你这一生，道业不能成就。无论你怎么样勇猛精进修行，你都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啊！什么原因？业力所以佛法
教化一切众生，重点呢是在心呢，心里啊。禅宗倡导修行要从根本修，根本是根本就是心里面的念头。宗门如是，教下又何况何尝不如是呢？也如是啊！换一句话说，修行要改变心理，改变思想，改变观念。过去我们的心理、思想、观念，念念都是为自己，以自己为本位。这就是造轮回业，这轮回心呐、佛教我们把这个念头转过的时候，我们念念为众生，我们起心动念、思想见解、言语造作，全为众生，不为自己，这个好啊。佛给我们讲的六道怎么来的？六道是执着才有六道啊，妄想分别执着三个都有，这变现六道。如果只有妄想分别没有执着，六道就没有了。有十法界啊，有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变现的四圣法界。假如那个分别也没有了，那四圣法界也没有了，对十法界都没有了，现出来叫一真法界。一真法界里面，在华严经上说还有四十一个等级，菩萨有四十一个位次，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这等级从哪来的？妄想没断，从妄想变出来的。妄想断掉之后啊，这等级没有了。那就是究竟佛果，真平等的、佛佛道同啊，真平等，没有阶级了。这是说明一真法界。十法界三途六道怎么来的呀？只要起心动念有我，这是我所有的，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全了，你还能脱离六道轮回吗？诸位从这个地方真正其如体会了，那你是真的觉悟了，你不是假觉悟了。觉悟了就超凡入圣嘛，圣就是觉嘛，凡就是迷嘛，凡夫就是有妄想分别执着嘛，那妄想不谈，分别执着，这凡夫，邪掉分别执着就是圣人。就是佛菩萨，佛菩萨跟凡夫一念之差了。你把这个念头换过来，就超凡入圣。谁能转过来了？这在自己呀、你肯不肯转？你肯转过来？马上就变了。我明白这个道理，我转了。李牧原居士明白这个道理，他转了。转过来之后啊，我们为一切众生服务啊，一切众生是我们的主人呢、一切众生是我们的老板呢、我们是当小伙计替他服务啊。

我们才真正得佛法的受用，把业力转成智慧，把业力转变成能力，佛家讲的神通道理，就在那个念头上一转，业力就转过来了。通常我们讲愿力，把业力转成愿力，业力很大能障圣道，愿力很大能成圣道。为什么不转呢？如果不转，无量界中还要搞生死轮回，没完没了啊！何必惹这个麻烦呢？后面经文接着还有几句重要。是故众生莫轻小恶，以为无罪，死后有报，先好受之。这个几句要记住啊，常常提醒自己，不要以为没有报应呢，那是你自己搞错了。再微弱的一个恶念都感受果报啊，所以是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什么时辰呢？语言不具足啊。这个时辰是从语言上讲的，语言具足，这个果报立刻就现前了。诸位如果很冷静，平心静气来观察这个世界，现在这个果报真叫现世报，报得好快呀！就在眼前呢。我们要想真正救自己，诸位必须要知道，这个生命无所谓呀。不足惜啊，我们在这个世间好几年了啊，百年岁月了，弹指之间呢啊。我是9岁离开老家，距离九华山很近呐。我离开那个时候，那些形象、记忆都很清楚啊，就像昨天一样啊。可是那个时候，故乡的长辈、亲戚朋友，17、18都不在了。小时候的玩伴都没有了，人生一场空啊，一场梦啊。这个梦啊，要醒悟过来，醒悟过来就回头是岸啊。要在起心动念上下功夫，不起一个恶念，念念为众生的福报我们全心全力造福，让众生享福。

不要自己去享福啊。这样的人决定成就啊，这样的人祝福护念，龙天善神保佑啊。勇猛精进，勤奋不懈，在造福，帮助社会，帮助大众，自己的生活过得很清苦啊，一点不浪费，懂得节俭啊，用一分钱总想着啊，想着一切苦难的众生，我能省一分，他们就多一分受用，常常有这个观念呢、啊。

说佛在经上说，世间一些修行人为什么修行得不到结果，都说妄想分别执着太多了啊，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啊，经上给我们讲的，一弹指有六十刹那，一刹那有九百生灭，那是讲微细的念头啊，就是很粗的念头都不得了啊，从早到晚多少念头生灭，我们自己能够觉察得到的，前念灭了，后念接着立刻就生啊，这个里头都有因果，一念善，一就是善果报啊，一念恶了，那就是恶报啊。不要说是言语造作了，那个果报更严重，起心动念通通有果报，所以菩萨在此地劝导我们，勉励我们，警策我们，莫轻小我以为无罪啊。到你受报的时候，后悔来不及了。啊，底下几句话说得很明白：父子至亲啊，歧路个别，纵然相逢啊，无肯代受。啊，这个果报自作自受，什么人都没有办法代替。啊，诸佛如来大慈大悲。也没有办法带你去受报啊！啊，如果能带，佛菩萨都带了，没有办法带啊！这个是自己做自己受，境界是自己变现出来的。啊，正如这个章太炎居士所说的。我听朱金洲老居士给我讲的，朱老居士把这些事情写在书上啊，他有几样著作啊，章太炎是他的岳父啊，这个不是假话了，他在早年是学科学的，他不相信佛法。

老药丈学佛跟他讲这些故事，他听了的时候以为都是迷信啊，都是预言。他是中年以后，抗战期间他住在重庆，晚上走路啊遇到鬼他才相信。他自己没有亲自遇见，别人讲他都不相信啊。他跟鬼晚上一起走路，走了半个多钟点了，这时间很长，不是短时间了。走到半个多钟点，他忽然想到，哎，这个女人半夜怎么一个人出来走，正一想的时候寒毛直竖啊，再一看前面那个人啊，有上身没有下身，这吓死了。这一吓的时候，前面这个人影子没有了。他是这样信佛的，如果不是亲眼见到的亲身经历的，这些人不相信啊。所以我想想早年老药丈给他讲这个事情啊，他就想了，这真的不是假的啊。章太炎讲啊，那个地狱里面受这些苦楚啊，他总觉得这个太不人道了，太残酷了，不人道啊，很多地狱应当废除。这个阎罗王听到他这个建议呢，也不说话，派两个小鬼带他去啊，到地狱现场你去看。小鬼带他去走了很远，到那个地方了，指给他看，他看不到，才恍然大悟。佛经上讲的没错，业力变现，你没有这个业力见不到。所以经常讲呢，地狱只有两种人，一个是造作罪业的，他受报变现这个境界，另外是菩萨啊。菩萨有能力到地狱去度众生，他能够见得到，不是度地狱的众生，不是到地狱受罪，这两种缘地狱在面前见不到啊。所以这个晓得不是阎罗王造地狱给这些人受罪，不是啊，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境界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然后才晓得父子至亲呢也没有办法代替自己，一定要承受啊。再看下面经文，我今成佛威力，略涉地狱罪报之事，唯愿忍者暂听是言。地藏菩萨很谦虚啊，实在讲地藏菩萨太伟大了。你看法会开始的时候，十方诸佛都来与会，比华严法会还殊胜啊。华严法会上啊，我们所看到的，当然一切诸佛都来了，他不是用佛身的啊，他是现种种不同的身份呢来参加了。地藏法会呀，是佛是以佛身来实现的啊，一切诸佛都参加这个法会啊。地藏菩萨是佛的老师啊，诸佛的老师啊。你看他在此地，他这么谦虚。我见成佛威力，六涉地狱罪报之事，

不敢说我知道这个事情，这事我知道太清楚了，我告诉你就行了。那现在人的时候一定是这种态度啊，但确实他知道的很清楚啊。他这个说法教导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要谦虚，要恭敬，要忍让，这是信德。念念之中啊，要降服自己的烦恼习气。啊，贪嗔痴慢是烦恼啊，是造业。啊，所以我们在经上看到，他们的言语，他们的表态，用意都非常非常之深。普贤菩萨何等人物啊，都是如来道家慈航示现的啊，唯愿仁者暂听是也。你说这个话多么谦虚，多么恭敬啊，这是教给我们平常处事待人接物清净。普贤大爷无疑久知三恶道报啊，望仁者说，令后世末法一切恶行众生闻仁者说，时令归佛。这两位菩萨这一问一答，目的是叫我们这些造作罪业的众生呢，回头是岸啊，真正皈依三宝啊，皈是回头啊，真的回头了，依靠佛的教诲去生活，依靠佛的教诲去工作啊，这也叫皈依啊。经上所说的哪些教导我们应当要做的，我们认真努力去做，哪些事情决定不可以做的，我们一定要断除啊，这才叫归佛。地藏白言，仁者地狱罪报其事如是啊，这个后面又为我们略说了十四种，故有地狱取罪人时，是牛根之啊，这个叫八十地狱吗？或有地狱取罪人心，夜叉是之，或有地狱或堂圣佛主罪人身啊，这就是俗话讲的油顶啊，下油顶。或有地狱赤少同住使罪人报，或有地狱石柱虎少沉积罪人，或有地狱一向寒冰，或有地狱无限分量，或有地狱纯非吉利，或有地狱多钻火枪，或有地狱伪装胸背，或有地狱弹烧手足，或有地狱盘脚铁石，或有地狱驱逐铁狗，或有地狱进家铁楼。地狱的名号前面说过了，这个地方是说受果报的这些罪人在地狱里

受果报的状况，啊，第一句这个果报，念时恶口妄语绮语，造作这些罪业，毁谤三宝，破坏人家的信心，啊，对佛法的信心，死了以后啊，堕这种地狱。所以是八十，牛根呐，羊通悟口啊，替业缠身呐，在这个地狱里头，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地狱绝不是一受罪人就死了。地狱死了就超生了，他死不了，地狱里头有夜风，风一吹他又活过来了，活过来再受，一日一夜，万死万生啊，啊，这个样子一直要他的罪报啊受完，受完时间都是以劫算的，无数劫啊，受这个苦报啊，罪报不受完就永远不能够离开地狱，啊，可是那个罪报是很麻烦的事情，你比如说话毁谤三宝，断人的这个信心，什么时候这个业才消得完呢？你说这个话的影响力完全消失了，你就能离开地狱了。如果这个影响力还在，你就没有办法离开地狱啊，而这个影响力啊往往牵连到许多事啊，啊，这个恶言的种子在他阿赖耶识里就起作用啊，遇到三宝他就起怀疑，啊，他信心生不起来，这个影响力多大啊！如果像现在说话，说了还录音。还把录音带到处去分送，啊，或者是贩卖，或者是借缘，你这个说话的内容是破坏三宝的，这个世间只要还有一个袋子在，你就没有办法脱离地狱，啊，如果你写成文字，这个世间还有一本书在，你也没有办法离开地狱。才知道这一桩事情的可怕了。我们的言语、文字要负责任呐！哎，真是前面所说的“莫轻小恶，以为无罪”呀。第二句，取罪人心，夜叉失职，这一类的业因，青年法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的是，在人世的时候啊，偷盗父母师长。

这个无缘而遭受啊这个果报。啊，这个道心呢是悟心呢，诸位想想。

就是锅。现在福建人叫锅还叫鼎。在古时候，那个时候这个灶还没有发明，煮东西吃用什么呢？用鼎。这个锅有三只脚啊，下面烧火那煮一个菜呢就是一个鼎。所以你看古书里面讲列鼎而食，那就是他的菜有很多很丰富对，列鼎而食，有点现在像我们说像我们的大的这个餐厅里面的自助餐一样。你看自助餐现在的鼎很漂亮这个不锈钢造的，它有四个脚，下面烧火使这个菜的时候保温不至于凉了。古时候鼎是三个脚那么以后这个灶发明之后这个就去掉了这个鼎呢就没有脚了，变成锅了锅跟鼎是一个东西这是这个夜莺里面讲破戒杀生祭祀或者是吃肉这个肉食焚烧山林烧烤众生得这个果报第四句何有地狱赤少同住死罪人报这个就是像这个小说里面讲的炮烙的刑法过去章太炎居士就请求东岳大帝废除这个刑法然后才晓得地狱境界是业力变现不是人为的下面一句或有地狱石柱火烧沉积罪人这是一片大火无处逃避要被火活活烧死可是风一吹它又活了再烧永远没有办法脱离在经上讲的这是许许多多不善业的果报第六句意象寒冰寒冰地狱也是一些不善恶业的果报第七句无限分量这是前面呢也跟诸位讲过了那么在夜莺里面是前世的破债这个法院持八关斋戒的破斋戒以及不清净的恶业所感忽悠地狱纯非祭礼这个祭礼是古时候一种武器现在比较少见如果在博物馆里面还能够看到很小的这个箭头所以一般叫称暗器人家没有预防没有防备的时候他发射投掷那么现在呢现在没有这个了现在换成手枪了就是这一类东西

那么由此可知，他这个果报啊，就是以这些慢气与众生结下这些冤仇啊，杀害一切众生啊。特别是打猎，啊，这个猎枪的子弹呢，跟普通子弹不一样，啊，因为你打猎，你这个普通的子弹不一定打得那么准，所以猎枪子弹是散弹，铁砂散弹，打出去之后，它有一个面积。啊，在这个面积里面，这些动物的时候都跑不掉。啊，受这一类的果报。啊，这个火枪跟前面通枪呢，是意思相同。这里面多了就是火。微创胸背呀，这是《楞严经》里面有说粗暴的感应啊，感到这种果报啊，所以说由你去粗壮别人，特别是我们今天虐待。动物啊，用这种行为，比较上多见的，哪里晓得会得这个果报？啊，第十一句，但烧手足，啊，我们这个事实所谓是。别业别报啊，你手造业烧手啊，脚造业了烧脚啊，贴蛇贴狗前面说过啊，贴炉是进家贴炉不是马一类的啊，也是满身都是火啊。

在经上也讲过一个公案啊，这个公案呢，青莲法师在注解里面引用了啊，说这个僧护比丘见到一头驴，这个驴啊满身都烧着火啊，佛告诉我僧护比丘，他不是一个驴啊，他在迦舍佛的时候啊，他是一个出家人啊。那么出家人在分饮食的时候啊，这个分饮食啊，自己总要多分一点造这个恶业，感受这个苦报啊。那么这个经上讲进驾铁炉，大概是这些罪人骑在这个铁炉上啊，这个铁炉满身都是火啊，行佛这个罪人呢受这样的苦报啊，地狱里面的刑罚苦报实实在在讲，说之不尽啊。

请看底下经文：仁者，如是等报，各国狱中有百千种业道之气。这个业道之气就是刑具，我们今天讲的刑具啊，无非是铜、是铁、是石、是火，此四种物众业行感啊，里面的刑具都是铜、铁啊、石头，全是一片火海啊，你所感受的是这些东西。我们常常说那个人心很狠啊，叫铁石心肠啊，所以在地狱里变现这些刑具啊，都是这些东西。心底清净柔软，这个现象决定见不到。所以一定要明了这个心，所以心狠手辣，你那个威风啊，能成几天呢？你这几天威风成了之后啊，后来怎么办呢？有没有想到？啊，后果不堪设想啊！我们一定要懂得啊，《唯识论》里面讲，像经上讲的这些地狱，有没有地狱里面的阎罗王？有没有地狱里面这些鬼族呢？实在没有啊，都是自己现实变现出来的，就好像做梦一样啊，梦一定到梦醒了才知道是假的啊，一场空。可是你在正做梦的时候，你以为那都是真实啊。地狱三途是一场梦境，同样道理，我们人生在世数十年寒暑，又何尝不是个梦境啊。再说到设法界也是梦境啊，金刚经上说的不错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个一切有为法就是包含了设法界啊，设法界都是有为啊，一真法界才是无为法啊。所以声闻缘觉菩萨全教里面的佛都没有离开有为法，换一句话说，他的一真庄严都是梦幻泡影啊，相有体无，似有理无啊，这才是事实的真相啊。业感变现出来的啊，我们看幕后这一句经文。若广设地狱、罪报等事啊，如果要详细说，一桩一桩说出来，说夜夜狱中，更有百千种苦楚。一个地狱就有百千种的苦楚啊，何况多狱啊？那个地狱数之不尽啊！我今成佛为神，即仁者问略说如是，若广解说穷解不尽。

菩萨这个设置，老实话了，要给你详细解释，说明了，穷劫都受不尽。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我们在此地做一个总结，地狱决定去不得。要想不去地狱，决定不能够造罪业，极小的罪业都不可以造。什么原因？因为我们阿赖耶识里面地狱的种子很多，无量界造作的这些习气，这个小的罪业是什么？就是缘呐、你在阿赖耶识地狱罪业，你再给他缘，不断他的缘，就很可能又造这个果报。这是我们要警惕的。所以决定不可以轻视、轻忽了小小罪业不要紧，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小小罪业是缘，阿赖耶识里就有地狱罪业的因，这个因遇到缘就会现这个境界，境界现前非常可怕，出力啊太难太难了，所以真正明白，真正觉悟，放下万缘，一心念佛，求生净土，这个是最安稳的方法，最快速的方法，也最妥善的方法，永远脱离三途六道。好，今天时间就讲到此地。

如来赞叹品第六，请看经文。二十世尊，举身放大光明，遍照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除大音声，普告诸佛世界，一切诸菩萨摩诃萨，及天龙鬼神、人非人等，听吾今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摩诃萨。

于十方世界现大不可思议威神慈悲之力，救护一切最苦之事。到这里是一段，前面经文为我们介绍了地藏菩萨啊，地藏菩萨是能教化的教主，我们现在称为导师，这是能够有能力有智慧引导我们脱离苦难的导师。那么也说明菩萨教化度脱的对象非常难得的是能度地狱众生啊，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细心的去体会。一切众生根性罪劣的，造作恶业最深最重的，无过是地狱众生。地狱众生他有能力来度脱，那其他的就不必说了，其他的那就是好度的了，这最难度的他能做得到。那么由此可知，这一位菩萨确实不可思议啊！所以从前面的经文呢，我们能够体会到，他确实有能力普度九界一切众生，如来果地上的智慧德能，无二无别。所以介绍完了以后，世尊在此地对他特别的赞叹。那么赞叹的用意很深很广啊，目的要求十方世界诸大菩萨要拥护地藏菩萨，全心全力协助地藏菩萨度脱这些苦难众生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一定要宣扬这个经典，赞叹菩萨功德，普度一切众生啊，目的在此地。经文一开端，举身放大光明啊，遍照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这说明世尊的放光遍照尽虚空遍法界，一个处所没有遗漏，任何一个角落佛光都曾经找到啊。这种境界跟华严经上所说的完全相同啊，举身特别注重这个身，身是色相，光是从啊这个身相上放出来的，这个光是心性的光明，自性本具般若的光明。前面曾经跟诸位提到过，这种光波非常

方特殊，因为它的波度是平等的，这个一刹那当中啊，就变虚空法界，不是像我们肉眼所看到的这个日月星光，这个光，它这个速度啊，传播的速度很慢，我们听到这个科学家告诉我们，许多星星，他们放的光，到达我们地球，有些是很多年呐，就几百光年、几千光年、几万光年，要这么长的时间才能达到。佛放光呢，这一就同时就到达净虚空变法界，所以给这些光啊完全不相同。举身，这个身体每一个部位都放光。这个表前面所讲的大圆满光明云，这是圆满光啊。圆满光里面含摄了菩萨因地所修的无量法门，诸佛如来果地上所证的圆满功德，都在这个光相当中啊显示无疑。所以是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我们显示这个佛身周边法界，显示三身一体，法身、报身、应化身，一即是三，三即是一。不但显示三身是一，同时也显示出一真报二了。一报是生活的环境，正报是这个身体。一即是报，报即是一。这外面有人进来。一真报二。如果众生有缘遇到佛光，什么叫有缘呢？哪些人有缘，哪些人没有缘呢？有缘的就是自己没有障碍，你就见到这个光；无缘的是自己有业障。不是佛光不照啊！诸位同学要晓得，佛光遍照，我们为什么见不到？这个见不到的原因呢，就是自己有业障。我在早年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导我，他老人家非常坚定肯定的说，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佛事门中，诸位要记住，佛是什么？觉。佛事门中啊，就是说觉悟的门中，觉悟不是迷惑，有求必应。那如果你有求没有感应的时候，这是什么缘故呢？大师告诉我，你有业障，必
须要将业障

消除感应就现前啊，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啊。那么业障怎么消除呢？我都问这个问题了，业障是肯定的有，如何消除呢？大师告诉我，忏悔，同时又告诉我，忏悔呀，不是叫你去拜忏，啊，你去拜大悲忏、拜梁皇忏、拜什么样的忏，未必能把业障消除掉。那要怎么忏悔法？忏悔是后不再造。这才叫真正忏悔啊，就是你知道你自己过失了，赶快改正过来啊，这叫真忏悔呀。 那么我们就问，这个寺院里面做这些忏悔法会，这个到底有什么意思？大师告诉我，寺院里面做忏悔法会啊，是做这种样子，做这种仪式，给那些初学佛的人、没学佛的人，让他看到这种形式啊，升起惭愧心，升起忏悔心，是这个意思。我们在恍然大悟啊，那是表演给别人看的。自己修行不重这些形式，着重真正回头啊，知道自己错了，错了马上就改啊，后不再造，这叫真忏悔啊，这样才能够与佛菩萨感应道交啊。那么经里面所说的这个光明，佛的光明，佛的光明啊，抵制这一部经典。我换句话说，我们遇到这个经典呢，就是遇到世尊的光明遍照啊。他这个光明是永恒的，不是间断的。经典所在之处，佛光所照之处啊，我们展开这个经文读诵受持啊，现在讲呢，学习就是接受佛的光明。能够觉悟了，能够依教奉行了，必定得证无上菩提。这些事我们一定要明了，要珍惜。大音声是三十二相之一啊，三十二相里头不叫大音声，它叫梵声啊，如来梵声的梵是清净的意思，佛的音声能唤醒一切众生的迷情。大论里面说，大梵天王有五种声，也就是他的音声呢，有五德，五种的德相。第一种呢，他的音声呢，

深，这个很深深沉，就像打雷的音声一样。能够啊，让人惊醒警觉。第二种德呢，他的音声呢能够远闻，在此地，佛的音声呢跟佛光一样，净虚空变法界都能听得到。我们今天听不到诸佛说法的音声，我们耳根有毛病。其实不是根性有毛病的，毛病是在心上。心不清净，于是这个根呢就产生故障。这经上常讲，依报随着正报转，我们的身严格来讲是最贴切的第一个依报，所以说相随心转，体质也随心转，我们的六根呢随心转呢，心地清净呢，这个六根里面的细胞啊，这个微细胞啊，它就起变化。变化到啊，完全符合自然的标准。就能够接受虚空法界的讯息。也能接受净虚空变法界的色相。而能够辨闻虚空法界一切音声，想听什么音声就听什么音声，不想听的时候寂静无声。我们在经上看到极乐世界的人如是啊，为什么他能我们不能呢？他心静，心静则国土静嘛。我们懂得这个道理，明了这些事实真相，要恢复我们自己本有的德相、智慧、能力，没有别的，都在一个定慧。定慧里面，定是枢纽，慧不必去求啊。定起作用就是慧，定起作用就是戒。戒定慧是一二三，三个而已，不能离开的。定慧这个作用啊，我们讲巧啊，与戒相应的善，诸佛菩萨他们的善巧方便，就是念念都与戒定慧三学相应，善巧到基础啊。所以确确实实它的光明遍照啊，凡音彻闻，听了之后啊，都生欢喜心，见色相生欢喜心，闻音声生欢喜心，不但生欢喜心，体会到这个意思自然然。

升起敬爱之心啊，这是第三种德相啊。第四种德相呢，佛说一切法，甚深之法呢，你听了之后并不难懂啊，很容易听懂，很容易接受，决定不会把意思解错啊。第五种这个德呢，是让人听了之后永远不厌啊，不像我们做别的事情，这个做久了啊，他就厌倦了啊。见佛的光明色相，听佛说法的音声呢，永远听不厌呐。现在人讲的是高等的享受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说，出大音声，告诸菩萨了，就是为流通这部经的大事。这部经在我们佛法里面，实在讲也是根本法论的啊。华严称为根本，是整个佛法的根本啊，一切诸佛如来教学的根本。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众生起修的根本啊，你从哪里修起？要从这个经修起啊，你才能入如来果地上的境界。所以佛在此地啊，以大音声遍告虚空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菩萨摩诃萨啊，菩萨是已经觉悟的人啊，应当要肩负起弘经的使命啊，护经的使命啊。怎样护呢？依教奉行就是护经啊。如果我们到处宣扬，把这个经介绍给大众，自己没有去做，没有认真去修，那是福德啊。这个是这种做法，果报是世间有漏的福报，你修福了。如果你自己依教修行，再辗转化他了，这个就属于功德。功德里面有福德，福德里面没有功德。这个我们讲的变数也很多了。世尊在此地劝导一切菩萨摩诃萨，我们今天有幸得人生闻佛法了，更幸运的是能在佛法里面出家修行啊，做佛的弟子，做佛的学生啊。那么佛承不承认我这个学生呢？这完全看自己。如果我们自己身口意三业与佛教诲相应，那佛是肯定

承认呢，我们是他的学生。如果身口意三业与教诲不相应，那我们虽然说是佛的学生，啊，今天现的这个现业形象，啊，也剃度，啊，也穿袍大衣，也去受戒，佛菩萨还是不承认呐，啊，不承认，那这个身份就是天台大师所说的，叫名字比丘啊，名字又名不实啊，名字沙门，名字出家人。不是真的，这是值得我们深深的去反省。既然出家，一定要做一个名实相符的佛弟子。那我们就有使命，要弘扬这部经。要弘扬这部经，一定要修学这部经。许多这个学讲经的同学们，我在此地，在其他的地方，常常遇到一些年轻的法师来问我，怎样啊才能把经讲好那么这些人以为我呢，这个讲经啊几十年，有一点经验难得他们提出这个问题。这个经要真正讲得好，一定要如教修行。你真修才有心得。我们现在人讲心得，在佛法里面讲呢，悟处。你不是真修你没有悟处。唯有真干才有悟处你悟得越深，你讲的当然越精彩嘛。你要是没有悟处，看别人的注解，所谓是照本宣科，全是别人的，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你怎么能讲得精彩你也可以把那个注解讲得很熟讲得很流利所以讲得天花乱坠有没有实际的内容呢？没有你所讲的全部是表面的形象上的，一分都没有渗透进去你入得越深你发出来那个力量自然就不相同所以归根结底一句话，要真修这样你才是真正能讲得好，你的见解、思想、心行与佛相应那哪有讲不好的呢？大梵天王因生这五德，你也能够具足

那么初学我们没有觉悟，没有悟入啊。初学应当从哪里学起呢？真诚。啊，这能有感应，能有佛菩萨加持。加持帮助你悟入。啊，你这个心不真不诚，没法子。这个真诚呢，没有丝毫虚伪委屈之相。不单读经讲经的时候真诚，啊，上讲台真诚，下讲台就虚伪了，行不行呢？不行。诸位要知道，一真一切真呐，我们只有一个真诚的心，对。诸佛如来是这个心，对一切众生也是这个心，你才能悟入啊！如果你还两种用心，决定不能入。啊，不但佛的境界不能悟入，实在讲，你对于眼前这些状况，你也不能了解。这个是真正发心学讲经，发心要续佛慧命，弘法利生的同学不能不知道。诸大菩萨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不仅是悟入啊，可以说他们呢彻底的悟入了。这佛法里面讲彻法谛圆呢，我们知道这里面许许多多的菩萨摩诃萨都是十方诸佛如来道家慈航所实现的，菩萨的身份没有一定啊，这个要诸位要晓得，他可以实现种种不同的身份。我们在普门品里面看到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这举一个例子，他的示现不是自己的意思，完全看众生的之感啊，他是有应的，所谓应以佛身得度，他就现佛身，那个佛也是菩萨了。应以童男童女身而得度者，他就现童男童女身，那童男童女也是菩萨啊。应以比丘身得度者，他就现比丘身，哪有一定呢？甚至于说应以乞丐身得度者，他就现乞丐身。我们在虚云老和尚脸谱上看到的啊，虚老和尚朝五台山遇到乞丐，那个乞丐是文殊菩萨化身。所以要晓得这些菩萨摩诃萨了，就在我们现前这个社会各行各业，你晓得哪个人是菩萨的？不知道啊，我肉眼凡夫啊。诸佛如来这些大菩萨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做的用意很深。

所以这个示现的深意，示现的密意，把我们带到普贤行，我们决定不敢轻慢任何一个众生啊！我们心目当中他是如来化身，那么他究竟是不是如来化身呢？我这个心要这样子对他，他是如来化身，他这个人在我的境界里面就是如来化身。你要问什么道理？境随心转，随我的心转，他在我的心目当中他是如来，在你的心目当中他是凡夫。这个道理你通不通？我心目当中他是如来，我的境界就要提升到如来境界。佛眼看一切众生皆是诸佛，凡夫看佛菩萨还是凡夫啊，凡夫成不了佛就是因为看一切众生都是凡夫。如果你果然回头，你看一切众生都是诸佛如来，你成佛好快呀！善财童子为什么一生成佛？道理在哪里？就凭这么一点啊！这个就是我们常讲以真诚心对一切人事物啊，真诚到了极处啊，把所有境界统统转成佛境界。我们在讲习里常讲，相随心转，体质随心转，境界随心转，天天在讲啊，天天在劝啊，天天在提醒啊，你为什么不能转呢？这个转在一念之间呢。生佛实在讲啊，就是一念的隔阂啊。一念觉你就成佛了，一念迷你就是凡夫啊。希望诸位同修啊，要深明此意。所以他们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彻底明了啊，晓得万法皆空，晓得一切法无有自性啊。般若经上讲的诸法缘生，缘生无性，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他还要来实现，还要来做出样子给别人看，这是慈悲到了基础啊。因为他也明了佛种从云生啊，什么是云呢？一切人是云，一切事是云，一切无也是云。我们六根面对的那就是缘呢，这个缘里头怎么有佛种呢？刚才我教给你的，你们把一切人事物都看作是诸佛如来实现的，你那个佛种生了。如果你看着一切人事物都是凡夫，都是业障，生死凡夫，你的佛种不生了，你的业障生了，你的妄想分别执着生起了，都在一念之间呢。问题就是你会不会

0: 会。
1: 啊，这个宗门的祖师大德常常，勘验学人，话头里常说会吗？啊，你会不会呀？啊，会吗？会了就入境界了，不会还是凡夫。啊，所以那个会吗这一句话的意思也很深长啊。啊，我们要能体会呀这个意趣。所以众生呢因这个原因有感啊，菩萨呢也因此而有应，感应道教。啊，这个感应道教的理我们要懂得，我们跟诸佛菩萨感应道教，我们跟一切众生也是观感应道教。善与善感应，恶与恶感应，理很深呐，但是不是体会不到啊。啊，我们举一个很浅显的例子，你看学佛的人喜欢跟学佛人在一起，我学佛我有感呐，所有那些学佛的人他就应呐。学佛的人绝对不会跟学基督教的人在一起，这不就很明显的例子吗？啊，事法也是如此啊。打牌的人他有一批朋友都是喜欢打牌的，他跟他感应道教啊。跳舞的人跟跳舞的人感应道教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呐。啊，为什么会一类一类一群一群感应这里啊？不但动物有这个感应，植物也有这个感应呐。啊，如果你要是留意啊，到这个野外山林里面去旅行，你看看那个树木啊，一片这个树木啊，同一类的啊，他不会说这一片树林里面有很多种的时候，这个不同的这些种类很少，我看不到的，除非人有意去栽的啊。如果他自然生长那个树林的时候，它一片的时候一定是一个种类啊。所以无论是动物、植物、矿物啊，它都是一类一群一群的，这个道理叫感应之力啊。啊，善与善感应，恶与恶感应，净与净感应啊，那么你就懂得了佛与佛感应了。佛菩萨以种种身份，以种种色相，在这个世间示现慈悲大基础。这些苦难众生呢，一定要先救济他了。台湾有一个慈济功德会，慈济到极处是要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那是真正的慈悲救济啊。以这些财物救济，他没得吃。

吃送一点粮食给他，没得穿送几件衣服给他，就一时之计，不是长远之道啊。长远之道啊，要从根本上救度啊，要叫他破迷开悟啊。要帮助他恢复自信里面本具的智慧德能，无有穷尽的福报，这是真救济，这个不是假救济，这是救济到基础啊。那么《地藏经》，这对一切众生，特别是对一切最苦众生，从根本上的刺激啊。那刚才我说得很清楚了，一定自己先要依教修行啊，自己要真正做到这个经典里面的字字句句的意思，你才能体会得到啊。做不到，依照人家的这个讲义来讲啊，讲得再好很难奇迹啊。这个一般说的，它不是味道啊，不是真正的味道，真正味道是从心性里头流出来啊。古德的注解提供我们参考而已啊，那是他修行他证得的境界，从他自信里面流出来的啊，不是我们自信流出来的，一定要从自己心性流出来才行然后啊，我们跟经对照跟古大德他们这些著书来比较啊，深入地去领会。请看底下一段经文，五灭度后，汝等诸菩萨大士及天龙鬼神等广作方便，为乎世间令一切众生证涅槃路？这一段世尊说出他的这个对菩萨摩诃萨的愿望，特别是在佛示现灭度之后，这个世间没有佛住世了啊，没有佛住世，众生就苦了。迷惑颠倒，造作一切罪业，没有人教他了，所以佛要嘱咐这一些菩萨们，汝等诸菩萨大士，大士通常是对地上菩萨的称呼，对等觉菩萨称呼最多的。天龙鬼神实际上都是菩萨应化的，如果不是菩萨应化，真的是天龙鬼神

那是凡夫啊，很难理解佛陀的教诲啊。佛教他们要广作方便，为何事情？维摩经上说得好，如果没有方便啊，方是方法，便呢是便宜啊，你没有方便的，纵有智慧你也不能发挥。就如同人真有学问有智慧，他没有口才啊，他上讲台啊他讲不出来啊，可是他写文章啊写得非常好。我们曾经遇到过这些人啊，文章确实写得好啊，上讲台不行啊，上课的时候不行，他这个意思语言表达不出来。所以说法讲求辩才无碍，辩才也要求佛菩萨加持啊。怎样才能得佛菩萨加持呢？还是一个真诚的感应啊，无为众生不为自己，才能得佛菩萨加持啊。一般人求佛为什么求得没有感应？求佛菩萨为众生里面还有自己啊，99%为众生，还有一点为自己啊，这个感应的力量啊就达不到啊。何况现在一般人弘法利生，大概的说我90%为自己，10%为众生，大概是这种比例啊，一半一半的都稀有，他怎么能有感应呢？这一些事实希望我们同学要细心去观察，细心呢去体会，在末法时期我们业障都很重啊，如果不得三宝加持决定没有能力讲经啊，这是实实在在的。你看在经上讲啊，连地藏菩萨为我们说法都要成佛为身作假啊，何况我们凡夫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所以没有善巧方便，我们就没有能力表达，没有能力把这甚深的经义显示，令初学很容易听懂。佛在经里面告诉我们，决定不可以有爱见之心啊，爱什么？我喜欢。见是什么呢？我的主意，我的见解，我的想法，我的做法。如果用这种心态庄严净土成就众生呢，你就有妨碍了啊，就有障碍了啊。障碍什么呢？障碍你自己真实的智慧，障碍你自己的功德。

你要问为什么？佛给我们讲，宇宙人生的真相是一不是二啊。我们自己有爱见之心呢，就是分别执着。分别执着是迷惑，分别执着是烦恼，分别执着是障碍。障碍心性，心性里面无量智慧、无量德相、无量的功德，通通被障碍了。这个是最难的一桩事情。它是事实真相。如果我们离开爱见，或者说了离开分别执着，爱见就是分别执着，你的心呢才真正是清净的。无量寿经经题上所讲清净平等住，我们从这五个字把它延伸成十个字，让大家好懂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这十个字是从这五个字里头延伸出来的。长存此心呐，这个心就是庄严佛土，就是成就众生。落实在思想当中，落实在生活里面，就是看破放下，自在随缘。最后的念佛成就究竟圆满的功德啊！如果不念佛，我们最高啊只能到菩萨的境界，念佛就到佛的境界了，大圆满了，真的究竟了。果然用这个心，我们的修学，我们的工作，决定不会有疲厌啊，疲是疲倦，厌是厌弃，不耐烦啊。昨天在居士林，悟权法师来告诉我，他生惭愧心了。他说：“我们24小时念佛，年轻人不如居士林修的老太婆。年轻人念到半夜疲倦，全身都不对劲。”支持不下去了，老太婆还继续在那里绕佛，还在那里念，念到天亮，她也没有疲倦。天亮之后，她还去扫地，还去打扫环境。看到之后，她心里很难过，我们不如她了。你为什么不如她？你有妄想，他没妄想啊。你心不清净，他心清净啊。

你念佛念久了，心里生烦恼啊，所以全身不对劲啊。他生法喜啊，他快乐得不得了啊，越念越欢喜，越念越起劲，越念越有精神，这是真的啊。所以人真正得禅定，他就永远不会有疲厌啊。得禅定的人可以不要睡觉啊，啊，财色名食睡，这叫五盖啊。这个五种啊，把你的真心本性盖住了啊，这个盖就是障碍嘛，障碍住了它不起作用啊。所以我昨天告诉他一定要修清净心啊，清净心能达到这个目的。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至心一处，无事不办。如果你的心啊，这是讲凡夫，不是讲圣人，不是讲学佛，你的兴趣能够集中在一点，那个人呢也不疲不厌各行各业都有啊，啊，读书的人，喜欢书本呢，他读书啊，不觉得疲乏，不觉得厌倦。科学家，他们在研究室里面，往往是废寝忘餐呐，吃饭忘掉了，睡觉也忘掉了。那是什么？他兴趣之所在呀，这都能达得到。我们也曾听说啊，法国以前的拿破仑呢一天睡两个小时有超过一般人的体力。那个体力从哪来的？专注啊，他对事业很有兴趣，一心一意为事业了，其他都忘掉了。世间人尚且能做得到，何况修道人啊。所以修道的人在入定的时候，入定不是睡觉啊，啊，如果说盘腿打坐入定他睡觉了，睡觉的样子很难看啊。为什么呢？一定是头跟脚勾起来了，那是在睡觉啊。如果他是入定的时候身体笔直的，他不是在睡觉。他定中有他定中的境界，不是睡觉，他清醒的啊。所以你要想叫他出定，在他耳根面前那个银磬轻轻地敲三下，他就出定了啊。这有人叫他了，所以要晓得他不是睡觉，那个打坐睡觉看得出来打呼了啊，头跟脚已经连在一起了。所以这些障碍我们必须要克服啊，要恢复我们的精神体力，才能弘法。

利生呐、啊，才能够接受世尊的嘱咐。广作方便，为护世间。啊，这个为呀、啊，就是守卫的意思。为护就是守护的意思。啊，佛在此地劝菩萨，实在讲也是劝我们呐、啊。这个经呢、啊，对于现前的社会，对于末法众生非常重要。我在讲习几十年了，我常常劝勉大众啊，大乘佛法的修学，地藏是基础，地是心地。我们现在人讲啊，心理建设，这一部经里头说的是什么？心理建设，这是根本。从这一部经里面，才能生出大爱。现在人讲不爱，不爱这两个字出在《无量寿经》里面。佛法里面讲大慈大悲，大慈悲心从哪里生来的？从这个经里头生出来的。所以这个经是根本。这个经的内容就是讲孝亲尊师，这是以孝道为基础。所有一切法都是从孝道里面生的，此经的内容是大孝啊，从孝里面生慈悲，从慈悲里面生智慧，慈悲是福，福至心灵。从智慧里面才真正发起大心，普度一切众生。幕后说令一切众生证涅槃落，涅槃是真的，不是假的，涅槃是不生不灭，涅槃的意思是究竟圆满，没有一丝毫欠缺。所以佛在此地劝导大家必须广作方便，为护流通啊，而且要注重效果，一定要帮助大众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明白，然后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永远不堕三途，脱离苦海。那么在这个时代，要想真正离苦得乐，永远不再退转，那就非求生净土不可。如果不求生净土，在菩萨位次上还有退转，这个退转是个非常大的麻烦事情，这是劝我们念佛道理

就在此地。今看经文，说是语矣，会中有一菩萨名曰普广，或长恭敬二百佛言，今见世尊赞叹地藏菩萨又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德，唯愿世尊为未来世末法众生宣说地藏菩萨立业人天因果等事，是诸天龙八部啊，即未来世众生顶受佛语啊。那么这一段是讲当机祈请啊，这个当机的人是一位菩萨，普广菩萨。普广菩萨代表在会的这些菩萨们接受世尊的嘱咐，发愿流通这一部经典，弘扬这一个法门啊，他来做代表啊。菩萨名号里面的含义跟佛放光以大声宣布意思都相应，你看普的意思，普是普遍的，遍及才叫普啊，广是广大了，没有边际啊。感跟应都相应啊，在这个地方释迦牟尼佛劝导与会的菩萨，那佛是感的，菩萨们听了之后愿意接受，这是应的啊。由此可知，这个感应是双方面的互为感应啊。青年法师在这个地方给我们解释菩萨名号的意思，从心发智，智迷法界，这叫普，解释的好啊。没有智慧不肯接受啊。现在把这个事情嘱咐给你，你还在推脱啊，还在客气啊，不敢承担啊。与会的菩萨不如此啊，他们从真心里面起自信般若智慧，这个智慧普遍法界，所以普的意思，智才能道行啊，也就是说智落实在思想就是行为，就是行持。智变法界，行也满虚空啊，也变法界，所以叫广啊。真心是体，普广是用。普是讲智慧，广是讲思想啊。也行三身是一体，也行三德是一体啊。他这边讲的心是法身，普是般若啊，广是解脱啊，解脱就是方便自在。

啊，那么我们所讲的啊，自在随缘，自在随缘就是解脱。啊，这一段这个意思啊也很深，我们应当啊善于学习。佛法里头都是讲的真相，真相呢决定不可以执着生生我，啊，把这个身外之物看作我所有的，我所我尚且没有，哪来的我所？你才真的觉悟了。你要能把我所放下了，哎，这放下不容易啊。你为什么放不下呢？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你没有搞清楚，没有搞明白。如果真的清楚，真的明白了，你就很喜欢放下。啊，你不可能不放下，这是一定之理啊。明白就是看破啊。什么叫看破？理事因果清楚了，明白了，所以你是样样都放得下了。放下之后，那个生活，那个受用，对自己来讲自在，对别人来讲随缘。所以自在是自受用啊，随缘是他受用啊，啊，帮助一切众生，随缘，随缘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有分别有执着不是随缘，叫攀缘。啊，攀缘跟随缘差别在此地，啊，随缘的心是清净的，是平等的，是觉悟的；攀缘的心不清净。不平等是迷之，啊，迷惑的，这个里面差别很大了。世尊赞叹地藏菩萨，赞叹与会诸大菩萨，这个里头用意很深呐，啊。诸大菩萨知道一切法毕竟空，啊，又能够示现种种色相啊，就教化众生，这才值得如来赞叹。啊，世间人不晓得诸法性空啊。所以造业受报啊，那也是种种实现不自在呀，啊。二乘全教啊，特别是二乘人知道诸法皆空，不发心帮助一切众生啊，所以是堕涅槃坑，佛不赞叹啊！这就是说，凡夫住有，二尘住空，都堕落在两边啊！佛赞叹菩萨，菩萨是两边不住啊。所谓行的是中道啊。

这个与子与他有真实的利益，所以佛在赞叹。赞叹的用意是让我们初学的人学菩萨，不要学凡夫，不要学儿臣。学凡夫着有错了，搞六道轮回；学二臣着空也错了，堕偏真涅槃。佛说话用意在此。普光菩萨带我们七情，你看他这个话里面所说的，今见世尊赞叹地藏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德，这是前面所说的。地藏菩萨累劫的发愿，成就无量无边众生做佛了，这个功德多大。而且还继续不断普度一切苦难的众生。菩萨在此地特别提出来的，唯愿世尊为未来世末法众生，你看就是指我们的。我们现在生活在世尊末法时期，佛在经上所说的佛的法运有三个时期，第一个是正法时期，去佛不远，法这个佛法了流传在世间，意义很正确，由于闻到佛法的人很容易证果，依照佛法的理论方法修学，成就的人非常之多。那么佛说这是一千年，可见的我们今天讲影响力，佛教化众生有这样深的这样大的影响力，一千年之内接触到佛法都能修行正果，这影响力多大。可是到第二个一千年呢，这个影响力差一点，佛法逐渐的变质了，就称为相法，相就是没有那么纯真，相是相似啊。修行人这个正果没有了，少了，得禅定的人很多，依照这个方法得禅定开智慧，还有对相法时期末法时期，这是佛灭两千年以后，一直延续一万年，所以佛的法运，也就是佛教化众生的影响力，总共是一万两千年。后面这个一万年呢，就成为末法时期。这个影响力逐渐逐渐衰弱了。我们从历史上能够看到。所以这个佛法的修学，佛法的弘扬，在世间人常讲啊，一代不如一代呀，有它的原因在呀。可是虽然是一代不如一代，
佛法在末法有没有高潮的时候呢？有啊，有高潮也有低潮啊，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所谓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啊。如果在这个时代真正有大兴反腐啊，他觉悟了，他明白了，依教修行啊，尽心尽力的弘扬佛法，这佛法就起来了。如果在这个时代这个地区没有人弘扬，没有人真正依教修行，那在这个时代这个佛法又衰落下去了啊，可见得这个盛衰衰在人不在法啊。那么佛告诉我们，这个一万年当中确实有起有伏啊。我初学的时候，张安嘉大师就告诉我啊，鼓励我啊，叫我不要灰心，不是佛法一直滑落下去，不是啊，有起来的时候啊。可见的这是事在人为呀 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发心把这个末法时期佛法带到一个高潮，无量功德了，诸佛赞叹啊，不是不可能的。我过去也常常勉励同修们啊，我们要想到释迦牟尼佛当年的无比丘创业啊，在鹿野园最初啊，五个学生呢，一个老师啊，那这样起家的，这样创业的啊，这六个人可以起家创业，在今天如果有六个人真正发心呢，怎么能不复兴呢？啊，这六个人很难找啊，什么样的六个人呢？这六个明白人，六个觉悟的人，六个身心世界一切统统放下的人，佛教就兴起了啊。我们肯不肯干，肯不肯把它写得干干净净，写到底呢？啊，往年香港喜成法师在世的时候，他到台湾来看我也很护持佛法，跟我谈到的时候怎样把佛法能振兴起来啊。那个时候我在台湾讲金刚经，讲姜维农居士的讲义啊，讲得很详细啊。姜维农居士在金刚经讲义里面就提倡，他说如果要佛法兴旺啊，一定要实行拓钵的制度啊。我同意他的看法啊。出家人恢复到世尊那个时代，三衣一钵什么都没有才能把佛法振兴。我跟喜成法师建议，我说你去找五个人，什么五比丘啊。现在我们这个福报比不上世尊那个时候啊。为什么呢？我们体力不行啊。今天叫我们树下一休，日中一时，不要一个星期就病倒了，就送到医院去了。对，福报不行啊，所以生活环境呢，要比那个时候稍微提高一点。

们不要树下一宿，我们住帐篷啊。你看现在这个童子军学生露营的这个帐篷，小帐篷一个人一过，这叠起来很小，可以背在背包里头。哎，我说我们找五个人，白天我们弃食讲经说法弘化，晚上找个大树底下，五个人围着一棵树在帐篷睡觉就行了。那我们也不必打坐，躺下来睡可以吧？把生活这个程度降到最低的水平，心里头一个杂念都没有，一心办道啊！啊，不讲经，不讨论，不弘法的时候，大家围起来念佛啊！啊，我跟他讲，你带头干，我报名，我是五个当中之一，你再去找去。他回到香港之后就没下落了。啊，这个西城法师过世也很久了。啊，真正肯发心啊，年轻人有体力，可以做得到，要发大愿心，舍己为人。为这个地球上的众生啊，把佛法更新起来。年岁大了，体力衰了，不行了，都做不到了。事出世间法都要靠年轻的啊。释迦牟尼佛实现的是九岁悟道啊。30岁出来弘法利生的，说法49年，讲经300余回，要年轻才行啊。那么在中国，你们看看禅宗六祖慧能大师，24岁接受衣钵，五祖传道给他，他那个时候24岁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年岁大了怎么行呢？古来这些人，他们的经历，他们种种事迹，给我们做参考的，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希望我们后学能够效法他们，能够向他们学习。佛法才能够久住世间，才能够利益一切众生。那么地藏菩萨的精神特别值得我们效法啊，他的愿心从来没有退转过，他的行持永远都在勇猛精进啊，都在做这个利益人天因果等事啊。普光菩萨齐秦，他们是成佛的教诲，担负起弘经的使命啊。可是如何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得有效果啊？未来世众生呢，顶受佛语，这是讲效果啊，这要靠佛加持。菩萨虽然在做，是不是能收到效果啊？他也不敢讲啊。求佛加持，这个地方请佛开示，就是求佛加持。

等里面的意思很广很广，啊，即四众等，包括天龙大众，地听地听，地听地是地实，实实在在。那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呢，仔细的听，用心的听，啊，有这个意思。无当为汝，六舍地藏菩萨利益人天福德之事。世间人，特别是六道凡夫，觉悟的人少啊，念念呢还留念人天福德，不肯舍弃人天的福德，所以他们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啊，可是佛菩萨教化众生呢，一定要随顺他的根性，随顺他的爱好，渐渐的诱导啊，众生注重在福嘛，哪一个人不求福呢？不信佛的人有，不求福的人没有啊，哪个不求福？你在新加坡每一个街道上走走，你看人家贴的那个福字的倒贴的，倒就是福到了，他在求福，那福真到了没有了，很难讲，可见的求福之心，没有一个人不如是。什么叫福德？实在讲他也不懂的，他认为升官发财是福德，儒家是以孔老夫子为代表，啊，《论语》里面讲这个，夫子五种的德行，啊，温良恭俭让啊，实在讲，这是做人的根本呐，啊。人道的基础啊，温厚啊，心地厚道啊，表现在外面的温和啊，善良、恭顺。恭是恭敬，甚至谨慎小心，啊，节俭忍让，夫子的五德所感得的福报，啊，中国古人讲五福，五福临门，五福里面第一个是福寿啊，我们今天讲的健康长寿，这是第一福啊。第二是富贵，富是有财富，贵是有地位，你在这个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第三呢，康宁，康是健康安宁，身心安稳啊，身心快乐啊，心没有忧虑，身没有苦难。

身享乐，心里面喜悦，这是康宁。第四，好德。第五啊，是考宗，考宗就是好死。啊，那么在五德里面，富寿、富贵、康宁、考宗，都是讲的果，是你享受的。好德是因，修因呐、啊。你要不修因，你怎么能得到这个果报呢？啊，好德就是温良恭俭让。啊，你能够修德了，你才能够得福啊。享福的时候还要修德，你这个福报才能够绵长啊，才不至于享尽啊。那么在佛法里面修学比这个更殊胜啊，但是我们要知道温良恭俭让这五个字确实是根本。我们的修学也把这个当作根本啊，养五德修六合。啊，今天我们修学净土法门，我们把基础奠定在《观无量寿经》里面讲的三福啊，《观无量寿经》，这是我们的基础啊。三福是什么呢？三福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三福里面，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第二福，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臣劝进行者。诸位想想，这总共十一句，这十一句所讲的是不是地藏菩萨本愿经？所以这一部经啊，就是这三福十一句话的详细说明而已。那么佛说过，这个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这八个字非常重要啊！世尊为我们说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从初发心修行正果，就是依这个基础，可见的这个十一句不是我们净宗修行唯一的基础啊。任何一个法门，八万法千，八千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任何一个法门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这个基础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所以如果不从这部经上奠定基础，修学任何法都不能成就啊。所以我说这是行门里面的根本法了。

常非常重要。青年法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讲的这个六斋日跟我们讲的五戒十善他特别指出这个是利益人天福德之事啊。这个在基础里面再强调最根本的基础一定要修五戒一定要修十善不能够每一天修清净行也要一个月修六天这个六斋日啊，现在一般人用农历的太少了很不好记呀会给你生活上带来麻烦呢那怎么办呢我们用星期天或者用星期六也一样嘛一个星期休一次像我们现在提倡的每一个星期我们举行一天呢24小时的念佛24小时念佛走进念佛堂五戒十善就圆满了你在那个里面不会打妄想了吧一心念佛了吧所以进入念佛堂净业三福通通都修戒定慧三学也就圆修圆证正是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一切一切即一我们用一个念佛法门圆圆满满融摄一切法门念佛法门好啊值得提倡人数多少不拘最好每一个星期念一次24小时不中断我们极力提倡这个法门将来这个此地弥陀村念佛堂会做到每一天24小时一年到头都不中断换一句话说这个念佛堂是一个精进念佛堂不是普通的念佛堂往年这个印光大师灵岩山的念佛堂每一年还举行也这个精进佛期我们这个地方天天都是精进佛期所以说非常稀有希望同学们这个外地同学现在交通便捷可以常常来参加此地的念佛如果有同参道友呢可以组成小的这个团体到达新加坡这一边都非常欢迎热烈的欢迎来到这个地方你念一个月也好念个7天也好这一边常住完全供养四次供养不需要带一分钱来成就大家祝福这个是无比的殊胜功德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

请各位继续看《三字经》。前面讲香九龄，能文习，孝于亲，所当执。下面呢，就从举这个另外一位古人了，叫孔融。融4岁，能让梨。悌于长宜先知。融是孔融啊，孔子的后代啊，他名字叫融，在他这个时候已经是汉朝了，在4岁的时候，在家里呀。他有好几个兄弟，在他上面有几个哥哥，他们兄弟之家来吃梨子，梨子就是，一般吃的我们现在吃的那个水梨了啊。那么这个几个弟兄在一起吃梨的时候啊。他总是啊，挑那个小一点梨子，挑最小的，那个大的梨子呢，就让给那几个哥哥来吃。那么后来人一看呢，就问他了，你为什么去这个人家都希望有吃一个大的了，你为什么？选了个小的来吃呢，我姐选个小的呢。他说啊，我年纪最小啊，上面那些哥哥都比我大了，所以我应该吃小的，少吃一些。有这也可以知道，一个4岁的小孩子啊，就知道怎么样的让就是礼让啊，学礼，前面叫习礼仪啊，习礼仪，礼的本质就是让啊，那么他在吃梨子的时候，就让给他的哥哥们，就拿这一种事情来讲啊，他。可以说是尽到地道了。从吃梨子这桩事情，可以想到他在家里对他的几个哥哥啊，什么事情都让。这跟我们现在有些小孩子完全不同啊。现在有些小孩子，这个。兄弟姊妹之间有什么事情呢？互相的吵架，不能够这个让。要看看孔融这样的这个这么小孩子吃东西就得让，吃东西会让，其他有什么争执的事情啊？都会，让的。那么下面就是讲悌于长宜先知，这个堤呀是读堤，一般是在左边加个竖心边，右边是个这个堤字，这里呢堤字跟那个字是通用的，那个堤是当孙子讲，孝顺的顺呢。对父母固然要孝顺，做弟弟的人呢，对于哥哥也要顺从哥哥们，这叫悌，叫做悌道。悌于长，对于比他年长的哥哥们呢，要顺从，要让，在家庭里面。要悌于自己的兄长，
到了外面，入了学，在学校里面，那么对于这个同学们，同学啊，比自己，那现在来讲，那个上了学的时候，入学年龄都是同年的，比如说6岁入学，6岁入学虽然是同年的。有的是正月出生的，有的是2、3月出生的，甚至有的倒是7、8月出生的，那么这是大几个月，就算是，他大你几个月，他还是比你长。那么在学校里面，对于同学们呢，长于自己的就要。对他要尽到提到。入了社会，成了年的时候，那么对自己的比自己年龄这个长的话，要尊重人家，在称呼上面，称呼是老大哥，自己称的是小老弟，都是这样称呼啊。那么一先知啊，这个尊敬比自己年龄长的人，在家庭里就是自己的哥哥，到外面呢，凡是比自己年龄长的人呢，自己都要那个尊敬他，这应该先知道，先要知道这个。有经提到的，因为让学生让自己的这个儿女知道这个提到的时候啊，他这一生啊，从小孩子一直到长大成人，一直到年纪老的时候，处处能够尊敬人家，遇到与自己有利害冲突的时候啊，自己都要让人家。我们一个人呢，在这方面。

知道这个让人的道理呀、啊，这一生这个人呢、啊，快快乐乐的过了一生，所到之处都不会让人家讨厌的，都会受人家的欢迎。你想这样一个人，多么愉快呢？绝不会像现在。这个一般人呢、啊，现在的教育啊，都是教学生们呢，在家里教儿女啊，你怎么要跟人家，不要输给人家了，要自己要胜过了人家，跟人家竞争，要把人家打败了，自己得到胜利了，一定要这样，这样教儿女，这样教学生，这个小孩子长大，他没有什么快乐，他处处要跟人家这个竞争，进一步就斗争，斗争的进一步的就是跟人家，这个战争了。那么时时刻刻就想到跟人家竞争斗争的话，这有什么乐趣呢？而且就今日之下，这个教育讲的，强调的就是自己争取自己的权利，争取自己的权利。你争得再多，争得越多啊，越能够扩充自己的自私的心理。满足自私的欲望，这个对于那个学做圣人贤人呐，一点也没有帮助，而且有反的效果。学做圣贤的话，一步一步修得成功啊，我们人在人世间。最大的苦恼就是生死问题不能解决。学圣贤呢，就是解决生死问题。今日这个教育啊，教学生呢，处处跟人家争夺权利，争夺种种的一切，这就是叫他扩充自己的。私心愈多的话，把自己的那个本有的那个善心呢，完全把它掩盖起来了。孟子所讲的良知良能啊，良知良能都是本有的，都是自己本心上有的，把它完全盖起来了。那个完全盖起来的话。那个善心没有的话，对人对事都是不善的心理起作用。这样的话，时时刻刻跟人家在人世间，就是把人间就当做一种战场，在战场上跟人家拼个你死我活，无论自己失败，自己胜利。都没有好处，都是把自己的心里那个良知良能把它掩盖起来了。这个不但不能解决自己生死问题呀，而且要堕落的。我们一个人生，把这个人世间当做一个作战的一个战场，对任何人都拿他当做一个敌人来看待。都要把他打败了，那么自己失败了还好一点，自己要如果用种种的这个，这种能力方法把人家打败了，人家的钱财把自己捞过来了，人家的一切的这个都自己把它争夺过来了，这个。这一生自己感觉很得意。

呀，这一生一死了，寿命终了的时候啊，到下一辈子啊，他别想到人间来，就顺着他的就是这个处处跟人家作战，那种恶习气呀，那种恶习气的习惯，就把他那种习惯的一种力量，那种力量就把他引到什么呢？到这变成畜生了，变成那个鬼道里面去了，最严重就堕落到地狱里面去了。你看这个多么严重啊！我们做家长的人，做这个老师的人，做家长没有不爱护自己的儿女的，做老师没有不爱护自己学生的。如果不把这个道理，让自己儿女知道，不把这个道理让自己学生知道，让他们呢，放任他们一步一步的呀，在人世间处处给人家作战，到下一辈子变成这个牛马，变成这个畜生，变成这个，甚至于堕落到地狱里去，你看。我们于心何忍呢？那就是看看自己儿女到下一辈子那种悲惨的境遇，我们放得下心吗？放不下的。凡是爱护自己学生的老师们，看你学生这一生在人生这个舞台上，在人世间。这个做生意的把人家打败了，从事政治的把这些政敌都把他整下来了，自己是，得意洋洋的这个，任意的贪污腐化，搜刮民脂民膏，这样的话，到下辈子准是堕落到地狱里面去。那你做老师的时候，你看那个学生，将来有这种悲惨的境遇，你心里也是放不下的。所以现在在这里讲，以先知啊，对于自己的儿女，对于自己的学生，要让他先知道。前面讲的孝，这里叫悌。整个来讲，孝悌之道，就要让自己的学生了解这个道理。那下边呢，就讲到学习了，这个首孝悌次见闻。知母数，事母文。求学，做学生的求学，做老师的教学，学生所求的，老师所教的，或者还没有入学的，在家庭里面。父母所教的是什么呢？首孝悌呀，首是开头啊，这个首是我们人的一个头啊。这个人这个头重要不重要呢？非常重要。首要的，一入学，从家庭里到学校，首要的这个学习的呀。就是孝悌，孝顺父母，悌于兄长，这是非常重要。怎么样孝，怎么样悌，前面呢，道理也说过，那个历史的那些孝悌的那些孝子，悌道那些好。能够进悌道的这个历史的人，
都拘。

死了。所以这个这里就讲了，应该要学这个孝悌。次见闻，孝悌是培养自己的品德了，其次就是见闻，见闻就是眼见耳闻呢，就是知识，眼所见的，耳所闻的，这个知识，知识就是读书了，这个自己在读书，读不明白，老师讲给你听，这是就是见闻，除了读书，那么还有世间那些事情。世间的事情呢，随时要都是学习的，怎么学习呢？做小偷的人偷了人家的东西，被警察把他抓起来了，那受到惩罚，这是不好的结果了。不好的结果怎么来的呢？那就偷人家东西，偷窃人家的东西，那个从那个行为来的呀。偷人家东西是因呐，这个被警察抓起来要受到惩罚，那是果啊。世间任何事情，都是学习的。一个不听父母的话，父母叫他学好，他不学好，在外面呢跟人家吵架，跟人家打架，被人家打伤了，吃了亏了，怎么来的呀？不听父母的话嘛，不听父母话是因呢，被人家打伤了，自己是。受苦了是苦果啊！随时看见这个事情，随时都是学习呀。学习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因果。做学生的自己要懂得这个学习的道理，那么做老师的人也要把这个随时社会上的事情啊，要这个用这个机会教育，就告诉自己的儿童，告诉自己的学生，小孩子啊，不要认为他年纪小，小孩子是懂事情的，真正讲对他有切身利害的，对于他未来是好是不好。他听得懂啊，所以这个次见闻是指的读书，以及在这个社会上遇到任何事情，好的事情，让学生要跟着学；不好的事情，让学生知道那个不能学，拿它做一个，来。反省自己，不能学，这就是见闻。那么这个求学见闻的呀，基本的学问就是数学。因为这个数学啊，是一切学问的基础，无论是哲学也好，科学也好，学这个做人之道也好，都要懂得数，

这个这里讲，字母数是母文呐，知道某正数目字，是母文，文是文字，数学重要，文字重要，开始学的就这个两种啊，过去。在这个我们过去在这个还没有学校的时候，一般的读书人呢，数是要学的，那时候学算盘文字开始就学。你到了有学校的时候啊，从小学到中学，小学科目还比较少一点，中学科目就多了，各种科学都有了。虽然都有啊，它有几科重要的必须要学的。在小学的时候啊，是。那个校地那当然一定是要学的了。除了学地、校地之外，在学问、知识这一方面，数学要学的，这个文字要学的，文章要学的。入了学，到那个小学以后，到了中学，中学这个又扩充一点了。基本的有数学，有国文，国文就文字啦，那么这个还有外文，外文来的时候以英文为主，国文、英文、数学，这三个是基本的学科，其余的有历史啦、地理啦、美术啦、音乐那很多啦，但是多是多啊，这是。国文、英文、数学，这是基本。这里讲，把这两个重要的，一个是数学，一个是文字。下面就讲了，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就举出这几个数目字来，在这里，我们做家长的人，做老师的人要知道，我们中国教学生学这个数学啊，跟现在的这个学校的呀，一般的这个。有一点不同，那么他这个数学啊，在数目字之中，含有很多的学问在当中。现在先把这个数目字说一说，一二十。这是我们，过去学数学的十进位的，从一数到十，从十呢数到一百，从一百到了一千，一千到了一万，就是集合十个一。就是叫十，把十再集合一个十个十就是一百，集合这个十个百就是一千，十个千就是一万，是不是十进位？到了一万以上啊，那就不必再讲了。

这是过去啊，叫那个十进位的这个数目字。到后来呀，在《易经》里面，《易经》里面宋儒啊，发现了，他有这个二进位。二进位怎么说呢？这个宋儒这个解释《易经》呢，跟这个汉儒有一点不同。宋儒解释《易经》啊，那个《易经》从这个太极，然后太极是本体了，太极就是我们人之初性本善的这个性啊，就本性啊，在《易经》里面讲太极，由太极本体起作用呢，就是阴阳两仪，阴阳两仪呀，由太极原来是绝对性的，没有数目，起作用啊，就起了阴阳两仪呀，这有数目了，有作用了 有作用的时候啊，然后啊，有而在一进这个数目一进的时候啊，就是思，有思呢。这就变成八，由八变成16，16就变成32，这叫二进位。这在这个《易经》里面有这么讲的，有这一种讲法，《易经》里面不是纯粹这样讲，还有别的讲法。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中国讲这个数学啊，它有它的含义。就拿这个一二十来讲，一是代表一个意思，从一到五，这后边讲那个五行的时候就有了。从一到五，这是一个由一到五啊，这是一个。一个基本数目字，由五再到十，一到五，五到十，到十说是一个满数了。这个满数呢，说是个小的满数。然后再进一步，由十到100的时候啊，又比较，这个数目字啊，满的数目字啊，又扩充起来。由百到千呢，又是数目字又扩充了；由千到万呢，扩充越多，万以上就更多了。每一个数目字，就拿中国的学术来讲，中国学术啊，这经典里面很多。经典里面就是，就拿很多那些成语啊，就用数目字来表达的。比如后面就是接着讲，三才者天地人，三才者这个三字，三的数目字就代表三才。后面叫做五行，五行就含义就更多了。那么再有这个《易经》讲的数目字，《易经》就把这个数目字啊，代表天地间万事万物，都是一个数目字做代表。它每一个数目字啊，不仅代表一种事物，每一个数目字是代表无穷无尽的那些事情。因此，我们就从这些数目字当中啊，看出那些无穷无尽的那些事情啊，这些事情有人事，有自然界那些种种那些东西，那么这个。

这些万事万物啊，就易经来讲，随时都在那里变化。学易经的这个用意啊，就是要知道万事万物随时在那里变化。一般人呢，不知道变化的道理。就随着那些变化了，变好了自己也不知道，变坏了自己也不知道，就是同流合污啊，痛苦一辈子，不知道。学《周易》、学中国文化，以至于学五经，了解这些变化从什么地方出现的。这些变化就从自己的心里出现的。自己的心里，我们普通人的心里啊，都是自私自利的心呐。那个变化自己也不知道啊，这个变好变坏自己不知道，只知道有利于自己，尽量跟人家争夺。是胜利是失败，自己也不知道。胜利，比失败更严重，这个道理更不明了。那么这个学中国文化，读这个五经，尤其是读易经，就了解呀，这个。这种变化从自己的心里啊出来的，心里出来，我们普通人呢都是私心了。既然知道私心变化出来的呀不好的，对于自己，对于别人都不好，造成这个人世间、天地间各种的这个天灾人祸都是那样造出来的啊，那我们要避免那些灾难，天灾人祸都避免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些变化虽然这个数目来的，数目从自己的心里出来的，我们不要让这个自私自利的心染污的话。我们看见任何这个数目字所显示出来的一些天地间的人事上的各种这个现象、各种这个变化的事物啊，首先就把自己的私心把它去掉，不要站在自己的私心上面去理解社会上各种那种这个事物的变化。那么就是说，我们纯粹从这个理性上面去来认识人世间的各种这个人事上的变化，这个自然界的各种现象的变化。我们去掉自私心，纯粹用理性上来这个用这个心思的话，那个心思啊就不是。私心了，就是从真心里面出发了，就是从这个人之初性本善，从本善上面呢，来看一切的事物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懂得这些数目字的含义，懂得这些数目字含义啊，由数目字表现出来各种变化这个道理啊。我们就能明了，既是明了，它怎么出现的，我们就有办法让它转变好，不要转坏。它这个数目字，既是表现人事，表现这个天地间的这个天地万物在自然界的，比如说地震，这个。大水灾、土石流等种这些，这自然现象啊，我们明了中国文化就。

来的都是从人心里面变化出来的。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从这个现象上，人与人之间这个认知上的这个。

什么时候，能够延长到什么时候。这个这一生寿命完了的时候，来生，到哪个环境自己知道。这还是没有成就啊，没有成就圣贤的，成了圣贤的时候，生死问题没有了，那就是你这个永久的，就是那个本性在那里起作用，本性在那起作用，它是那个永恒的，是在那一个在那一种这个理性上面去存在。这个你在世间也好，在哪一个世间都可以，那是真正得了自由自在了。那么现在我们学还没有到那个程度，虽没有到那个程度啊，现在我们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了。中国文化重要，这个数学就这么重要。因此我们在学校学数学的时候，一般学生啊觉得学数学这么麻烦，也不想学了。老师讲的时候啊，自己也听不懂，老师讲得很快，自己听不懂，听不懂之后越是听不懂越是不想学。这个要做老师的人要想办法。老师教学的话要有个这个一般好的老师都知道啊，要引发学生的学习的动机。引发学生的动机就是说，最容易明白的就让学生啊，让他知道你学数学啊对于你将来有什么好处。我们人在世间呢，一生下来一直到寿命终了这个时期，整个的人生的过程啊，时时刻刻都碰到很多问题啊，碰到很多困苦艰难的事情，自己不能解决了。你要把这个数学学好了，那些大的问题、小的问题，你自己都有办法把它解决。这个办法解决呀，就现在一般数学家，一般数学家他用统计的、用分析的，用种种方法来，就是讲这个应用这个数学了。理论的数学，他进一步，他有他的可以进入到哲学的这个领域去，就是现在这个，一般数学也有它的作用，但这个有限的。你老师要告诉学生啊，除了这些个有限的数学的功用之外，中国的数学啊，进展到这个最高的境界呀，他就把这个能够帮助我们，在有生之年呢，对于世间任何的这个困苦艰难的问题呀，自己有办法、有智慧解决。到了这个寿命终了的这个生死问题呀，自己更能够解决。这样的好处，做老师的人呢，要告诉自己学生。那你学生知道这个好处啊，他自然就用心来学了。用心来学，把你现在的数学学好了，他自然就能够把这个中国固有的数学的这个道理呀，他就能把它融合起来。所以这里讲，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呢，不是那么简单的。讲的从一到百。

到千到万，讲到这里为止了。万是一个满数，不能再讲了，讲的那是没有止境的了，所以讲到一个万，这个说一个，说一个结束，就从一到万呢，这里边是，我们普通讲就是万事万物，就代表一切的。万事万物代表一切的世间的这个，这个万物是具体的，那些物品，事呢是抽象的，人与人家来往做的那些事情，是具体的万物，抽象的那些人事。都可以用这个，数目字啊，表现出来。表现出来，我们学了中国的数学啊，就有能力，由这个数目进入我们自己呀、运用的这个那些方法啊，解决一切问题。从前进的日常的生活问题，到了生死问题，都可以从数学来解决。下边是"三才者，天地人"这两句。三才，先讲这个"才"字。才这个字啊，看这个字，上面这个中间这个一横，一横是代表土地地面，一直呢，代表是个草木，或者是一根草，或者一个树木，这个一撇啊，就表示它有一种啊，草木要发芽的这种一种这个一种功能。这根草木啊，有发芽的这种潜在的能力啊，要从地面上冒出来了，这叫才呀。这个采的时候呢，它有借这个草木往地面上长出来，要发展的这种潜在的能力，来代表我们人呐，代表天地呀，这种一切的潜在的能力。这种潜在的能力啊，有三方面，一个是天，一个是地。天是我们这个就是包围在大地上这个天空，地呢就是我们这个地球这个大地，这个天空之下。地大地之上，就天地之间了。那什么呢？各种的物，就万事万物都有了。具体的，有山川，有河流，有高山，有大海，有这个花草树木，有这个矿物等等啊。人这方面有人有动物，但是在万事万物之中，人最可贵。那么人是万物之灵啊，所以说三才就是天地人。天是有天的这个德，天地呀。他有好胜之德。

天有阳气，布施到大地上来，用它的雨露这个气候，布施到大陆。这个大地上呢，它以这个土壤啊，来滋养万物。我们在这个天地之间的万物啊，那些植物、其他的动物，很多了。能够了解天这样的这个无私无我的呀，来供给大地上的这个万物生长，大地也无私无我的平等的对大地上万事万物啊供给他们生存发展，万物都不知道，那些动物那些老虎。家里养的那些，养那些鸡，以这个，狗，他不知道啊，不知道天地这样的这个，对待万物这样人呢、这样好啊，只有我们人知道。我们人知道啊，天地万物这么好啊，我们就要效法天地，无私无我的来，那个，使万物呢，都能够生存发展。因此，我们人有这种这个可贵的这种这个知识，这种灵性，所以成为三才。既然成为三才呀，我们待人呐，待天地呀，不知道报恩，反过来还是跟人家争夺这个东西，争夺那个东西，那对不起天地。对不起万物，对不起自己。所以，三才的天地人要懂得这个道理。

诸位同学，大家好。昨天讲到这个天地有思过之神，依照人所犯的轻重亦多人算。下面给我们说了六桩事，也就是六句，每一句是一桩事情。算减则平耗，多逢忧患，这两桩事情介绍过。今天我们看第三桩事情，人皆恶之。恶的就是厌恶，换一句话说，造恶的人，善人君子一定会远离他，不会亲近他。道家这道教的玉书经里头有几句话说，他说假如一个人不能够修善业，必定有这些鬼神来捉弄他，使他神魂颠倒，神志不清，无论他有多么高的地位，有多么大的财富，你冷眼观察呢，他就不是个正常人。在古代末代的帝王，亡国之君，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很多。那么这种情形，心术不善，行为不良，善神即心离开他去了，恶鬼恶神呢，常常找上门来，所以他的行为会被世间人厌弃。这些都是事实啊，决定不能把它看作迷信。今天这个世界，科学技术虽然相当发达，但是对于天地鬼神这一些事理，依旧非常模糊。势必还要带科技再向上提升，才发现这个事实状况，就会改变我们的看法，改变我们的行为。科技没有达到这个水平之前，我们相信圣言量，诸佛菩萨大圣大贤不会欺骗我们的，他教化众生有的是智慧，有的是善巧方便，为什么要欺骗众生？一切众生如果发现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说法里面有一句是假话骗人的，那他49年所说的我们可以一笔勾销，完全不相信他。世界

后，行人君子尚且能守住一生不忘人。何况佛菩萨大圣大贤，我们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明了啊！能够相信圣贤人的话，这是我们的福报啊！能够依教奉行，我们决定得大善大利。从这些道理，古德教导我们，他说我们有遇到人家对我们怀恨欺负我们，我们在这种情形之下应该怎么办？明理的人知道忍让啊，我们以善心对待他，天神必定保佑我们。这个道理很深啊，不了解这个道理，不肯做，他要反抗，要反击。我们世间人常讲，世间人同情弱者，低姿势的人总是容易获得大众的同情，天道也如是啊！存心善良的人，不与人计较的人，纵然受欺负、受侮辱、受迫害，也都能忍受，还是以一颗善良的心对待人。那我们被人害死了呢？害死是福气呀，害死升天了，不在人间再受罪了，死的时候天神来接引了，那有什么不好吗？可是欺负人的人、害人的人，天也会惩罚他啊！古人常讲天心人数啊，这讲天神啊，一般宗教里面讲上帝啊，这些天道的善神他都有爱心，绝对不会惩罚悔过的人。一个人做错事情，要知道悔改，悔改就能够得到诸佛菩萨的护念，得到天地鬼神的饶恕，他不再找你麻烦了。所以过去做错了没有关系，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是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事法佛法论修行，没有别的，就是改过啊。我们每天反省检点，知过必改，知道过失。我常说啊，说了很多年了，知道过失就是开悟，把过失改过来就叫做修行了。要认真去做，要默默去做，你才得到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
而后才真正能如过去张家大师教导我的佛事门中有求必应，感应道交你就正实。无论是我们有天赋生而知之，我们愚痴努力求学才知之，成就都是一样。所以我们自己应当要发奋，要努力。作恶的人，世间人常讲公道自在人心，我们对他何必多计较呢？所以这一念慈悲心，一念爱心，不但要永远保持，要叫他增长。佛法里面基本的教义教导我们要断贪嗔痴，贪嗔痴是三毒烦恼，傲慢与生俱来的大烦恼。前面跟诸位讲过，我吃我慢我贪我爱，贪嗔痴慢与生俱来的烦恼，如果不断决定出不了三界，如果不断念佛往生也受到严重的障碍。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一定要警惕的。人在世间短短数十寒暑，为什么不做一个好人？这些年我们提倡四好运动，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做好人，你一定得福报，吉凶祸福是我们自己造作的报应，不是别人给我们的，决定是自作自受。作恶则有灾有殃有祸害，作福一定有吉有善有利。事出世间圣人给我们分析的太多了，不要看到别人作恶好像他得福吗？他日子过得很好吗？要知道那是过去生中赔的福报大了，作恶必定折损他的福寿，虽然折损了他还有余福，所以他还在享福啊。他如果不造恶，他的福更大了，他的寿命更长啊。我们没有天眼，没有续命，不知道他过去。行善的人现在生活很贫困，
好像没有得到好的果报，这什么原因？过去是造的恶太多，这一生他受苦报，因为他行善，他的苦报已经改善了一些了。这种加减乘除，我们肉眼凡夫没有见到。可是你要细心去思维，仔细去观察，也能看得出来。下一句讲行祸随之，前面人皆恶之，这个报比较轻一点，到行祸随之，这个报就重了。行是刑法，你触发了国家的法律，国家有刑法来制裁你。祸是大灾大凶啊，随时不离开你啊。太虚真人告诉人说，别人要以不善的心行来对我，给我一些灾难痛苦，我要承受，而且呢，我以善心，以善行对他，福德之气横生于我。这个是自己修福培福最好的机缘。要知道，人与人之间相处就是一个缘分，缘分有善缘有恶缘。早年我在香港光明讲堂讲经，我在那边住过两个月。这个讲堂是寿野老和尚建的，老和尚现在应该有90岁了，还住在纽约。讲堂上一副对联我记得很清楚，上联讲的是夫妻是缘，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下联写的是儿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这副对联呢，把人生究竟是什么回事情啊，通通写清楚了。人与人之间就是四个字，恩怨讨债还债。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了解这些事实真相，无论跟什么人相处，我们很清楚很明了，就是这么个关系。如果有恩，希望这个恩呢再加厚；如果有怨呢，怨要化解。这是智慧，这是真正的受用啊！我们欠人家的债，欢欢喜喜还人家；别人欠我们的，一笔勾销，不要了。你说多省事？常常存这个心，就是好心呐。
常常

行这些事就是好事啊。那么由此可知，善福自己修，自己得受用啊。祸福自己造的，自己不肯接受这个道理，不肯接受这个事实。人有恩于我，看他的小小不如意，就忘恩负义了。人有怨对我，念念在怀，总想报复，欠人家的债不还，人家欠我的详尽方法就逼债，这是造罪业。这个罪业必定在三途，你跟这些冤家债主生生世世没完没了，这是愚痴，这是佛法里面讲的可怜悯者。我们学佛学到哪里去了？连这些道理事实真相都不了解，我们如何是自求多福？福报不是佛菩萨给我们的，不是上帝给我们的，也不是天地鬼神给我们的，自己求的。种善因一定得善果，你造不善因必定有不善的果报。这是教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样做人，怎样处事待人久。华严经里面有一段话，说到我们这个世间，这个世间无著卧室啊，现在可以说是著卧到极处。著就是污染，不但现在地球有严重的污染，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许许多人在这里研究讨论怎么样防止污染，改善生活环境，他们想的没错，可是这桩事情能不能做得圆满呢？肯定不能。为什么我们这么肯定说它不能呢？因为佛经上讲得很清楚，依报随着正报转了。正报是人心。那从正报的污染呢，现在很少人提到啊。我们今天思想被污染，见解被污染了，这是一切污染的根本啊，迷惑颠倒啊。我们的精神被污染了，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的阶段了，还没有被人普遍发现，还没有被社会重视，这很不幸。佛陀的教诲，圣贤人的教导，第一桩大事情就是教我们修清净心。所以心清净，身就清净，身心清净，我们生活环境就清净。许许多多同修见到我，都很羡慕我很健康。

像看不出衰老，啊？问我什么原因？没有原因，我生活跟大家一样啊，过得非常简单。但是我懂得一个道理，心清净，身就清净。啊，如何修清净心呢？读经、念佛、讲经。啊，诸位要晓得，读经、念佛、讲经是清净佛菩萨，天天清净佛菩萨，一天不读经，一天不念佛，一天不讲经，跟佛菩萨就远离了。佛像供在面前没有用啊！我们要跟佛菩萨心心相印，精神集合在一起，才得诸佛护念。这个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自然就放下了嘛。问题是你每一天跟谁做朋友吗？跟哪些人在一块吗？我大部分的时间跟佛菩萨在一起。啊，你们同学晓得，从前馆长在世的时候，我感他的恩，我还要用一部分时间去陪他。他欢喜到哪里去，我一定要陪他去玩。陪他去玩，我用功还是没有间断的。我念佛了，我身上还带着经本呢。啊，许多常常跟我在一起的同学们都知道啊。现在馆长往生，我全部的精神都在读经，因为我还要讲经啊。讲的虽然很熟了，还是要读。不读怎么能够深入？啊，经义永无止境，深广无尽。古人讲百读不厌，那讲世间典籍，佛经从初发心到如来果地，都念不厌，都念不倦。一边有一边的悟处，一边有一边的受用，超凡入圣，这是一个法门呐，一个方法了。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世间什么人最有福呢？天天读经的人有福。天天跟佛菩萨在一起过日子的人，这个人有福报啊。佛菩萨对人平等的，我们为什么不亲近？佛菩萨从来不拒绝一个人，纵然是造作忤逆十恶的人，佛菩萨也不会怪他。只要他肯亲近佛菩萨，回头是岸了。我们了解这个道理，晓得事实真相，就应当发奋，应当赶快回头，跟佛菩萨为侣，加入佛菩萨的俱乐部。你说这个多自在。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人间审阴阳。城隍是在地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内政部全国宗教资讯系统和各地庙宇的庙志记录的资料收集，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
1: 大家好，我是顾介峰。那我今天在宜兰的火车站的前面，这个区域是以前隶属于噶玛兰厅。那西元112年的时候，清朝嘉庆年间，他已经设立官府进行治理。那从火车站一直往前走，就可以到旧城区。这个旧城区，它的东西南北路都包起来。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旧城区的一个有趣的地方。城隍早餐呢，成立于民国40年哦。嗯。这里美食真的很多，不过呢，我们不是来享受美食的，我们是要去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宜兰城隍庙。参拜对外来哦。
0: 城隍街上的宜兰城隍庙，又称兰邑城隍庙，随着兰阳平原的开发，古城的建立。新建于清嘉庆年间，距离今日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一进门可以看见城隍爷，左右两侧则有7爷8爷牛头马面，文武判官的爪形昂啊。在两侧过水廊有6部司、城隍爷夫人、女儿儿子等家眷，则是在偏殿和主殿左侧。具有赏善罚恶、掌管人们生死祸福权力的城隍爷，在他的团队组织里，除了有之前介绍过负责惩戒罚恶的专责部门，当然也有奖赏四福的奖励单位。在各地城隍庙里的奖励单位略有不同，总的来说多是延寿、增禄、奖善之类的名称，同时也传达了对于累积善行的具体奖励方式。
1: 在宜兰城隍庙，我发现有3个呼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点。第一个呢，就悬挂在三川殿上面的大算盘。这个大算盘呢，它算是城隍庙标准配备。那么上面写着不有人算，意思就是说它提醒参拜的人，人在做，天在看。第二点就是这个石碑，那么当时的政府它明文规定不允许官员百姓借去索取部落盖章的方式去从中得利的记载。第三个就是这个石板，现在我来试试看哦。
0: 踏入城隍庙，会发现有一块活动石板。关于这块石板，有个故事。据说单脚站在这块石板上，如果没有晃动跌倒，表示是心地善良、清白无罪的人；如果有晃动，那就快向城隍爷请罪，从今以后洗心革面，做个好人。其实这块石板下面就是一条排水沟，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为了要随时检查，所以没有封起来，但这样的故事却始终流传着。
1: 没有摇动呢，其实就表示说我还算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孩子吧。那就谢谢城隍爷，也趁这个机会跟我爸爸妈妈说，你们就

0: 不用担心了嘛，我就是乖乖的孩子啊、哦。那另外我又听说有一个城隍庙，他神明他会帮助家长去管教小孩子，那我们现在去一起去看吧。
1: 顶寮城隍庙位于宜兰县苏澳镇，原本这里并非城隍庙，而是数间有印公庙与有印妈庙。民国72年，因为当地工业区开发需要进行土地整合，在时任宜兰县长陈定南先生的主导下，几间庙被合祀于

0: 也就是说这边的神明会帮忙家长管教小孩子，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吗？
1: 就是在民国1998年啊，我们顶寮有一个这个太太啊，她的小孩是这个30几岁，一天到晚呢就是游手好闲不工作啊。后来她就去罗东一个这个王母娘娘的庙啊，请示王母娘娘啊，王母娘娘就跟她指示了，就是说这个小孩要乖啊，要改变，你可以去你娘家啊，娘家那边呢城隍请他帮你这个管教，只要你这个家长拿被管教人的这个衣服过来，这个把你这个被管教人的这个生辰八字，生辰八字就是代表这个人的这个个性啊，衣服呢就是代表这个人，就把这个人这个带来这边，由城隍爷他来帮你管教，师姐他们呢就会帮你这个把衣服弄得这个整整齐齐啊，然后呢请示城隍爷。
0: 那除了管教小孩子以外，还可以请这个城隍去管谁啊？
1: 一个人他开始有叛逆，到这个70、80岁都有，老婆来要求管教先生的，啊，管还有先生要求管教这个
2: 老婆的
1: 啊，最奇的，有这边遇到有，女儿来管教老爸的，真的是很玄呐。
0: 看到这些衣服啊，这些竹竿啊，好像时时刻刻都被城隍管教，那是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做父母的人会得到安心跟放心。这个让我想到《太上感应篇》里面有提到说，吉贡雷德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谢缘之，神灵为之。那么这些做好事得好报的故事我们都有听说过嘛，但是究竟什么叫做积功累德呢？那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
3: 什么叫做积功累德呢？老师有问题。
4: 三字经里面我们背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他的名字不叫燕山，而是他叫窦宇君，因为他那时候他住在我们的这个冀州的渔阳，那渔阳这个地方以前是燕国的领域，所以他那有燕山一带，所以那时候窦家他都是叫窦燕山，他就把他的名字叫就变成窦燕山了，但是他真的名字叫窦宇君。他们家是地方的士绅，也是富甲一方，但是啊，以现在的比喻应该说为富不仁了，有很多的平民百姓啊，那要跟他借粮或者是借钱之类的，但是他都是非常非常的吝啬，而且非常的抠门，他对这些贫病孤贫并没有同理之心，所以常借钱，可能借1块钱要还他5块钱，借1斗米未来要还5斗米，就是等于说这个小借大进，而且他对于地方上也没有任何的贡献，反而是压榨这些贫病孤贫的。后来当他30岁的时候呢，其实他一直结婚以后没有生孩子，后来有一天呢，他就梦到他过世的爸爸来跟他说啊，宇君啊，你这样子一直压榨这些贫苦的人你为富不仁，你没有道德对，这样子不好，你这样子未来啊，你会短命啊，你会这个未来没有子嗣，所以他就意识到其实他好像不应该这么做，然后呢就开始革新自己革自己的心，然后那有一天他到了一个客栈，然后他在那里用餐，然后之后呢有一个人就落了一包银两在那一包，哇，那他看到那个银两旁边没有人啊，他就很担心，对，然后之后呢他就在那边守着，后来终于有一个人来慌慌张张走到客栈里面，然后他说这是不是你的，然后就他就拿回去了。

0: 然后之后他就觉得为善原来是这么开心的一件事情，帮助人原来是这么喜乐的事情，所以也因此不断的这个善门打开了，其实他的心的善义举就慢慢的传开了。就如此之后他就开始办学堂，他就新学，然后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嘛，所以很多这个穷苦人家没有钱去上私塾，然后就到他那里去上课，他就请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夫子来帮这些孩子上课。那这些孩子第一个家庭安顿好了，然后孩子也学习成长了，其实对地方上来说慢慢的声誉就建立了起来了。而这个他看到了孩子的因为读书因为成长让整个家庭也不一样了，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讲用教育去翻转人生启发孩子是一样的。所以从古到今其实为善是很重要的，然后也因此他就慢慢的一直行善事布施人间，然后之后就后来他的夫人就连生五子，那他当然非常非常的欣喜啊，因为种善因得善果，好，对，然后他就开始非常的悉心的照顾他这五个孩子，培养他五个孩子。后来他五个孩子都得到了进士，而且都是翰林学士。所以后人呢，那时候有一个冯道士郎，他就是赋诗一首：燕山道士郎，骄子有一方，林庄一株老，丹桂五枝芳。那五枝芳就是窦燕山那个五子，也就是后来我们有一句成语是五子登科，那个五子就是窦燕山。人家说种善因得善果，或者是你当地改变了，好，当你做错了但是你毅然决然改变了，你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里，都会对于你之后的人生有很多很多的启发。所以后来窦燕山也得到了长寿，也得到了非常非常好的评价，甚至家庭都非常的康宁。
1: 一开始我们介绍了城隍信仰中的奖励部门，其中有一个赏法司，传说赏法司掌管了一个赏法律文部，活着的时候如果是属于忠良孝悌或遵守伦理的人，城隍爷便会交付给这个单位，按照条例给予这些应得到的善报。讲到孝顺，有个网友提出个问题，网友说父母要求我努力工作获得的金钱要给好赌成性的兄弟还债，这也算是孝顺的行为吗？好事与坏事，善行与恶行的衡量准则如何拿捏和区分？
2: 师父请开示。
3: 孝顺父母啊，顺就是说顺乎善的那一方面啊，父母的善的这一部分当然我们要顺啊。如果父母这个做的不对的事情啊，做儿女的有这个责任啊，要劝谏，所以这个儿女有劝谏的这个义务跟责任。劝当然这个也离不开孝顺啊，就是《弟子规》讲的，就是说你态度要柔软啊，要婉转啊，那你不能把父母当儿女在训嘛哈，那这个就对父母这个态度不恭敬啊。所谓天下父母心啊，好的是儿女，不好也是儿女。然后可能父母会更关心那个不好的，因为他不好，那更是关心他。那有一些父母他没有学传统文化，没有学习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不明理，那他以为就是说他的孩子要求什么反正满足他就是爱护他，其实那是害他嘛。爱的定义就是说对他有帮助，那能够成就他，溺爱孩子，那随顺孩子那个不好的习气啊，那以为说那我们是爱护儿童啊，那这个是真的是害了儿女了，毁掉他一生。那你从小没有给他纠正导正过来，你越

0: 大它就 也不好改了，好像那个树啊，那小小的长歪了，你要调比较好调嘛，你那长到一定的程度，那你要调那可困难了，它已经固定了，不好调了。所以现在我们中国人就是学西方的那种教学方式啊，那西方你现在看看那个青少年犯罪率多少，美国那个校园暴力多少，他法律定的怎么样周详，那些有没有减少，有没有断绝，没有啊，可能还越来越多。那为什么这个问题都出在教育，现在没有教育，现在人不懂得什么叫教育。教育孔老夫子讲嘛，道德仁义嘛，这是根嘛，根本。义是艺术的义，就是现在的科技啦、文学啦、哲学啦、各行各业啦，那个就是义嘛。技艺啦、文艺啦、武艺啊，那一个字代表，那个是知末嘛。啊，现在只有知末，那没有根本，所以那些知末，你好像越有才华，他没有德行，他就会把他的那些才能拿来干坏事。啊，现在整个世界不都这样吗？啊，所以这个智慧啊，佛在讲，就是经典上讲般若智慧，自性的般若智慧，自性般若智慧是性德，顺乎人性的。那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佛讲八难之一啊，叫四智变聪嘛。它是违反人性的，违反性德的。那违反性德的东西，它带来就是一个严重的损害灾难。所以佛劝我们要学智慧嘛。那你有智慧，那个知识你能善用；你没有智慧，没有德行，那个知识可能你拿来用在不好的。所以过去家师净老和尚也常讲嘛，不好的制度好人去做会把它变得很好，好的制度给坏人去做，那个好制度也会被他破坏。那制度是其次的，关键还是在人好坏。那你教小孩，你不教他正面的，那你从小溺爱他，现在人都是没有办法看到说长远的，那其实也都是在眼前啊。你现在你的小孩还小，那你可以看看别人家的小孩已经长大了，他听不听他父母的话。所以我们提倡因果教育，也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啦。总之我们明白了，我们就尽心尽力来弘扬佛法，弘扬这个佛经讲的三世因果教育，包括我们儒释道三教，包括其他宗教，都是有讲到因果。所以孝顺不是说那个盲目的愚孝了，那个弟子规啦，那个孝经都讲得很清楚啊。父母有过，你要劝他，你不能顺着他去造恶业啦。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孝，就跟儿女一样嘛。而你不对，你要纠正他，你不能说顺着他啊，那就给他这样怎么样？那你害他了，那你是爱他吗？到最后，不要说长大成人，就是大概读国中就上法庭了，那你是爱他吗？啊，这个他为什么会这样？你从小你怎么教他的嘛？父母要责任啊，父母是，特别是母亲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啊。对，关系最密切的嘛，你自己要学才能教下一代，把下一代教好，我们这个世界才会有前途。以上就简单答复到这里。
1: 透过诚惶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 喜欢我们的朋友

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

但简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兴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诸降入服，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仇，劫人之私，好人获财。

孩，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甚，拜人苗嫁，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起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祸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憎偏爱，越紧越躁，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路，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
师命随其轻重。

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取人才者，乃计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妄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窥意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庆马万隆居士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支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教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一亲便能效，一善便能果， 一路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收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年 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

子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土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你读下去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
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的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呐，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会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月庆功生平，四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前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 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迹。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

0: 乡，献身护教，爱国爱教，言辞地理，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三教五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头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募众生，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用一切，专贵待人，以高明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前头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指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应该这个咱住了年里，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可以老王上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很有100%把握。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旗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些清安寺，虽然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

0: 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真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寿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4: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啊？
3: 我12岁。

0: 无悔要饭了
1: 啊，
0: 是
1: 啊。
2: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3: 你是几岁出家了？
0: 20。
3: 20岁。
0: 嗯。
3: 你出家在哪了？
0: 我出家都在这个太白顶。
3: 太白顶啊、哦
0: 嗯！
3: 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0: 我出家这个太白顶，春节老佛上寿日。
2: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3: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0: 那观音念佛。
3: 观音念佛。
0: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2: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

0: 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事情菜园里有三节骨，骨疼啊疼，得了三节骨，俺就是该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菜。
2: 从小都吃斋。
1: 我也吃过。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了。外头玩谁玩？
2: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一棍子多。
2: 干嘛？
1: 他连一辈子都说，你能干别人有事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
2: 冷
3: 了，
2: 在那看清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初五，俺们老些儿，都搁家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是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喝。
1: 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腌熟的，还是腌大熟腌新熟。转着这是一谁？他说啊，我现在坐会儿是不？现在坐，我说你还不认识谁人儿？他说个谁人不？中个，咱上个谁人？谁人了啊？这一发的这不是谁？长出了一口气，没什么的。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

0: 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先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过的海北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安心的火车，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宿，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经，谁家姓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土白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的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混上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玩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老了搁锅边喂一点萝卜菜吃着，再进来的狗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人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事儿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是吧？对。
5: 啊，就谁去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发
1: 现
5: 了。
6: 一般的不如。
5: 来个谁院？
2: 然后是谁院？这两开，这两开院。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火，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徐州人，一年一个烟火。
2: 啊，不要呢？搁谁呢？
1: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

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事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
当即自己飞针走线，两

0: 摇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真来，果能罗石一金，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式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我讲话说，
2: 哎，对，
1: 要是不行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念佛，转的合适是有文人，文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啊，意思
1: 人就是说，
2: 土地土收都死了，
1: 老
2: 是
1: 死，
3: 老
1: 是
3: 死，
1: 老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用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会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学何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了，也说想想，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话口话真不好。以后做你是不是你知道天天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啊。那你见见这么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朋友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雷大呀，这一样雷就给他治了，给治还破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户。光念阿弥陀佛，这么念的，一念不乱，老费人家。 嗯。

0: 讲究大概是最快的五个月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1: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这些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啥说。不讲究这说话，
2: 不要这说话。
0: 这一说，
2: 这一说受不了。
0: 这一说，
1: 这一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这这。
3: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记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4: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5: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感觉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千万不能做了。那小袋第二天呢，瓢泼大梦 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6: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的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3: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7: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无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8: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 病前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是可以帮助众生。
3: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1: 人家
9: 这些都算
1: 是
9: 菩萨应试
1: 啊，
9: 菩萨应试，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着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试，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归路，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10: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3: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0: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是葫。
3: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 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

0: 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姻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能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

0: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诗而名。诗尽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上一集与诸位同学学习到淫戒最后一段经文。这个经文佛给我们讲。佛有二身，一个是身身，一个是戒身。身身就是佛呢，这个身体。这个火化之后留下来的舍利，身身舍利。戒身就是佛传

受的戒法。那么佛在这段经文讲到这些重要的话啊，那么这个五戒呢，佛主要对出家比丘讲啊，那么叫这个出家众啊，再去传给在家众啊，因此我们出家众啊，不能说这个是在家五戒啊，我们就不要学了。我们经文很明显看到了，佛是对比丘讲的啊。那么这个在家人他受五戒啊，来请教出家众啊，像我们现在道场啊，都有为人家传授这个三规五戒。那么我们给人家传授三规五戒啊，实在讲啊，我们就有这个义务跟责任呢，把这个三规五戒啊，它的道理、修学的方法跟大家说明这个是一定需要的。那么在过去，我们举办这个三规五戒。也办了很多年了很多人也受过五戒了受了三规五戒了，但是对于这个五戒的内容就没有进一步去了解。那没有了解呢，对于持戒对戒律这个开遮持判到底自己有没有持这个戒还是犯了这个戒那什么时候要开戒什么时候要遮戒要预防，对这些都完全不了解因此受了戒呢顶多是一个形式上的没有实质上的这种意义跟效果了。那么我们这次有这个因缘呢在此地有比较长的时间呢，可以安排来跟同学一起学习，这个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我们道场常常为人传授三规五戒特别出家同学呢，一定要学习你将来给人家传授这个戒要给人家说明那么最起码呢，我们也要告诉他呢，你要看这些相关的书籍经典给他只是一个明确的修学资料让他呢知道从哪里来学习。那么我们看看这个五戒这个第一条是杀戒，第二条是盗戒，这个淫戒呢是在第三条。那么前面呢杀戒跟盗戒佛呢还没有用这个身身跟戒身来做比喻但是到了这个淫戒这一条呢，佛就用了这个身身跟戒身来做个比较他不是一开头就以这个来做比较以这个杀戒盗戒是以第三条也就是这个五戒当中的一条第三条是当中的这个当中这一条，那么以这一条来做一个比较

破坏这个戒身呢，那比破坏佛的深深舍利塔那个罪过还要严重。破坏佛的这个舍利塔，像这个舍利塔呢，多高多庄严呢？啊，到梵天了，大梵天啊，那个我们都眼睛都看不到的。啊，那么这么伟大庄严的舍利塔，破坏了，佛说这个罪还尚可悔，尚且可以忏悔。啊，但是呢，如果亏损了佛的戒身呢，啊，那么受罪呢，就像一罗罗龙王，这个意思也就告诉我们了啊，那么这个罪报啊，比破塔要严重。那么祖师也给我们讲啊，反过来讲啊，这个你持戒的功德呢，那大过于你造七宝塔的功德啊！你七宝塔造到梵天那么高啊，还不如呢持这个戒的功德。可见呢，持这条戒呢，它的功德利益啊，是多么的殊胜啊！那么佛呢，在此地呢，给我们讲这个戒身啊，因为戒身就是法身啊。佛以戒定慧解脱，解脱之戒啊，这个叫五分法身啊，五分法身。那么我们要恢复到我们的法身。这个戒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啊，也就是我们修学的一个下手处。这个非常的重要啊。那么我们有了这个戒呢，我们修行才有本钱啊。不管我们学习讲经说法啊，或者你要修行啊，或者呢要迎福啊，修福。啊，这个是基础啊，这是本钱啊。那么没有这个基础呢，啊，要修哪一方面的障碍呢，都非常多障碍重重啊，这是我们必须要明了的啊。那么我们现在如果发现我们学习过程当中呢，障碍重重啊，那么很多障碍。这个烦恼呢也降伏不住，啊，贪嗔痴这些烦恼啊不断的增长，啊，心不明了，啊，这个心不明了呢，就是自己好像觉得自己很认真在修行啊，在用功，啊，但是呢智慧不开。那么也不知道呢，自己到底是修的对不对啊？也不知道呢，自己对在哪里啊，错在哪里啊？那么我们每一天呢，这种心理状态呢，都是浑浑噩噩的啊，这样度过，这个就叫心不明了。啊，不知道自己啊修行的情况啊，那么这个就是戒根还没有清净啊，戒根不清净啊，就是过去今生造了这个恶业呢，没有忏除干净啊，这个戒根不清净啊，那么我们修学过程呢，必然产生这个现象，那么产生这个现象呢？这个疑惑就出现了，啊，到最后呢，这个信心呢，就产生危机了，啊，那么到还没有发现这个

业障的时候呢，好像也没什么事，好像也蛮好的，但是呢，一旦这个境界现前，业障现前呢，那么就产生这个信心危机了，这个疑惑就出现了。那么这一类呢，一定是这个跟我们业障这个界根不清净有关。因此，我们出家人这个是第一个要修的但是现在我们出家人实在讲我们现在修的呢，都不知道要修这个他不知道要修这个。那么所修所学的呢，可以说跟自己应该要修的呢，这个就不相关的不知道呢，哪是我们主要要修的那哪些事情是其次的这个都疏忽掉了。比如说我们现在来做这个义工来修复这个是补助我们修行补助我们修行那么这个持这个戒是正修那么修福呢是助修帮助我们持这个戒的。那么你有这个正修那么这些来帮助帮助我们这个正修这样就对了。如果把这个你应该要学习要修的呢，把它抛在一边那么我们来修福这个还是呢以轮回心造轮回业那么修得再好呢，还是得人天福报得人天福报顶多得人天福报。那么人一享福就迷惑颠倒这是一定的。几个人他享福的时候，他会清醒过来呢，都是迷惑颠倒。迷惑颠倒呢，他必定又造业又造恶业恶业呢造多了，福报享尽了，那就堕三恶道了。这些事情我们在家出家四众弟子学佛不能不明白一定要清楚明了这是讲到这个戒身它的重要性那么你修福呢，你造这个七宝塔供养佛的舍利到梵天那么大，那他不如持这个戒。那么佛这一段经文呢，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示了，很大的提示就是要我们重视这个戒的修行。不能只修福呢，不重视这个戒。如果你只修福，你那个塔造得再高再大，疏忽掉这个戒呢，这个功德也不如持戒这个功德。这个是我们必须认识清楚的所以佛在这个经文这一段非常非常重要。那么特别在这个淫戒这一条那么这一条是最难持的一条戒因此佛在这个地方话才讲这么重。意思就是我们能够持这个不邪淫这个戒那么

你去造这个七宝塔，到梵天啊供养佛的势力啊，那福报还要大啊，那个福报呢，跟你持这个戒呢不能相比啊。为什么呢？啊，你修福啊，造塔可以得人天福报，但是你持这个戒呢，你可以脱离三界六道啊，那当然啊，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佛才特别用这个来做比喻，啊，也是告诉我们呢，啊，持这个戒呢，它的功德利益在哪里？啊，但是这个戒呢，是我们无始劫以来的习气，啊，是轮回的根本，最不好持的，所以特别的提醒啊。那么不好持，我们这生学佛了啊，不管在家出家呢，总希望啊，我们能够了生死、出三界，这是大家共同的愿望啊。我们念佛人啊，希望往生净土啊，往生净土呢，就了生死了。我们希望啊，达到这个目标。那么，希望达到这个目标呢，我们就不能不重视这条戒的修持了。一定要重视。那么持这个戒呢，要怎么持呢？这个藕益祖师讲啊，佛制定这个戒呢，它的总关键跟修这个观呐，是密不可分的。啊，观就是观想。所以藕益祖师在韩解集呢，也给我们开示啊。这个佛规定出家众5年学戒啊，一出家5年啊，专精戒律啊。那么专精戒律呢，也不是只要求在表面上的搭衣持钵啊，也不是只讲求表面的啊，不讲求它的内容。啊，不但这个戒律开遮除患要明白啊，而且还要进一步的理解呢。他这个戒呢，是叫我们修什么？我们修这个戒要达到什么目的？啊，这个当中啊，祖师就很慈悲给我们说破了，要修四念处啊，最急的、最迫切的，就是要修四念处。啊，你这个四念处观如果没有修，啊，光持这个戒呢，又变成人天福报了。啊，所以戒定慧三学它是连贯的，它是相关的。啊，所以你修这个戒，啊，同时修这个戒呢，一方面要修这个观。我们持这个戒，这个戒呢，来帮助你修观的，啊，那么你修观呢，又回头来帮助你持这个戒，啊，它是相辅相成的，啊，在教下讲止观啊，那止观呢，也就是禅定，啊，那么观呢，它就是看破，啊，这个止观的原理啊。这个观当中有止，止当中有观，那么四念处呢，就叫观啊，四念处观啊。如果你这个戒没有四念处呢，那个等于有这个外表没有内容了。那么持戒有四念处啊，藕益祖师给我们讲啊，你这一生可以证阿罗汉。啊，那么还可以达到呢，圆教十地菩萨，克惑不难呐、啊。那可见的这个四念处观多重要呢？这是祖师在语录里面啊，特别特别强调的，特别提醒我们。啊，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持这一条淫戒，我们现在也很想持啊，
啊，但是呢，看到这个美色啊，当前的时候呢，啊，虽然这个身体没去换，但是呢，总是会起心动念。你能不起心动念吗？啊，如果我们网络上的同学呢，如果这个大家可以做一个这个考验。啊，那有的人说我不会起心动念了啊，算不算呢？啊，实在讲啊，那个微细的念在动，你自己不知道。啊，等你发现的时候呢，那已经是大动了啊，你都控制不了了。那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他平常没有提起观照的功夫嘛，你观察不到你自己的起心动念，微细的起心动念。所以《太上感应篇》道家也讲啊，道家要修仙啊，他对这个戒啊，都要从心源处去戒。啊，我们在《感应篇》看到老子呢，他只两句话啊，那么这两句话呢，那含义太深了。我们粗心大意看过去好像感觉没什么，但是你仔细去揣摩呢，很深的道理，它是从你起心那个微微动一个念头，那个时候啊，你就要观察到了，这个时候啊，你要就要把那个念头啊给它排除掉了，这个叫从根本修。那如果你没有观照的功夫，你自己起心，你自己也没发觉呀。等到很明显的时候呢，那已经是很，已经是到相当的一个程度了。发展到相当的程度了。所以太上讲啊，见他色眉，起心思之。见就是你眼睛眼根一接触一看到那个微微的念头一动，就要马上发觉到啊。但是你这个念头微微一动呢，鬼神就已经记录罪过了啊，不要你身体的去换啊，嘴巴去讲啊，这个念头一动，你看太上这个就记过了啊，可见得这个观啊，它的重要性啊。因此呢，我们持戒啊，要持得好，观不能不讲求啊。那么我们上集呢啊，跟这个同学学习到这个淫戒啊，那么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举出几个历史公案啊，给我们大家呢做参考啊，就是守这个戒呢，那么他的福报呢实在是意想不到的殊胜啊。那反过来讲呢，不持这个戒呢，那也有意想不到的灾祸啊。但是呢，要持这个戒很难，很难，特别在现在这个时代啊，因此。广化老法师他劝我们依这个《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自心念观世音菩萨啊，求佛力加持。上一次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那么接下来呢，广化老法师他也举出这个四觉观啊，这个就讲到观想了啊。我们一方面呢求菩萨的加持啊，一方面自己啊提醒自己啊，这个观就是提醒自己，常常做这个观想啊。下面呢就是要跟我们讲这个观了啊。我们看这个文，四觉观啊，这个一二三四的四啊，就是这个有四方面啊，让我们去观察。让我们在这个观察当中啊觉悟。
说此观诚实，深知彼我同。

去漏子，是为随境除贪方便门。啊，这个四觉观呢，就是这个观想成就的时候呢，你就深深的知道了，比我啊，就是比就是别人了。啊，那么我呢，就是我自己，同具肉质，肉质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呀、啊，都是很丑陋的，啊，不清净的，啊，这个是视为随境除贪方便门，啊，这个就是随这个境界呢，那么我们常常去这样观想、观照，那么。排除这个贪利的方便法门。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观啊，我们可不能疏忽了。啊，可不能疏忽。啊，过去我自己修学呢，啊，很早就看过啊，但是看过呢，就是粗心大意的看过。那么没有细心的、深入的去做这个观想。啊，因此功夫啊，也就不得力了。遇到境界呢，还是起心动念，啊，还是不行，啊，那么你一起心动念呢，太上就给我们讲了啊，鬼神就记过了，啊，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个文：凡夫云欲念，世事常迁徙，素生为女时，见男便欢喜，今世得为男，又爱女人体，谁在绝渠屋？爱从何处起？凡夫淫意念，啊，这个凡是凡夫就有这个淫意的念头，啊，《圆觉经》佛给我们讲，啊，不管是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六道里面的众生，都以淫意而正性命，啊，我们六道众生呢，你这四生，四种生命的形成啊，它主要的因就是从淫意所生的。那么我们这个身体怎么来的？也是淫意来的。啊，这个我们在学习沙弥利益啊，学习到这条戒呢，啊，也看到弘赞律师这个注解啊，我们这个身体怎么来呢？啊，看到父母在交媾啊，自己动了淫念呐、啊，就入这个胞胎了，自己控制不住了，所以。这个淫意念是六道生死轮回的根本，是这么来的。那么你有生，它就一定有死嘛？啊，其实啊，我们人一出生呢、啊，就被判死刑了，啊，因为有生就有灭嘛。那无生就无灭。那么我们自己本来的面目呢，它是。不生的、啊、我们的法身呢，它是常住的，它本来就存在的、啊、本来无生，当然它不会灭。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有生灭是怎么一回事呢？是缘生的、啊、缘聚则生，缘散则灭、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个 缘聚缘散呢？你起心动念了、啊、在这个不生不灭当中呢，妄见生灭、啊、那么这个起心动念呢，这个淫意念、啊、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啊、你这个身体就这么来的、啊、那么你在现在再看看呢，你的子孙、啊、你的 儿子孙子，那不都是从淫意生的吗？这个叫缘，从这个缘生的、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缘呢？因为有这个念头，你动了这个念头发展出来的。那么凡夫都有淫意念、啊、如果哪一个凡夫说没有淫意念、啊啊、你不要听他讲、啊、他自己有，他自己不知道啊、除非呢他证得阿罗汉果了、啊、那么他说他没有淫意念，那这个我们可以相信、啊、那阿罗汉以

下的呢，他说没有，啊，只是轻重不同，啊，一定有，啊，这一点我们要先认识清楚啊。那么有淫欲念呢，就世事常迁徙，被这个淫欲念呢，为什么叫迁徙？就是六道轮回了。啊，那么六道轮回呢？有时候做女的，有时候做男的啊，这个身是不一定的。啊，这一生投胎做男的，可能来生就变成女的；这一生女的，来生又变成男的。啊，这个六道轮回啊，改头换面。啊，这个相啊，千变万化，改头换面。啊，但是那个性啊，是从来就没变的。从来就没动过，啊，但这个相啊千变万化，就像我们看电视荧幕啊，啊，电视那个荧幕荧光幕呢，它没动也没变，但是里面呢，啊，那些现象啊，啊，那些景象啊，那可多了，但是再怎么变呢，它荧幕还是没变。那么我们。本性啊，就像荧幕一样。所以塑身为女时，见男便欢喜啊。那么塑身呢、啊，做女的时候呢，那看到男的，他会生欢喜心。啊，今世得为男，又爱女人体啊。那么这生做男的，看到女的又喜欢了。啊，这个是两性啊，很自然的一个反应。自然的反应，那么根源都是从淫欲心来的。说谁在攫取物，爱从何处起？啊，这个爱啊，就是贪爱，啊，这个爱呢，跟那个仁爱，啊，这个慈爱啊，那个意思不一样，字一样啊，意思不一样。啊，这里讲这个爱是贪爱。啊，那为什么会贪爱呢？因为不知道那是不清净的，啊，没有去观察那个不清净的，啊，只是看到呢那个好看的一面，啊，这样去动念头，啊，那么如果我们常常知道那个是污秽啊不净，啊，这个贪爱心呢就不会再升起来了。这个也是告诉我们了，为什么你会贪爱？那下面这个四节观呢，就是一个方便法，说睡起生觉第一，啊，就是睡觉起来了，你看到这个现象了，啊，就要觉悟了，啊，这个第一条，啊，莫想清晨睡起两眼朦胧，啊，未经灌漱，此时满口黏腻。舌房堆积甚是污秽，当念绝世交之，重聚樱桃美口，而紫粉未服之先，其态亦当尔尔。就刚睡觉起来了，还没有打扮啊，还没有盥洗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没那么好看了，啊，这个时候就没那么好看了啊。这个是睡起生觉第一啊，啊，第二个呢，最后生觉第二啊。莫想饮酒过度，五内翻腾，明晨忽然大呕，进吐腹中未消之物，恶犬嗅之摇尾而退。当念家人细酌，玉女轻帖，而杯盘狼藉之时，腹内亦当尔尔。啊，这个是讲喝酒醉之后啊，这个酒醉呢，啊，这个吐，啊，以前我在家的时候曾经喝过酒啊，也真的酒量不好啊，啊，有一次呢。也吐了，
那么我们也看到别人喝酒吐了，那喝酒吐出来，你说那个味道好闻吗？啊，你看了都很恶心了、啊。那么这个是告诉我们呢，这个啊美女她如果喝的酒醉了吐出来了，那个东西呢也是很脏的，啊，你闻都不敢闻的。啊，这是喝酒醉，啊，观想喝酒醉的时候呢，升起觉悟，啊，第二个。那么第三呢，病时生觉，第三，莫想卧病以后面目黧黑，形容孤槁，又或疮痈虎溃，脓血交流，臭不可尽，当念国色芳容，纵或年华少爱而疾苦缠身之日，形状亦当尔尔。这是第三个观想。啊，讲到这个这一段啊，啊，我想起20年前啊，这个大概也有21、22年了。啊，大概22年前的，啊，我出家第3年啊，那么在这个法场图书馆啊，啊，第一年、第二年呢、啊、住在佛陀教育基金会，啊，第三年呢、啊、就到图书馆。那么图书馆当时呢有一个居士啊，那么这个居士呢现在也往生了，啊，姓周的，啊，女众，啊，周千龄居士，啊，已经也往生好几年了。那么他一个女儿啊就非常漂亮，啊，他女儿在台北市木栅呢。读那个世新，啊，就是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啊，现在改为世新大学了，啊，就是学新闻，啊，广播媒体啊这个科系的。那么当时啊，这个读了大学大概20出头啊，那么在当时学校啊。也被称为校花了啊，校花就是说，哎，他们在学校里面呢，算是很漂亮的这个女同学了啊。那当然啊，追求的人也很多啊。啊，后来毕业之后呢，啊，在台北市有一个男众啊，这个不是学佛的。我听说他家好像在开这个帮人家调整这个脊椎的，啊，这个骨折啊断的，他们有祖传的这个方法，啊，凡是治不好的啊，然后他们都能治的，啊，这个骨断了或者骨头碎了啊，不需要开刀，啊，那么当然他们有这种祖传的技术啊，哦，家庭经济上也算相当不错。啊，也算相当不错。啊，那么就啊认识了这个周居士他的女儿了。啊，那么这个啊双方面呢、啊、也都这个订婚了。啊，还没有结婚订婚了。那么订婚之后啊。啊，有一次他这个周居士的女儿呢，这个身体不舒服，去医院检查呢，发现了子宫癌。啊，那么子宫癌呢，这个发现之后呢，这个他们就想去开刀啊，把整个子宫啊拿掉。啊，但是他这个未婚夫呢，这一方面呢。觉得说他自己没有为他生这个儿女啊，
他也觉得很不好啊，那么他想尝试用一些啊中药秘方啊啊治这个病啊，但是呢这个病到最后呢也无法治疗啊，所以那个癌症就不断的扩散。那扩散到最后呢啊，人一生病啊，就像这里讲的面目黧黑了啊，但是也没有说黑到怎么黑，就是那个病骨缠身了。那么这个他未婚夫的父母啊就不要了。那么他们还没有结婚呢就搬到他们家去住了。啊，就订婚了就搬到他们家住。啊，还没有结婚就搬到他们家住。啊，那么后来呢这个男方的父母呢看到他得到这个病了，他就不要了，要退婚了。啊，叫他回家啊，他好让他儿子另外找对象啊，叫他回家啊。那么这个周期是这一方面说，那已经订婚了，就算你们的人了，也人也住到你们家去了啊，他也不要啊。那么男方女方呢啊，看到这个女儿病了，大家不要了啊，那不要呢最后呢两边都不要，最后就来找我们了啊，就找到我了啊，这个啊他们都不要了，那送给道场好了啊。那后来我们说这个，但是还是要医院看看了，不然他在那么痛苦啊啊，那么那个癌症呢一发作啊，那个痛得受不了啊！啊，总是给他打个麻灰啊，止痛止痛啊！啊，就送在我们那个景美综合医院，离我们道场没多远一个医院。啊，就住在那个医院啊。然后我们想啊，在这里比较近啊，要住念方便一点。啊，后来我去给他看了，哎呀，真的是，就像这一段讲的。啊，才二十几岁呢，得到这个病，啊，那么被这个病呢折磨的是不成人形了，啊，当年那种，这种美貌啊，啊，花容月貌啊，这个都不见了，啊，那么他的未婚夫啊，当时就是哇，拼死拼活的要追求，啊，这个时候有这个病，他不要了。啊，这个时候呢，那个爱心呢、啊、也就没了啊，就没有了。啊，后来呢，他母亲就找我们去助念啊，所以我们就去助念了。啊，那么这个往生之前呢，非常痛苦，哎呀，受的那个病苦折磨啊，这个让人看到啊，真是肝肠寸裂啊，啊，真的那种痛苦啊，惨叫声啊。实在是惨不忍睹啊！就二十几岁这样就往生了啊，这样就往生啊！所以这一段呢 啊，讲到这一段呢、啊，我是亲自看到这么一次的一个经验啊。那么这个当然啊也非常多了啊，如果大家要看啊，多去医院啊走走看看，就不难发现。啊，人一病的时候呢，那整个情况就不一样了。那么此地这个观想就是教我们呢，啊，你想一个人他病的时候呢，他那个病态，你这个贪爱那个心呢、啊，就起不来了，啊，常常这样观想啊，会想我们那个贪爱之心，啊，如果你不做这个观想啊，那个贪爱心呢、啊，无始劫的习气呢，控制不住。啊，这个是病时生觉第三。啊，下面呢，我们再看见次生觉第四。莫想通衢大赤，屎尿停机，白蜡轻盈，处处缭绕，当念千娇百媚之姿，
任彼相当欲提

色熏身，而饮食消融之后，所化亦当尔尔。那么这一段呢，就是看到厕所，啊，厕所我们每一天都要上的啊，甚至一天要上好几次。但是现在这个厕所呢，都很卫生啊，你也看不到什么白蜡轻盈啊。啊，这个通衢啊，就是啊一条大沟，啊一条大水沟。啊，那么这个在大陆现在还很多，啊，在台湾乡下可能还有。但是我们小时候呢，一上厕所呢，就是白蜡轻盈啊，把那个苍蝇啊就飞到身上来了。啊，那么有这些大便的地方啊，那个苍蝇最多的。啊，这是我们小时候啊，也习惯了。啊，那么现在呢，我们现在都用那种马桶了，啊，西洋式那个马桶。那么一上厕所上完了，水一冲就，你看不到什么白蜡轻盈了，你就看不到。啊，所以你要做这个观想啊，不要去上厕所，不要去马桶啊，去找那个最不卫生的地方，啊，啊，那你一看啊，这个观想啊，就比较容易想得起来。啊，现在大陆上还很多，特别在乡下啊，我都去过好几次，啊，有的地方啊，连那个你站的地方都没有的，啊，你要上个大号啊，要高空作业啊，没办法蹲的，蹲都没办法蹲的啊，那你去看那个啊，这一关啊就比较容易修了，啊，观想就是人呢吃的。你再美丽的人吃下去，它排出来的还是臭的，啊，不会变成香的。啊，这个要观啊。那么这个就是说，你在撒什么香水啊？你外面呢，啊，怎么撒什么香水怎么撒，但是大小便排出来还是臭的。啊，那么这个以上这个四觉观呢，啊，就是让我们从这个方便的法门呐，啊，修对治我们这个贪欲之心啊。要修这一条戒啊，要很多种方法同时并进的。那么特别是年轻人呐，啊，这个体力好、精神好啊，不要吃太好啊，最好吃一些萝卜干啦，啊，什么那个这个比较不是很营养的啊。啊，不要吃那个营养啊很高的，啊，如果营养比较高的，像我现在这个年纪是需要啊，比较老了，啊，年轻人的不需要啊，都不要吃那么好。那一天最好吃一餐，啊，量也不要吃太多，啊，保持个这个肚子常常有一点饿饿的，啊，那这个比较没有心情啊去想那些。啊，如果你吃得好又睡得好，啊，就是要吃不好，那睡得少，啊，那努力的工作，哦，那这样就没有时间打妄想了，啊，这条戒呢，就能够吃得好，啊，这个要配套的措施也要做，啊，就是不要吃太营养的，啊，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居士啊，他不知道。特别是出家的男众啊，供养他很多好的东西啊。如果像供养我这个年纪比较大的五六十的，那比较需要啊。那个年轻二三十岁，你给他吃那么好，他一天到晚在打妄想啊。那你不是爱护他了，你是在害他了。啊，所以有一些要供养年轻人吃这个好营养的，啊，我建议呢，折合现金，啊，可以提供我们来印经，哎，那回向给他，这个功德还比较大一点。不然你给他吃那么好，睡那么好，用那么好，你说他能修行吗？啊，佛教我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啊，啊，所以吃差一点。
那么最理想的就是吃一个菜，就一些咸菜，不太营养，不太营养。那这个年轻人啊，他就没有那种生理上啊，你就比较平和他那种性冲动。那现在为什么年轻人他控制不住呢？吃太好了嘛。所以早上起来呢，我建议喝粥，萝卜干，豆腐乳。

是体力过剩，啊，那他又不干活，如果要干活也好，啊，从头做到晚，做得累乎乎的，他也不会打妄想，啊，你说那吃得好，做得好，又睡得好，啊，又不干活，啊，那他不作怪呢，谁才会作怪呢？啊，我们下面呢，再看这个九想观啊，前面这个是四觉观，啊，那么这个九想观呢，这个从《安世全书》啊，啊揭露出来啊，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从《安世全书》揭露出来。那我们看这个文，九想观，此观尘时荒芜深厚无量凄惨，是为反中觉爱方便门。人想死亡日，亦复顿清凉。愚人若闻此，愁眉叹不详。究竟百年后，同入尽回肠。菩萨九想观，苦海大金梁。啊，那么这个观呐，你要观成了才算。啊，如果我们让观没有观成就呢？这个还不及格啊！我们修这个观呢，成就的时候呢，荒芜深厚无量凄惨啊，悟就是觉悟了啊，觉悟你这个身后呢，这个身死了以后呢，那能很凄惨的，是为反中觉爱方便啊，反中啊，因为人啊。都有一个阶段性的终点站啊，人总要死的嘛。啊，那么你想到这个地方啊，这个贪爱心呐，它就升不起来了。啊，所以人想死亡日了，亦复顿清凉。啊，一个人如果常常想到我现在就要死了。那么你贪欲那个火呢，顿然就清凉了，你就起不来了。啊，为什么呢？没有那个心情了嘛。啊，你都要死了，你还有心情去想那些贪欲的事吗？啊，我昨天听开明说啊，这个我们这个新的往生堂已经有一个年轻人来使用了，啊，听说是二十几岁的一个年轻人，啊，二十几还三十几？34。哎，昨天我去看了那个尼斯往生啊，这个年轻人听说还没往生啊，这边是金山寺的事情。那么也福报算很大啊，这个往生堂都刚刚盖好，就来使用了啊，这个也是福报相当的殊胜啊。但是进到往生堂啊，就人想死亡日啊，就浴火顿清凉啊。我们从那往生堂经过啊，去看看呢，你就要想到，我们如果要死了，你还想这些吗？啊，这样常常观想啊，这个贪欲的火啊，就能够降得下来。但如果你忘记啊，没有起这个观想啊，这个欲火又升起来了。啊，所以要时时刻刻啊，提高警觉啊，做这个观想。那么现在这个年轻人啊，助念啊，这个对我们也很大的帮助。啊，特别我们年轻的出家男众啊，要去多助念。那么你去助念呢，就想到这一句“人想死亡日，浴火顿清凉”啊，你看呢，他都快死了，你去问问他，他还会想这个吗？啊，肯定他没有这个心情了。啊，这是叫我们做这个观想啊。愚人若闻此，愁眉叹不详。啊，愚人就是。
愚痴的人，没有智慧的人，那

听到呢这么说，啊，他就愁眉苦脸的啊，他呢啊，这个很不好啊，为什么要去想那些呢？为什么不想好的呢？啊，要想那些干什么呢？就愁眉叹不响了。啊，但是呢，你不想，那事实还是这样啊。究竟百年后同入尽回场。啊，给你活到100岁，百年以后活到120，啊，同样的都要死的啦。啊，所以下面讲菩萨九想观苦海大精粮啊，啊，菩萨呢教我们修这个九个观想，啊，这是我们生死苦海的大精粮，啊，大精粮啊。啊，就是我们超越这个苦海啊，最大的一个工具。那么第一个呢，叫我们想心思想第一，静观初始之人，正直仰卧，寒气彻骨，一无所知。当念我贪财恋色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啊，这个当念我贪财恋色，啊，这个之身，啊，将来呢也是一样，啊，你静观呐，去看看那个刚死的人呐，他就躺在那里，正直仰卧，那寒气彻骨，全身冰冷，一无所知，啊，那么看到别人就要想到自己呢，那我自己将来也是跟这个一样啊。啊，所以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啊，人常常想到呢，我自己呢，死了，啊，有死的一天，常想到这个问题，这个淫心自然就淡化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九想观啊，先学习到第一关，啊，下面呢，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跟大家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掀开经本，刻注卷中第三十面，请看经文啊，经文的第一行，佛光白眼巍然世尊愿要语文，这一段可以不必讲了，大家一看就了解了。接着看下面一段，佛告普光菩萨，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名者，合掌者，赞叹者，作礼者，念目者，世人超越三十劫罪。这段经文一般人看起来都非常难相信，很不容易接受啊！为什么呢？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啊？这么便宜的事情，一个人听到地藏菩萨名号啊，或合掌赞叹作礼念目，这很平常的现象，就能超越三十劫的罪报，这个好像未免说得太过分了啊！哪有这么大的利益呢？就是这一段文字里面关键的字眼呢，在那个善字，这不是说得很清楚，善男子善女人啊，不是一个普通男子女人，你这个天明合掌就有这么大的功德啊。所以我们往往读经呢、粗心大意就疏忽掉了这个善的标准，这是大乘经啊！大乘经的善的标准，我们就依《观无量寿经》上来说的啊，以这个标准来讲，敬业三福啊，通通做到了，才叫善呐、你只能够做到。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是人天善啊！这个经是大乘经，那你还达不到这个，达不到这个标准。如果再加上受持三规，奉这个奉行境界，不犯威仪，你也是二乘善啊，声闻缘觉的善。跟这个还差一点，那么这个善呢，一定要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啊。换一句话说，十一句都做到了，那这个人听到地藏菩萨名号，合掌赞叹，超越三十劫罪，还有什么话说呢？自己有这个根底呀、再加上佛菩萨威神的加持，我们就信得过了所以此地的善呢，不是凡夫小善

这是关键的字眼。许多人读经、听经，听了之后有疑惑、不相信，都没有注重啊这个字。这是一段里头最重要的一个字眼。这个标准岂不就是《华严经》上所讲的大心凡夫啊？我们是凡夫，为什么说是大心凡夫呢？凡夫你烦恼没断，这不是菩萨。如果是菩萨，那见思烦恼断，尘沙烦恼要断，也无明分破啊，那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观经三福啊，他真正做到了啊，那是法身大师，不是普通人呐。我们烦恼没有断，也修菩萨之法啊，我们也修。虽修烦恼没断呢，这叫大心凡夫啊！大心，你修的这个法门跟法身大师啊等齐。可是你法身大师的时候，烦恼断了，我们烦恼没断。看，大心凡夫这个术语的定义是这么个说法。那我们要达到菩萨的标准不容易啊，别说菩萨二乘，乃至于小乘初果须陀洹，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想进入他们的境界都不是容易事情，都不是能够做到的。所以我们以凡夫的身份修小乘法门，修菩萨法门，乃至于修一乘大法，这不是不可以的啊！特别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啊，一切一切一切皆业，初发心就可以修等觉菩萨的法门。这正是经上所讲的行部不爱圆融，圆融不爱行部，行部是次第，圆融是超越次第啊，显示出无障碍的法界啊，也正是提醒我们，我们可以修学无障碍的法界啊，不是不能修，不是说一定要到那个位次才修啊。这个佛法跟世间学校读书不一样的，世间学校读书一年级的学生决定不可以修博士班的课程啊，可是在佛法上行啊，初学法心的人就可以修如来果地上的法门啊。如来果地上是什么法呢？平等法啊。所以即使等觉菩萨如来果地上啊，他也不舍弃初法心人所修的法门啊。初发心人修的什么法门呢？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佛也不舍弃啊。啊，这叫一切一切啊，跟这个世法里头的教学不一样啊。那么由此可知，佛法里头啊没有浅深的次第啊。你说浅？钱就是身，说身，身就是钱，啊，孝养父母，奉。

住寺堂很浅呢，出入佛门的人学的，等觉菩萨也修，如来也修，决定没放弃，所以浅就是深。如来法门清净平等，那这个很深呢，我们初学的人也能修。深就是浅，浅深不二。所以佛法称之为不二法门呢，道理在此地。那么我们看这部经，几乎所说的都落在四相当中。可是如果要从这些四里面体会它甚深的意趣道理，那就是《方光般若》里面所讲的。很深很深的道理。那么这是关键的字眼，跟诸位也说出来了。听到地藏菩萨名号，名实之名啊，实者是名之实，有名就有实。听到这个名号，你就能想到这部经啊。名号是经体，经里面所说的理论，所说的修学方法，所说的功德利益，文明啊，全都能够从心里面生起来。这个合掌恭敬，赞叹是弘扬啊，坐礼念默是修行啊，效法地藏菩萨，跟地藏菩萨学习，这样才得地藏菩萨不思议威神的加持，他才能灭罪。这个超越三十业罪，劫罪就是灭罪。我们明白这个意思呢，就不会怀疑了。就知道佛所讲的是事实。决定不是妄语，决定没有夸张。所说的完全是事实。那么在这个地方，如何要把我们自己提升到善的标准？这一点很重要啊。佛在观经上说得好啊，这个三福是一句啊，他在结论上讲啊，这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那么这说得多明白，说得多清楚。三世是讲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三世诸佛从哪一个基础上修行正果的呢？就是三福。所以三福是经典里面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善的

标准。小乘善前面两条这个器具做到了小乘经上所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大乘经上讲的善的标准一定十一句通通做到我们虽然做得不圆满不究竟，但是一定要做那么其他的意思诸位可以从青年法师注解里面去参考他的注也注得很不错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还是注重这个善字，或才华形象，或图石教其金银铜铁，作此菩萨一瞻一礼者，世人不凡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恶道。假如天父眷顾下生人间，又为过往不舍大利也。这个地方所讲的利益，实在讲啊，比前面还要殊胜。前面是讲灭罪，没有跟你讲得福，灭罪当然就得福。世尊没有具体跟我们说明，这个地方呢，很具体的说明。此地修福只举了一个例子，是在讲修福太多太多方式了，不止这一种方式。我们从一个例子，所以举一反三，闻一知十，这个非常重要。这是讲塑造菩萨形象。这一桩事情，有一些人不明就里，以为佛教造的这么许多不同的形象叫拜偶像称我们叫拜偶像，而且拜很多的偶像就变成泛神教了这泛神教在宗教里面呢是属于低级宗教这个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神这唯一的真神这佛教的什么都拜其实他不晓得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太深太深了，没人给他讲，我们就不能够责怪他，没人跟他说，他怎么会知道我曾经早年呢，在台湾遇到一位军官这个军官呢，好像是在军队里面呢搞政工的那么他到我们寺庙里面来游玩就提出这个佛像的问题就这有什么意思造这么多佛像花这么多钱因为我知道他是搞政工的
所以我就反问他，我说你们做这个正宫啊，为什么到处贴标语呢？你贴这个什么意思？这贴这个是提醒大家注意，我说是，如果你贴这个标语啊，比如说这个在台湾常常见的三民主义万岁，那这个标语提醒大家了，如果要造一尊孙中山先生的像放在，岂不是比这个更殊胜？哎，对呀，有道理呀。我说我们佛像也是这个道理吧，我们贴一个啊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标语，你一看提醒你念佛了，那要造一尊阿弥陀佛的像，岂不是更殊胜了？同样的一个道理啊。你要说是为什么造这么多像，那你们那个标语为什么贴那么多啊？贴几十张几百张啊，一张不就够了？从这个里才会过这个意思。在佛法里面，佛菩萨名号形象啊，都是表法的啊。换一句话说，提醒我们修学。凡夫确确实实啊，迷惑颠倒啊，什么人？时时刻刻把你唤醒的，如果真有一个人时时刻刻在叮咛啊唤醒你，你又觉得他讨厌的啊，无所啊。所以用这种方式啊，是真正达到了善巧方便啊，将这个名号化成形象，形象啊，造成了高度的艺术品。哎，你可以欣赏，你永远看不厌，你看到生欢喜心，你又懂得它的意思。凡是佛的名号、佛的形象，都是代表信德的，我们自信本具的。自信本来是这样的，凡是菩萨名号、菩萨形象啊，代表修德啊，我们的信德迷失了，如何恢复呢？一定要修行啊，要靠修德，修德要跟信德相应，就正修啊，所谓的信修不二啊，你才能够恢复自信。道理在此地，信德跟修德都是深广无量无尽啊。所以用一个名一个形象没有办法表现啊，因此祝福如来名号多了，多到不可思议啊，显示本性的智慧德能无量无边无有穷尽呐、啊！信德如是，修德当然也如是啊。所以佛菩萨的名号、佛菩萨的形象也是无量无边啊！诸位要读《华严经》，你能够看得到啊。华严经里面，你看看参加法会的这些大众，
已经不从个人来算了，从团体，团体还要把它归纳，总共归纳170多个团体啊，显示无尽无尽的信修的像啊。我们要深深体会这个意思。佛在经上常讲，事出事法，一真法界跟十法界一真庄严，皆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是佛在经上说的。有人读到这个经，听到这个经，生起怀疑了，我现在心想变，为什么变不出来？那佛说的这个话跟我自己这个试验不灵啊，其实他根本就不懂得那什么叫做心呢、啊、他误会了心是什么，识是什么，把妄想当作心，把执着当作实，那怎么会变嘛？妄想分别执着是心识的作用啊，不是心识的离体。譬如你找人找错了人，你把他家里面的佣人当作他自己本人，那怎么行呢？啊，怎么能办得了事？那个佣人是听主人指使的呀，你要找到主人才能解决问题。禅宗里面说的好，若人摄得心，大地无寸土啊。你要能够见到心性，你就不是凡夫了，你就是佛菩萨了。所以言教听经要有耐心，有疑问可以存疑，古德所谓的小疑有小悟，大疑有大悟，这个叫疑情，不是怀疑。如果对于经典所说的你不能理解起了怀疑了，那错误了。怀疑说你不相信啊，你不能接受啊。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这个说菩萨，菩萨道啊，菩萨修行最大的障碍。那么怎么办呢？有疑信啊，我还是虔诚相信啊。佛说这个理太深了，不是我的境界，不是我现前这个浅显智慧能够理解的。我相信这，相信佛说的话不错，
认真继续不断努力修学，等到哪一天智慧开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小的疫情智慧开几分呢，问题解决了。大的这个疫情，那必须智慧呀，再要开到一个阶段，你才能明了啊！这就是所谓小疑有小悟，大疑有大悟啊！如果你怀疑、不相信、不肯接受，那你永远没有悟出。所以经典里面所说的甚深的意趣、不思议的境界啊，有疫情是正确的啊，一定要照佛在经上讲的这些理论方法认真修学佛法。自始至终啊，就是教人开智慧呀，叫破迷开悟啊。智慧怎么开的呢？智慧从禅定当中开的啊。我们净土宗虽然不用禅定这个名词。净土宗所用的是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啊，这八个字就是禅定。念佛人所修的目的在这里啊，我们了解这个道理，这个地方指无量修学方法里面，举一个例子啊，造像，造像的功德不可思议啊。这个地方列举造像种类很多啊，或者是彩画啊，素描彩画都可以。或者是图，这是泥塑、石雕啊、胶漆，现在这一类的佛菩萨形象也很多。现在科学技术发达啊，造成这个模型啊，造佛菩萨形象既精美呀，这个价格也低廉。下面这是铸造佛像，用金属啊，金银铜铁铸造佛像啊，这个铸造的佛像能够传之于久远。佛菩萨形象对于一个修学人来说是提示，时时刻刻提醒我们造一尊地藏菩萨像功德很大了，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孝亲尊师啊，地藏菩萨表孝道啊，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心底含藏了无量的宝藏，这地藏菩萨名号的含义啊。佛在大乘经里面常讲啊，我们心性里头有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
无量的才艺呀。

一切圆满具足啊，如大经里面所说，如来古地上一真庄严无二无别，这都自性本具的。华严经上讲的毗卢遮那的华藏世界，净土经里面所讲的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个世界怎么出现的？自性本具。所以才说唯心净土啊。我们迷失了自性啊，今天我们住的这个世界灾难这么多，无着卧室啊，无着卧室从哪里来的？也是唯心无着啊。你有离开心性呢，觉悟了这个心性呢，就变成净土；迷失了这心性，就变成秽土。变的相虽然不一样，能变的体性是一个，所以说净秽不二。谁住在净慧不二呢？觉悟的人。迷的人呢？哎呀，净慧差别太大了。那这个怎么说法？觉悟的人不着相啊，他住在净土不着净土相，住在秽土不着秽土相。他的感受是一样的啊，迷的人着相啊，在净土执着净的相，他生欢喜心；在秽土里面，他着秽土的相，他生烦恼，是这么一种事情啊。如果你真正能够不着相，妄想分别执着统统舍掉了，这个净慧说不二啊，你的感受不二，受用不二啊，不是说这个净土跟秽土变成一样的，不是啊，净土还是净土的相，秽土还是秽土的相啊。他的感受不二啊，平等受啊。所以佛讲凡夫的受有五种，苦乐忧喜舍，这五种受凡夫啊。圣人没有这五种受，所以圣人的受叫正受。你经常常常看到三昧，这个三昧翻成中国意思就是正受啊，三昧是梵语音译的啊，正受就是这个苦乐忧喜舍五种受都放下啊，你这个享受才叫正受。正受所依也，是真实智慧呀！凡夫所受的，他所依的，是妄想分别执着。啊，他所依的是这个。所以他境界里面有苦乐，有忧喜。那么为什么同样的心性

变现不同的色相，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心性虽然是一，真心本性，纯一清净，他心的相，所以叫一真法界。可是纯一清净里面，当它起作用的时候，似乎又有杂染。发现唯识学家对于这个现象有很深入的研究，他分析的很精细，发现唯识的经论非常丰富，说明心性起作用现象状种种的演变，虚空法界无量无数的众生都是情识变现出来的，这个里头的理就太深了，它为什么会变，为什么变成这么多，为什么变出来一不整齐，这是一门大学问呐！如果说这个问题你有疑惑，你很难接受，那我们从一个浅显的比喻来说，看看你能不能接受。你在晚上睡觉啊，有没有做过梦啊？大家都有做梦的经验的。梦里头为什么出现那么多人物啊？出现那么多众生呢？能做梦是你的意识心呢？你的意识心为什么变得这么复杂了？梦里头也有好人，也有坏人，也有你喜欢的，也有你讨厌的。你为什么不做个梦通通是你欢喜的呢？讨厌的一个都没有呢，为什么不行呢？这个道理跟这个很接近。

这个就是为识所变。识是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含藏业习种子，就有善有不善。啊，当你的意志的力量不能控制自己的时候，这些种子它就起现行。啊，起现行它就变出幻象。梦中的现象是幻象啊，我们现前这个境界，佛在经上不是讲吗？梦幻泡影的，也不是真的啊。我们人在这个世间短短的几十年，啊，好像看到这个现象，是在讲这个现象刹那刹那在转变，啊，不是不变的。我们是被这个刹那相续相所迷了，啊，因为它是真的，不晓得这个相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被这个虚妄相续迷了啊！啊，因为是真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起心动念，啊，造作一切善不善业，啊，善不善业就能够改变这个形象。啊，所以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呐，这个改变是不知不觉的在改变的，不是你想，哎呀，我想。变个牛，他为什么不变个牛出来？啊，那是你打妄想啊！啊，你一念善，确确实实影响山河大地。你一报水就真报转吗？啊，说的贴切一点，你一念善，你的容貌就善；你一念恶，你容貌就恶。相随心转吗？不但相随心转，身体体质也随心转。再扩大到外面，山河大地异报，这个异报啊，也随心转。异报随着正报转呐，就这么个道理。所以我们塑造佛菩萨形象啊，这就是给我们善心善念做一个增上缘啊。我们见到佛像，见到菩萨像，善心善念生起来了，啊，这个功德利益在此地啊。禅就是观相念佛，在念佛法门里头四种念佛啊，看佛像啊，看佛像啊，心里面就会升起这尊佛，这尊菩萨他一生的行仪。看地藏菩萨，就想到菩萨累劫所发的大愿，我们要效法了。想到菩萨在过去生中做婆罗门女，做光目女。看到自己的家亲眷属造作罪业，堕落三途，他怎样发心？

去救拔他们。那么再回过头来想想自己家亲眷属不懂佛法的，也造许许多多罪业，也堕三途啊，我们有没有发心去救拔他们？感恩礼里面呢，身心发愿，如果见不到这个佛像呢，再把这个事情忘掉了。所以塑造佛像放在那里，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如果你真正明白道理，了解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什么呢？一切众生呢，都是我们过去父母啊，家亲眷属啊，我们有过去生呢，过去无量劫，无量劫中啊，生生父母家亲眷属不知道有多少啊，现在散布在六道，散布在十法界，在四圣法界的，在天道的，这个好啊，没有问题啊。如果一些还散布在六道里面，在三途里面，苦不堪言啊。我们有没有升起救护这个念头呢？佛在经上说这个话是真的，是事实啊。我们凡夫只认得这一生的父母，前生的父母就不认识了。所以佛说，一切众生是我们过去父母未来诸佛。我们看到一切众生受苦受难，就要把它当作自己父母亲属在那里受苦受难的，这个救拔的心愿自然就生起来了。迷人看到别人受苦受难，好像与自己不相干，这是他不知道诸法实相。菩萨知道，凡夫不晓得。地藏菩萨清楚啊，所以看到一切受灾难的人，如同身受啊。慈悲心才能真正升得起来，决定不能够啊，说做事不救，没这个道理。我们在详细当中也跟诸位报告过，关怀、爱护、救护的心念。决定是有，可是在事实上有我们达不到的地方，这就是讲说有障缘，有障碍。今天我们看到全世界有受水灾的，

有些地方旱灾，有些地方地震、海啸，种种天然灾害，还有人为的战争、屠杀，天灾人祸，被杀的人很可怜呐、杀人的人也可怜呐、杀人造极重的罪业，他造这个罪业，将来要堕三途啊！不但将来堕三途，将来还要还命债呀、不是说杀了就没事了，你这一生杀他，来生他在做人在杀你啊，生生世世杀来杀去没完没了，你说多可怜啊，多么悲惨。这个事实真相佛菩萨知道啊，这其中的道理也只有佛菩萨明白。我们修佛，听了佛的教诲，读了佛的开导，我们也逐渐逐渐醒悟过来，逐渐逐渐的也明了事实真相，于是也能像诸佛菩萨一样舍己为人，为服务社会，为人民服务，这个服务，为众生服务啊，真正做到大公无私，尽心尽力。那么这种大慈悲的悲愿，大慈悲的行持，是得力于佛的教诲啊。可是我们是凡夫，烦恼习气很重，常常把佛的教诲忘掉了啊！啊，自己里面啊，内心里面是非人我贪嗔痴慢呐、外面这五欲六尘财色名食睡的诱惑，这个力量很大了，时时刻刻。我们把这些善心善愿呢忘掉了，随顺物缘，又起物念，起贪嗔痴的念头啊，跟着外面诱惑走了，又造罪业，谁来提醒我们呢？唯有靠佛菩萨形象啊。所谓什么啊，这个祖师大德劝勉学人，学佛家里头一定要供养佛像啊，供佛像的目的何在？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用意在此地，不是把他当神明来膜拜啊，祈求他保佑你升官发财，不是啊，那就真正搞迷信了啊！你供地藏菩萨，时时刻刻提醒你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时时刻刻提醒你要救度一切苦难众生，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一尊形象供养在那边，无量功德。那么这是第一个学佛人来说的。那个不学佛人来说呢，利益也很大。佛法当中常说，听佛菩萨的名号，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无论你是有心无心、有意无意，听到佛菩萨名号，金刚种子就种在阿赖耶识里面。耳闻有这个利益，眼见同样的利益。你眼睛看到佛菩萨的形象，看到书写的佛菩萨名号，那是业力眼根呢，也是永为道种啊。这个利益，这一生当中没有得到，来生后世再遇到缘呢，他这个种子就起现行，就管用了。这是说对于不信佛法的人也有殊胜的利益。所以你要说今天全世界哪个人不学佛呢？我看到各个人都学佛了，我看到欢喜啊。我看到什么？基督教学佛了，天主教学佛了，伊斯兰教学佛了，犹太教学佛了，都学佛了。为什么？他口里头都知道佛啊。尤其是现在这个天主教带头，现在听说基督教的牧师都看大藏经啊。你说这个善根种下去多么深厚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外教的这些信徒啊，牧师阿红，我都获长成菩萨了。他是真菩萨，不是假菩萨。我们这个形象，他一见到那个佛的念头，他就生起来了啊。所以诸位要晓得，这个出家人功德很大，破戒的功德都不得了啊，你都没办法比啊。你这个形象出去，人家心里的佛菩萨的念头怎么会生得起来？生不起来啊。可是我们头一剃，穿上这个衣服，走到哪里去，就能叫一切众生心里面生佛的念头，生菩萨的念头。去外面走一趟呢，多少人种了善根呢？这出家人为什么成三宝之一啊？宝就在此地啊，谁能比得了呢？持戒破戒啊，另当别论。单单就是讲让一切众生升起这个佛菩萨的意念，这个功德就不可思议。你要果然明白这个道理，这个地方注意，善男子、善女人，他塑造菩萨形象，心愿之广啊，无量无边呐、这尊形象度一切众生。他修这样殊胜的功德，一百次往返三十三天不得恶道，这个利益不算太大了，跟他的修功相比还应当得到。我们还有什么怀疑呢？所以理明白之后啊，看这个事就不坏。

前面超越三十劫罪，这个地方一百次生三十三天，三十三天是忉利天的享天福啊，啊，斗斗三恶道啊，这是塑造菩萨形象之福。这下面他还有余福，假如天福尽故，天上的享福啊，享尽了，一百次啊，这个一百次福享尽，他还有余福，这个余福啊，下生人间又为国王啊。不舍大力，到人间来还享人天的福报，人间福报最大的在古代这帝王，所以今天一般人不肯深究其中之理，迷于民主啊，大家赞叹民主，现在潮流如是，我们反对民主那还得了吗？其实真正有学问的人，他将古代这个帝制跟现在民主制度做一个细细的比较，帝制那个时候好处多啊，民主立业了比不上帝制啊。各位如果是细细的去读历史，细细去观察，君主固然有弊病，民主里面就没有毛病吗？各有利弊，你要用很冷静的头脑啊去思维去观察，世间要找一种制度啊，只有利没有弊，找不到啊，不可能啊！再好的一个制度儒家说得好，人存正直，人亡正义，总在人为呀！啊，佛家讲的，人能弘法弘道，非道弘人呐。啊，佛法确实真的是究竟圆满，但是弘扬佛道也要靠人呐。如果这个人没有德行，他弘道这个道就变质了，道本身没有过时，到他手上

变成又过世了。这些道理决定不可以说人云亦云，我们听人家说要仔细去思维。啊，在古代我们非常欣赏古时候的制度，这一点也受方东梅先生的影响。啊，方东梅先生是最佩服的周礼，他前后啊，曾给我讲过十几遍。周礼是全世界古今中外最好的宪法，啊，周礼是周公定的，周朝后代的子孙如果完全根据这个法去做的话，不会亡国。制度太完美了，啊，方老师说这些话了，目的是希望我去读啊这部书啊，啊，可是这个书我翻了一翻，翻了几页之后啊，我没读，啊，这个三礼里面我只读了礼记，啊，周礼跟仪礼啊我都没去读，啊，因为以后学佛了，对于这个政治没兴趣了，啊，那么《礼记》里面所说的东西，许许多多啊，与我们戒律有关系，这是值得参考的。那么到民国初年，孙中山先生啊想的这一套方式倒是很好，非常可惜没有人能够继续他，把他发扬光大，这很可惜的。孙先生读书是读，确实是广学多闻，对中国国学他有很深的造诣，对于西方的这些知识他相当丰富，所以他想出这个方法了，是采取君主跟民主的优点，这两种的缺陷，他是这么个理想，所以发明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一党专政，所以他心目当中不是多党政治，是一党专政。这个一党怎么来的呢？代替古时候帝王的一个家族，古时候帝王统治这个国家，他是一个家族统治啊。我们现在用一个党，把全国的有智慧的人、有才干的人集中在一起，我们来统治这个国家，一党专制。那这个就是有君主的这个优点啊，采取他的优点啊。那么他用五权宪法。用这个达到这个宪政的目标，这是采取民主的优点，他构想想得很好啊，所以可惜他老人家死了以后
谁懂三民主义？我常常给他叹息啊，好东西啊，啊，那么他这个根本的原因，实在讲说，他一生劳碌奔波，啊，南巡推翻之后，没有几年他就过世了，啊，他的寿命太短，如果他能够多活20年。影响力就会很大，而且最重要的归根结底还在教育。中国古圣先王建立一个政权能够绵延几百年，他成功的因素在什么地方？在教育。所以汉朝政权是汉高祖建立的，可是到第二代汉武帝就建立了国家教育的政策。他这个教育政策建立之后，中国虽然2000年当中改朝换代，政权的转移，教育的宗旨始终不变，这个很妙啊！汉武帝定下来之后，一直到满清都没改变，这个也是很不可思议的。所以诸位想想，这个教育宗旨要不是很好的话，后代的帝王为什么不改变它？这个教育就是伦理道德的教育，推崇孔孟，以孔孟的思想作为中国教育的主流，再配合诸子百家，以儒家为主啊。所以教育是叫什么？叫伦常啊。换一句话说，教你懂得人与人的关系，这个成功了。知道夫妻的关系、父子的关系、兄弟的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就是君臣，朋友的关系，你才能做一个完美的人呢，才懂得做人呢。然后再教你人与一切万物的关系，用现在的话说，你才知道尊重自然生态，保护自然生态，使我们生活环境过得更美好。最后给你教给你是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这是中国2000年来教育的宗旨方针啊！所以人与人间有深厚的感情呢，有道义。现在这个教育也是不讲了，舍弃掉了，把西方的功利主义拉来，这个不得了啊！天下只有大乱，不可能有成品。为什么呢？每个人都争利，还得了吗？争名夺利，不惜任何手段，这个世界还有太平日子过吗？今天西方已经感受到很大的冲击，遭遇到很大的困难，他们现在在思维，在研究中国的东西。所以美国
几乎每一个大学都有汉学中心，他们认真在研究中国古老传统的东西，在研究印度啊出这个古老的东西，希望在这个里面找到一些可以挽救现在社会的这些理论与原则。所以现在如果你对这些东西粗粗懂得一点，你到外国这些大学里面去讲解非常受欢迎啊！我知道的很浅显的一点点皮毛啊，可是我在外国这些学校里面说说都非常受欢迎啊，他们听得很稀奇，闻所未闻啊，哦，中国还有这么好的东西啊！可惜没有人去介绍啊。这一段经文，青年法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提出几条很重要的参考资料。这个里头最重要的，塑造佛像要用恭敬心啊，要用敬财敬物啊，不虔诚恭敬啊，才能起感应大教啊。财化，你看看古时候的人，现在人家很少了啊，画这种佛像啊，画佛像之前一定净身啊，净手啊，洗得干干净净的啊，穿上干净衣服啊，有能力的一定换上新衣服啊，没有能力的洗衣服一定洗得干干净净，多恭敬的所用的纸笔啊，绝不做其他用途啊，画佛像这个笔就是画佛像，绝对不会拿去写其他东西，专用的都是表一个恭敬啊，所需要的财物，这个在这个钱财敬财啊，是自己本分里面应该得的啊，绝对不是用不敬之财，不，我不应该得的啊，不是我的钱，我用其他的方法把他骗过来，或者威胁让逼得他不能不送来，这种钱财叫不敬财啊。清净心呢，清净之物啊来造像 啊，那么这个地方在三十二面啊，诸位现在有这个本子，三十二面注解倒数第二行最后一句我念给你听，又不许造半身像，善相不起堕落生死啊，希望大家了要注重这一句。现在有很多地方供佛的半身像啊，菩萨的半身像，还有地方是供佛菩萨一个头啊，供在那个地方造罪业啊，这个果报一定在地狱啊，供佛的半身像已经罪业就不轻了，堕落生死没有功德了啊，所以画菩萨的形象也要画完整的，要画全身像，不可以画半身像。
看圣像。

无论是坐着对象、站着对象，都要全身的，这个要特别注意。啊，我们照人的相可以照半身，没有问题啊。佛菩萨相绝对不可以。啊，人的相可以照半身，你说哪个人像照一个头脑袋，其他都没有了。这个在人我们风俗习惯里头要最不喜吉祥啊。脑袋被人砍下来了，啊，哪可以这么做法？是这个不可以，啊，就特别在他这次里有这么一句，啊，特别提醒诸位同学。

觉里面，他引用造像功德经里面的一段话，恶人临终啊，在这个33面第二行啊，第二行啊，最后一句，造像功德经云，若人临终发言造像，乃至如墨矿舍，这个字是不是念矿？墨字里面一个广，是不是？是个广，是吧？它这个底下注音是古猛切，这是古时候的切音。功念功，念功，念功。这个是墨，大墨就是造像啊，是那个像很小，那么像那个大墨那么大，这是很小了。能除38亿劫生死之罪也。有10亿功德，那么造这么小的像都有这么大的功德，何况造大的佛像、菩萨像？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大概现在呀，有一些人看到这个啊，这个话，都比赛造大佛像啊。比赛造大菩萨像，那么他们造的这像能不能有这么大的功德呢？看看前面，如果是不进财呀、啊，那就没有这个功德了。所以造像一定要衡量自己的力量。勉强聚集许许多多的不净财啊，这个像造的就不如法了啊。所以造像是大家都能造啊，所得的功德呢大家不一样啊。那个不一样是你造像这个发心啊，你的起心为什么动这个念头要造这个像啊？你的动机何在啊？如果这尊像确实是给一切众生种善根的，启发大众啊孝思的，这个功德就很大。如果这个动机是为了庄严我这个道场啊，显示我比别人道场更殊胜，那这个就里面有高下心了，佛家讲高下心啊，这个有点像竞赛一样啊，这个心就不好啊，这个心是好胜心。好胜心纵然有很大的功德，将来落到哪一道呢？修罗道。

道，楞严经上告诉我们呢，福报最大的天阿修罗，其次的人间阿修罗，再其次的畜生阿修罗、恶鬼阿修罗，这个四道都有阿修罗啊，只有地狱里头没有阿修罗。所以阿修罗在哪一道，就随着这一道去称呼。因此佛经里面常讲的五趣，五趣不是阿修罗，阿修罗在哪一道算它是哪一道。说六道呢，是单指天阿修罗，可见的呢，佛经上常讲因地不正果照于取啊！我们最初那个发心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真正的造像是广大佛法，利益众生，这个功德就大了。他这个下面讲的十一种功德都列在此地，每一种功德都有它的意义，都有它的因缘，一定要跟因缘相应，缘相应呢，有因必有缘，后面才有果报。第一个是世事眼目清洁，为什么眼目清洁呢？常常看佛菩萨形象嘛，就得这个果报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居家居士们住家，家里面呢，你布置你家的客厅，不要挂那些花花彩彩的，没有意思啊，也不要找一些名人字画，都是扰乱心情的。挂什么呢？佛菩萨形象。客厅里面四面都可以挂，无论坐在哪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佛像。好，一心念佛。如果是专修净土的，说实在话呢，这个佛像选一尊，四面都挂同样的佛像。像我们现在居士林的念佛堂，全部都是挂的阿弥陀佛的像，好像挂了有一百多张，有一两百张我看到，无论你头转在哪个地方，都是面对阿弥陀佛。在这个里面修行，眼目一定世事聪明，得眼目清洁的果报啊。你们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的？第二，身处无我，这一生当中是我们前世造的因嘛，我们所受的果报，这一生当中我们修的因殊胜，来生后生决定生到很好的环境，没有见不到这些恶的形象，也听不到恶的音声的，这是福报啊。第三呢，长生贵家，贵是尊贵的人家，尊贵的人家不一定是富贵啊，不一定是富有，有德行的，这尊贵啊，你生到这一家了，这个家里面
父母祖先都积德，好善积德，你生在这种人家了，这是感应道教。自己心行善，一定善与善感应。我们虽然佛在经上说，父母与子女有四种缘：报恩、报怨、讨债、还债。这是一个原则。过去生中借的这个缘太多太多了。换一句话说，可以做父母、做儿女这个缘很多，那到底选择哪一个来做父母呢？与这个善恶习性有关系。如果常常看佛像，常常称佛名，他选择这个缘一定是善缘。第四，深入子母精神，这是形容身相之好。六根完备而没有缺陷，身相好。第五，丰饶贞观，那么这是说的富贵了，你的生活富足。如果生活不富足，不可能有这些贞观。这个贞观里面所说的范围也非常非常的广泛。好德好善的人家，绝不把世间一般人看的这些珍奇稀有的东西收藏这些珍观，有德行有学问的人家收藏典籍，他在这个里面去享受。那么像现在这就方便多了，像印刷书方便了。在从前哪一个家庭能够收藏一部大藏经？不可能的。古时候这个经典，就算民国初年还是木刻这个印刷的，那个印刷不是油墨松烟呢，大概你们都没见过松子的烟现在金陵刻经处已经用油墨了，不是用松烟。古时候那个本子，那个本子你看那手一摸，手上就有那个粉一样，黑的粉一样松烟，一张一张去擦了，去刷了刷一本书要像这一本地藏经，恐怕一个人要用一天的时间一张一张的刷然后再装订再把它切整齐，很不容易所以这个书本的价值就很高不是富贵人家买不起，数量又很少现在方便了，就照相制版可以大量的印刷流通。

国初年，那时候我知道我们家乡啊，好像安徽省呢，这一个省听说只有两套大藏经，还有一套是残缺的啊，两套完整的，一套残缺的，好不容易啊。一般人要想读经，要到寺庙藏经楼就借出来，借出不能借出去的啊，只能在藏经楼，藏经楼像图书馆一样借出去，你需要你抄，自己手抄啊，抄完之后再送还，藏经不出门的啊。现在印刷术发达，这个字缩小了，对吧？所以一部大藏经啊，像龙藏，我们现在印出来的160册，啊，价格低廉呢，自己家里都可以收藏啊，珍宝啊。啊，四库全书虽然太大了，但是四库会要就方便多了。在古时候只有帝王才能收藏才能享受啊，现在我们民间也可以了。台湾翻印的四库会要一套卖，这个台湾钱卖50万呢，这个价格就相当低廉了。分量金刚本500册啊，相当于啊3-4套的大藏经，珍宝啊。啊，这是值得收藏。自己可以受用，可以教导下一代啊。所以丰饶珍万呢，不是在些古董玉器，那个东西没有什么真正的好处，真正好处啊是这一些典籍啊，古圣先贤的教诲。六生贤善家啊，前面讲长生贵家，注重在个长字啊，他的国报不止一世啊，这个功德立业了要绵延很多世，像前面讲100次这个生桃李天，这第六生贤善家，跟前面不相同的啊，是这个福报啊，当然它是一世比一世要差一点。如果他生生世世肯修，那个福报啊，就永远绵延不断啊，一定要靠修德了。生行善之家，第七生德为王，这是享受人间的富贵。第八做金轮王，第九做梵天，生梵天，这个层次就越来越高了。完全看你修福的大小，修福的大小不在乎造像的大小啊，要懂这个道理，是在你修福的那个心的大小。你心量

大，造的像小，功德也大。你心量小，造的像大，你的福也小。啊，都在相的大小，是在你心的大小，是在你心底的。

十不多我道，第十一呢，后生还能敬重三宝，这一条很重要啊。前面十句都是讲的果报，后面这条是因啊，这个是佛法里面呢，说果不会把因漏掉啊，说因呢一定要说到果报啊，这个说法了才圆满啊。就后生呢还能敬重三宝，可见的他这个福德绵延长远了啊，不是一生当中就想尽。那么现在我们观察这个世界，现前有福报的人，可是你仔细去观察，他的福报几乎很快就享尽。一世寿命还没有完，他的福报尽了。我们在这个国外看到许多啊，公司倒闭破产了啊，他年岁还不太大了，这就是享福的时候不知道修福啊。真的世间人福报能够到两代到三代很少了，现在是一代自己本身能够享一生的福，这种人已经不多了啊，往往在享福那个时间都很短啊，享福的时候不知道修福，享福的时候不知道利益社会众生啊，所以他的福报享的时间很短暂。我们这一条就很重要了啊，享福的时候一定要懂得修福，要知道这福从哪里来的啊。这佛在经上讲，就可以说是完全都说的是凡夫境界财富，哪一个人不求财富呢？不但心里求财富啊，贪着财富，这就错了了啊！不知道财富是从财布施得来的。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了，有财富全心全力布施，无条件的布施，根本不必考虑布施的效果，不必考虑的事情啊，我布施做的是好事，就救人啊。当然我们不是直接去救人，一定是有一些人帮助的啊，我们交给别人去办这个事情。如果别人把这个财拿去做其他用途了，或者自己拿去享受了，那是他的因果，与我不相干。我发的心是纯正的，我得的福是圆满。啊，如果你要考虑，哎呀，我这个像这个赈灾的钱呢，恐怕被人家吃掉了，不敢做了。换一句话，你修复的缘断掉了。啊，修复一定得福。

虑太多，往往把你自己修复的缘断掉了，变成没福之人。常常怀着忧虑，常常怀着这些得失，将来感得的是愚痴的果报，没有智慧。所以我们以真诚心、清净心、慈悲心去修复当然这修复维托的人也要观察如果不选择不观察，那自己有过失，没有罪，有过失维托这个人靠得住，很妥当，你的福报就圆满维托这个人不妥当你还是有福报，你的福报不圆满而已，不是没有福这个里头的因果很复杂了不是那么容易能讲得清楚的诸位要多学经典要多读多思维逐渐逐渐呢你就会开悟你就会明了知道自己怎样去修复使自己生生世世真正能得到幸福美满物质生活不缺乏不缺乏就是福报不比太多聪明智慧健康长寿来生能得到更好的生活环境真正是究竟圆满的生活环境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明白了懂得了这一生当中这一桩事情那是一定要全心全力去争取的争取西方极乐世界其他都可以放下都可以舍弃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修学了因缘果报才真正达到圆满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

中第三十三面，卷中第三十三面，最后一行经文，看起来，若有女人厌女人身，尽心供养地藏菩萨画像，即土石胶漆铜铁等像，如是日日不退，常以香花、饮食、衣服、芹菜、饭床、钱宝物等供养，是善女人尽此一报女身，百千万劫更不生有女人世界，何况复受。这一段是这个转女身，这一段事情，这个现代的社会跟从前社会不相同，古老的社会在中国，在印度，也可能这个他方世界都相当类似。女子在社会上地位要比较低，那么所谓是这个男女不平等，可是在现代社会呢，这是不相同，跟从前呢不一样。过去这个佛在经里面讲，女生比男生障碍多，烦恼多，情执重，所以佛在玉野经里面玉野女经里面说，有十桩事情这个女子常常忧虑的。第一个是出生的时候父母不欢喜，这个母亲生了儿子非常欢喜，生女儿的时候这个欢喜心呢就减低很多。那么第二呢，这是在过去这个社会里面父母家人对女孩子的管教要严格的很多，纵然在成年都不能够见外宾，这个外面的宾客的时候他是内外有分的，这是常常怕见人。那么其次，这个到出嫁的时候父母也增加忧虑，那么总是要离开父母家亲眷属，这是佛法里面讲的爱别离苦那么嫁出去完全要看丈夫看家人的脸色在这个许许多多的是障难这个少年的时候父母管束，出嫁的时候丈夫管束，到老的时候儿孙管束，所以说是苦处很多所以不愿意这个女生呢那么在现在这个观念呢跟从前不一样了我们了解这些状况但是这个最重要的一桩事情是告诉我们，这个业力可以转变的我们要懂这个道理你这个身的行都能转变。
那何况我们讲的容貌啊，讲的这个身体的体质，那当然是更容易的多了啊。要晓得这个道理啊，这个里头所说的无非是一个原理啊，境随心转，心能转境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行了啊。那么转的方法啊，这个地方若有女人念女人身，在后面这一段里头是善女人，那么由此可知前面这个女人是善女人，她省了一个字啊，这个字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看后文就晓得这个地方啊，这个是善女人。善女人一定是要奉行观经上讲的三福啊，这个是必须要记住的啊。那么这个经是大乘经，三福这个十一句里面所说的都要能够做到啊，做到什么样的程度那是另当别论啊，只要你能够做到一分两分也称善女人啊，那不做这个不行，一定要做到啊，所以他有这个基础，然后再依照这个方法理论来修学，就能够得果报啊。说静心，这个在修法里头这一个字是关键啊，一定要静心啊，静心就是用最沉静的心，最真实的心啊来修供养啊。啊，供养地藏菩萨的形象啊，这个形象画的形象也可以，塑的形象也可以啊，这个金银铜铁铸的形象都可以啊，此地说只要是供养地藏菩萨的形象啊，这下面经文呢都是这个意思。供养呢是日日不退啊，可见得这发的是长远心呐、啊。工具举了几个例子啊，以花供养，以香供养啊，以饮食、衣服、琴彩、床幡，再就是钱财、宝物等等供养啊。那么这是讲供养具，供养具指多少？供养具的贵贱是随着自己的能力，绝不勉强啊。这个供具里面懂得表法的意思啊，这一点要特别记住，如果不懂得表法，只是用这种形式供养，得的利益了很微薄，转不了啊业力啊，一定要懂得了表法的意思啊。换一句话说，佛菩萨的形象以及所有的工具都是时时刻刻提高自己的境界啊，你自己德行不断向上提升啊，你就能得自在啊。

自在像佛菩萨一样，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换一句话说，把自己的业力转变成愿力，这一段经文最重要的意思在此地。愿力受身就自在了，业力受身不自在啊。所以这个方法呢，是叫我们转业力成为愿力了。供花，我们看到花就想到要修因的啊，六度万恨之因花，特别在华严经里面所显示的啊，经典里面告诉我们呢啊，你看华严经上所说的，任何一个人，无论他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他是什么样的身份啊，他是从事某一种的行业，都没有妨碍啊，都能够修菩萨心。菩萨行是什么呢？就是他的生活，就是他这个行业里面的工作，就是他日常的应酬啊，如何把这些事情变成菩萨行呢？变成六度万恨呢？关键在菩提心啊，菩提心是个觉悟的心啊，真正觉悟啊，觉悟什么呢？觉悟诸法实相啊，《般若经》上所说的，三心不可得，诸法无所有啊，这是真正觉悟。你的心行呢，与自信相应啊，也就是与一切诸法实相相应，那你怎么会不自在呢？啊，从真正觉悟之后啊，才晓得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啊，你才真的明了了。所以对于虚空法界，一切的人事物自然生起真正的爱心，这个爱心呢，佛法里称之为大慈大悲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净虚空变法界跟自己同体，这个体是什么呢？体是真心呢 啊真心就是真如，就是本性。佛在经典里面这个名相说的很多，都是说的一桩事情啊，设法界依真庄严，都是这个真心变现出来的啊，所以情与无情同一体啊，所以诸佛如来看到众生受苦，真的是自己受苦；看到众生得乐，确实是自己得乐。众生跟自己是一体啊，这才是真正觉悟。众生，特别是六道里面的众生，很苦，迷失了自信啊！迷失自信，自信还是起作用，不是不起作用。

啊，如果不起作用啊，那就不叫真性了。它还是起作用。虽起作用呢，因为迷失自性啊，它不知不觉被业力操纵。那么他的生活就苦了。觉悟了的众生呢，这就称佛菩萨。啊，觉悟了的人，声闻缘觉也觉悟，觉悟的不够彻底，不够圆满。啊，但是啊，他已经能够摆脱业力的控制，所以佛在经上讲啊，声闻缘觉在三德里面呢，他得解脱啊，所以说半个解脱，不是圆满的。为什么呢？法身般若没有证得啊，三德密藏里面。执政呢，半个解脱。他这个舍身受身呢，也相当自在。那么由此可知，整个佛法的教学，关键就是在觉悟。觉悟之后啊，我们就得自在，就能够随意化身啊，不仅仅是转女身为男身啊。那么工具这个花的意思给我们这么大的启示，香的表法呢是信心，所以相表性相，对于佛菩萨的教诲决定没有疑惑，啊，升起清净坚定的信心，啊，相又表界定，我们相赞里头常唱的界定真相，相也表无分法身相，可见得它都有所表啊，我们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饮食衣服这个供养是表自己的敬意啊，我们需要饮食，我们以饮食供养佛菩萨，其实佛菩萨并不需要啊。啊，我们需要衣服，我们以衣服供养佛菩萨。这个寺院里面以衣服供养佛菩萨的也有啊，我们看到有一些寺院佛菩萨塑像啊，有人供养的这个衣啊，像斗篷一样啊，披在身上的时候，那就是供养衣啊。那么供养这些工具呢，都有经典做依据的啊，饮食供养这个很平常啊，佛前面的大供啊，这是饮食供养啊，芹菜床幡的这个是一些装饰啊，就是以这个这些丝绸的这些制品啊供养佛菩萨，庄严道场啊，我们现在讲的是
张灯结彩呀、啊！你看，新加坡国庆快要到了，啊，每一条街上啊，装这个张灯结彩，就是这个意思。啊，床幡，这是供养剧里面最常见的。这个地方呢，注解里头，在第35页。35页，注解里面第5行，诸位从当中看起。这是青年法师提供我们这一点参考。凡造幡法，造幡跟造床是一个意思，设幡床就连带在其中了。切不可安佛菩萨像及名号等，幡是供具，供与所供如何复以相名为之？希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现在很多人不知道，幡上写着佛菩萨的名号，怎么可以用佛菩萨去供养佛菩萨？我们是供阿弥陀佛，那个幡上啊，写着南无阿弥陀佛，用阿弥陀佛去供养阿弥陀佛。你们想想，这个如法不如法的？这叫正确的啊。方船上还有什么呢？用佛像，上面绣的佛像啊，再去供养佛菩萨，完全错了啊！这是许许多多人呢没有注意到啊。今天佛法衰。佛教虽然好像很兴旺，众生还造这些业，还受这些苦报，我们供养里面就错了啊！还有犯更大错误的啊！我们见到有的法师，这个大法师披上红的祖衣，这个祖衣上绣佛像，这个不可以啊！一切诸佛了，都变成你自己的衣服了。连床幡都有过时，你再把这个佛菩萨这个形象穿在身上，这个不可以啊！那么再话说回来了，我们今天把这个佛的名号印在我们这个衣服上，这个可不可以呢？可以。为什么可以呢？我们这是为度化众生的，那是希望一切众生呢，是一粒而根，永为道种。我们用意在此地。假如你把佛菩萨形象绣成衣服穿的到街上去走度众生，行，可以的啊。问题就是说，看你用的是什么心，你的心用的善，用的纯，无量功德啊。如果这个心不是为利益众生，不是为宣传佛法，那你就造罪业啊。可是幡床是在道场，道场当中供养的佛像，这个是不可以的啊，这是不可以的啊。假如这个幡床悬挂在旗杆上，行啊。为什么呢？给外面大众看的，许许多多不信佛的人，让他看到这个幡床上有佛的名号啊，或者有金的金旗啊，这个都好啊。
这个是什么呢？我们的目的无非是令一切众生的有缘接触三宝啊，都在用心啊，所以这个用心的关系就很大了啊。那么现在我们看这个法官判案子啊，首先要问你的动机，如果动机是善良的，事情做错了也可以原谅，动机是不善的，做了好事你也有罪过啊，可见的这个动机的关系非常大。此地讲静心呢，这个静心就是讲动机啊。过去些老和尚啊给我们讲故事啊，也许这些事情都是真有其事啊。说有一个出家人见到了有一尊佛像供在露天啊，这时候是太阳很大了，他看到之后很难过，佛在这个地方晒太阳没有东西遮蔽啊，那么自己也没法子，甚至什么也没有啊，想想脚上穿的还有一双草鞋啊，这想的话我就把这个草鞋供佛吧啊，把这个草鞋放在佛的顶上啊，让他不要晒太阳，自己赤脚走路好心啊，他得的善报啊。他离开之后啊，那么以后没有多久又有个出家人从此的经过，看到佛头顶上一双草鞋，哪个人造这个罪业啊，赶紧把它拿下取下来啊，把这个头佛的头上擦得再干干净净的。两个人都是好心，两个人都是恭敬心，都得福报啊。为什么动机都非常好嘛啊，所以我们要明了啊，这个行善呢，一念真诚的善行啊，他们所做的都没有过失啊，所以懂得这个意思啊。那么在佛堂大殿这个床幡呢，最好不要用不用佛菩萨的形象，不用啊这个佛的名号啊。那用什么最好呢？现在我们用的这个好啊，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啊，用这个放在这个幡上啊，我们用这个供养好啊。那么现在我们自己所修学的啊，真是我们的宗旨，我们的方向，我们的目标啊，用这个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看破放下随缘念佛，用这个要是写在这个幡床上好啊，我们用这个供佛啊，这个供佛在佛法里面讲法供养啊，法供养第一条依教修行供养啊，我们这个供养句里面时时刻刻提醒我们依教修行供养，这是正确的啊，是我们值得提倡的啊。但是现在一般呢都是用佛菩萨名号啊，谁想到这个道理啊？这是特别的提出来，希望大家注意到这个问题。那么钱财宝物，这是舍财，舍财是舍贪呐，表示舍贪供养啊，因为钱财宝物啊，
是一般人看得非常重的。啊，他这个注解幕后要是能舍命财，心无吝惜，内心兼贪，祸福无量啊！这些话，我们四众同修在经典里面看的很多，也听的很多，没人相信。哎，为什么不相信呢？没有见到啊。没有证据啊。啊，所以虽然读经，虽然听经，晓得这桩事情，啊，自己也修，修福，舍财总是舍一点点的。我有一万块钱，舍一块就好了，做好事啊！啊，所以他得的福很有限的，他不能完全舍啊。所以这个世间，富贵人的施舍比不上贫贱之人。贫贱之人，反正有也这么多，没有也这么多，啊，苦日子一天到晚还是挨下去。往往他能够舍他财里面的大部分，啊，那么佛在经典里面跟我们讲的有这个公案故事，啊，乞丐，啊，这是在外面讨乞讨的，人家给他一文钱，这个罗汉辟支佛看到了，没福啊，受这个贫穷苦报啊，过去生生世世不修福啊，哎，给他种福，怎么种福呢？向他求乞，人家布施你的那一文钱是你的，你拿来供养我，你就得福啊。那这个乞丐听的说是苦啊，供养。阿罗汉供养辟支佛，这个福报很大了，他就真的把这一文钱供养他了，一文钱是他全部的财产了，他只有这么多，全部供养了，得的果报不可思议，即是即不受贫穷的苦报。这是说明，这个布施是尽心布施，尽力布施，这个福报是究竟圆满的。啊，贫穷下贱、乞丐，佛度他们例子很多啊。这些人不久命中之后升天，啊，我们世间人没有看到他升天，没有看到他在天上享福，啊，布施之后没有多久他死了，啊，我世间人看到是这个现象啊，啊，所以的信心生不起来啊。我们虽然没有见到，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肯定生命决定不是这一世的啊，我们有过去世，我们还有未来世啊，真正能够相信有来世，你对于佛经上讲的这些理事就信得过了，有来世啊，这世苦一点没有关系啊，只过去世没有修善因嘛。

这一生要好好的修啊，来世得最殊胜的果报啊，尽心布施，这个果报不可思议。我们供养一尊佛，供养一尊菩萨，难啊，找不到啊，只能供养佛菩萨形象啊。啊，可是这个世间呢，有真佛，有真菩萨了，那个供养的佛就大了。那么真佛真菩萨在哪里呢？真修行的人啊。可是问题又来了，真修行的人生活得非常清苦，你供养他，他不接受啊，他不要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佛田呢就不好找了。你想种福，佛田在哪里？的确相当不容易。真正的佛田呢，是真正修行的道场啊。我们到这个道场种佛田呢，这个道场里面欠缺的是什么？我们供养它。啊，如果住的人众太多了，需要扩充设备，我们供养它。啊，你在旁边认真去观察，再多的供养，他们修行没有退转一分。这才是真正的福田呐！这个供养福无量无边啊，供养一天的福报都不可思议，何况日日不退呀？这个福有多大呢？啊，那么今天，新加坡居士林的道场，居士建立的道场啊，这些居士通宗通教啊，护持正法，不但护持，主持正法，建立念佛堂，提供给全世界的念佛同修啊，到这个地方来精进念佛，每一天24小时不中断啊。啊，真正念佛人发心到这个地方来念一天一夜，都是你将来成佛的善因呐，是你将来成佛重要的条件。你能够发心，天天在这个地方念佛，这个功德还得了吗？所以这个道场不是一个普通道场啊，大家到这个地方来啊，是来做佛的啊。那么对这个道场的供养，

福德，除佛之外，没有人能说。真实功德，这个理事我们都要懂得啊，要透彻的了解。希望像这样的道场在其他国家地区也能够建立啊，这个道场的建立必然感得诸佛护念、龙天善神守护啊、护持啊，现前的功德利益就不可思议。供养的人得大福报，修行的人得大善利啊，所以供养要如法啊，布施供养都要如法。底下这一段，这是讲他的果报啊，转报果。转报果，我们在此地可以把它看作有求必应啊，业报没有不能转变的。注解里面前面两句话非常重要，转报是难，唯在精诚。这八个字要紧啊，如果你真正做到了精诚，转报就不难了。这位善女人尽此一报女身，百千万劫更不生有女人世界，何况佛手啊，没有女人的世界。这个注解里面也说，即指西方极乐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女身呐，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身相是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啊，所以我们现在呀、供西方三圣，我们通通供阿弥陀佛这个像，供三尊，当中阿弥陀佛这个观世音菩萨是大势至菩萨，那为什么都一样的？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是一样的啊，我们的道场这个供法，那跟经上讲的完全相符合吗？完全一样嘛。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的像也一样啊。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我们的这个念佛堂，所有供的这个像，全是一样的。那是莲池海会呀，那些像里面只有一尊是阿弥陀佛了，其余都是我们大家的像啊，我们像都跟阿弥陀佛一样啊。啊，让我们在念佛堂啊，有这种深深的感触。啊，这个就是转自己业报之身呢，成如来最殊胜的身相。啊，那么再看底下的经文，除非慈愿力故，要受女身度脱众生。

女生度脱众生的，也能够随意满愿啊。这个注解里面注得好啊，摩耶夫人啊，这释迦。

他发这个愿，啊，发愿做佛的母亲。你看这个底下住得好啊，啊，此以顺爱法门呢，度众生也。众生情爱很深吗？顺着你的情爱来度你。这个是四摄法里面的同四摄啊，佛与法身大师他有这个能力，真正做到了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下面又举个例子，华严经啊，婆须弥陀女啊，在四摄华严讲叫法苏弥陀女啊，这个是语音呢，不相同啊。婆须弥陀示现的是什么身份呢？我们现在社会上讲妓女的身份呢？啊，她示现的是妓女身份啊，广度众生。凡是跟他接触的都被他度脱了啊，所以你说哪一法不是佛法呢？啊，哪一种身份不是菩萨呢？啊，菩萨哪个行业都化身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有菩萨在其中，都有佛在其中，我们凡夫不认识啊。啊，所以幕后他这个结论说，并以慈爱三昧，在现象、在作用里面。是慈爱，内里面清净无染啊，就像宗门里面所说的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啊，他心底清净平等觉，外面实现的是慈爱啊，这叫慈爱三昧啊。他以这个愿力示现女身啊，底下说先以欲勾牵，后令若佛智啊，他里头是不是有贪爱？没有，他是度这一些情之深重的众生，帮助他们成佛，帮助他们立贪嗔痴，帮助他们觉悟啊。啊，他有定功，他有智慧，他有善巧方便啊。如果这个定功智慧方便不到这个程度，要去学他，那好了，那准到地狱，是不是啊？这个是功夫不到，决定不可以学习的。所以菩萨的四摄法，我常常劝同学们，前面三种可以学，后面这一种啊，要看看自己的能力啊。后面是同四啊，前面是布施、爱与力行，这个没有问题，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啊。最后这一条啊，一定要看自己的智慧定力才行啊，不可以随便学习啊。陈思供养地藏力故及功德力百千万劫不受女身啊。供养里面虽然讲的是说是，你一定要明理，说理你一定要懂事。

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啊，决定不能偏在一边呢，偏在一边呢都是错误。啊，你把佛的意思完全去掉了。啊，过去李炳南老居士教导我们讲经呢，他老人家常说，说四的经呢难讲。啊，譬如哪些经呢？地藏经、阿弥陀经，他讲的是四啊。这些四讲的，你能让人相信吗？讲这些经呢，很难很难。什么经最好讲呢？《金刚经》最好讲。讲理呀、啊，讲的你会点头啊，你不能不信啊。啊，说理的经好讲啊，啊，叫《楞严经》好讲啊。啊，讲事的经难讲，所以讲事啊，必须把理说透彻，是人家才能相信啊。讲理的经啊，一定要把事讲明白，这个理才落实到事上，那才能够有受用，否则的话变成玄谈。啊，理虽然说得很好啊，事上做不到啊。啊，那么供养地藏，一定要懂这个供养的理论，供养真正的修法啊，从事里头行理啊，我们晓得四相都是表法的这个里面的理事要是完全搞清楚了，到那时候什么供养呢？前面说了，静心供养。啊，这个静心到什么程度呢？整个身心都供养啊。那这个功德当然不可思议了。啊，整个身心都供养。这个话怎么说呢？就是佛在经上常说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嘛。啊，我们这个身体，这一生一世，表演给社会大众看的，让社会大众看了觉悟啊，你不是尽全身都供养吗？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做一切众生的好榜样。圆圆满满显示自己的真诚、清净、平等、慈悲。这教化众生啊。在世上教人看破放下，自在随缘，这就是供养啊！啊，地藏是表什么？地藏表孝亲尊师啊！落实在孝道的基础上，落实在师道上，你就是真的进行供养地藏菩萨。所以诸位要晓得，只有这些形式啊，香花啊，饮食衣服这些供养，不了解自己意思，自己里面还是贪嗔痴慢，还是是非人我啊，那这个供养是迷信的。这个供养哪里有功德可言呢？啊，所以从四相上供养，大到我们
尽心供养。啊，这个四是表心的，这是真供养。普贤行愿里面讲的法供养，法供养讲了七句啊。法供养里面最重要的是依教修行供养。啊，那换一句话说，佛在经上教我们做的，我们都做到了。啊，佛教我们做，我们就做；佛教我们不可以做，我们决定不做。啊，经典好比是剧本呢，我们四众弟子啊，好比是演员呢，一定要依照这个剧本呢来表演。觉悟六道迷惑的众生啊，我们这个表演呢，目的呀，是帮助他们觉悟啊，所以要演得很逼真呢，把这个剧本完完全全的表演出来。换一句话说，一切经典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思想，就是我们的见解，就是我们的行为。啊，这个叫尽心供养。你能做到了，说老实话，那你就成了佛了嘛。地藏菩萨本愿经，你完全做到了，你就是地藏菩萨。无量寿经你通通做到了，你就是无量寿佛嘛。不做不行啊，一定要认真努力去做啊，所以这个才叫供养地藏列故啊，即功德力啊，功德力是你的善心愿心。永远不断啊。啊，这才能够成就圆满殊胜的果德。请看下面这一段啊，这是第二，厌丑病离相祸福啊，这个也是人之常情啊。佛慈普广，若有女人厌世丑陋多疾病者，这是说自己的身相不善啊，都有疾病啊。但于地藏向前至心瞻礼，世情之间，世人千万劫中所受生身相貌圆满。我们先看这一段，容貌是业力变现的啊，业力这是心啊，所以世间看相算命的都说相随心转啊，我们也常常提醒

同学们，相随心转，体质身体也随心转啊！不但身相随心转了，我们的生活环境也随心转。佛在一切经论里面教化众生，这是一个重点的课程。也是非常切要的一门课程。谁不想自己离苦得乐？谁不想自己的生活幸福美满呢？古今中外，一切众生都在那里祈求啊，都有这个愿望啊。为什么事与愿违？事实跟自己的愿望恰恰相悖。是一切众生呢，不知道这个事实是怎么形成的，怎么来的。这就说到了善与恶的果报的根源。我们今天所受的从四相上来讲，果报啊，果必有因。因善果就善，因不善呢果就不善，所以种善因得善果啊。造恶业必定有恶报啊。佛在业报差别经说明有十种不善的业的丑陋的果报啊。我们如果今天得这个果报，想一想看还有没有这个习气因为过去生中造的这些恶业得的现在的果报，往往还有余习如果这个残余的习气还在，不能把它改掉，转业就困难了这个十种不善的业，清莲法师揭露在注解里面在37面第二行第一个，喜欢发脾气喜欢发脾气决定不是好事不但呢你发脾气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相不好看发脾气也伤身体伤身体带来的疾病你身体多病了所以你想想发脾气那个相好不好看这才晓得丑陋疾病的来源呢第二个是嫌恨，心里常常怀着嫌弃别人，怨恨怨天尤人这个情绪也伤身体，所以你要想身体健康，这十种用现在的话来讲叫病毒

心理上的病毒。人家为什么相好啊？常生欢喜心嘛。那欢喜的时候，这个相好看呐、啊；发脾气相不好看呐、啊。那个转业就从这里转。这是佛讲的，这是合情合理呀、啊。我们仔细冷静想想，这佛讲的有道理呀、啊。第三桩呢，是欺骗别人、迷惑别人，这不善业。第四种啊，喜欢让众生生烦恼，扰乱别人，让别人身心不安。这五种啊，不孝顺父母。第六个是不敬圣贤。圣贤人对于社会有大利益了。这些人在这个社会上啊，他的道德、他的学问、他的行持，都是这一个地区大众的好榜样。确确实实，他能够教化这一方，对这一方的风俗人情起潜移默化的作用。圣贤人绝不是要求别人尊重他，不是啊。如果有希求别人恭敬供养，那是邪道，绝不是行善，那是欺骗人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尊敬他呢？尊敬他了，目的是劝导社会大众向他学习，是这么个意思。我们学佛为什么要尊敬佛？佛绝对没有说是你们一定要尊敬我，没这个。你到哪里去看到佛经这个说法？我们敬佛是帮助佛弘法利生，帮助佛戒引大众，社会大众不知道佛的好处啊，不知道佛的功德，但是他从我们尊敬当中啊，他见到了。我们自己本身在社会上表现的，就是善心善人呢。善心善人，尊敬的那个人，哦，那个人一定是好人。大家愿意亲近好人吗？愿意向好人学习吗？我们尊敬目的在此地啊。所以见到佛像呢，我们顶礼。那个不知道佛法的人一定要问了。你为什么对他那么恭敬？为什么对他要礼拜？你就把这些道理说出来，这他才明了啊。

此可知，也是属于表演嘛。表演给这些没觉悟的众生看，让他们呢来觉悟。佛法是四道，四道是建立在净这个字的基础上，所以印光法师讲得好啊，一分沉静啊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啊得十分利益。我们学佛得利益多少，说老实话不在外面呢，在自己的沉静之心，你有几分沉静心，你得几分利益。你没有沉静心，天天跟在佛的旁边也不得利益。这是真的。当年佛陀在世，提婆达多常在佛身边。六旬比丘也常在佛身边呢。为什么不得利益呢？没有尊敬心。他们眼目当中看佛也是平常人，跟我差不多嘛。所以在佛的身边不得利益。如果有真诚不在佛边也得利益。为什么呢？依教奉行。佛所说的他真正做到啊。事是太琐碎太繁杂了，掌握着纲领，事不违背纲领，就入佛境界了。总纲领就是菩提心。菩提心诸位要记住，一观无量寿经的说法，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这个四相上再繁再多，只要与这个相应，你所有一切四相都叫菩萨心，那都归纳在六度万行里面。所以华严经上说，妄摄菩提心呐，一切造作皆是魔业。什么叫魔业？你所造作的这些一些业，善业生三善道，恶业堕三恶道，出不了六道轮回，就叫做魔业。与菩提心相应，这个你所造的是菩萨业。菩萨业叫净业，决定可以了生死出三界。这个不一样，所以我们自己要真正明了，这一生在这个世间呢，完全是表演的。你这是佛的弟子，佛表演，菩萨表演，我们佛弟子通通参加这个剧团，我们来表演的。那表演上没有自己呀，无我，完全是为人的，完全照剧本演戏呀。他怎么不自在呢？是自在随缘，这个日子过得快乐，过得真的幸福别当真啊，一当真就是凡夫了，你就搞六道了，表演的。所以对于圣教啊，要生恭敬心。第七个是亲睹贤圣，自生恬业。
个简单说，就是对于圣贤人，他的生活必需品呢，你侵犯他，你夺取他，这个罪业就很重了。不但不供养，还要夺取，还要霸占。妨碍他弘法利生。第八种啊，于佛他庙断灭灯明，这个意思很长。世上讲他庙里面都燃灯啊，你把他灯熄掉了，这是世上讲。理上讲啊，他庙是道场啊，这个道场是做弘法利生的事业，那是放光明啊。每一天讲经放光明，每一天念佛放光明，每一天参禅放光明，只要有人在那里真正修行，就是大放光明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有人看到的时候，人得利益了；没有人见到的时候，有鬼神见到。所以儒家讲慎独啊！你独自一个人不能放逸，不能说。没有人看到可以随便一点了，不可以。没有这个有形的人看到，有无形的人看到啊。无形的比有形的还多，不知道多多少倍呀。我们要度人，也要度鬼神。我们给人做好样子，也要给鬼神做好样子。怎么可以放逸呢？这个样子修啊，我们那个沉静才修得出来。在人面前是个样子，背着人又是个样子，沉静没有啊。这是许多同修，这个修行没有感应，修行得不到啊。殊胜的果德关键就在此地，不是用的真诚心，那么由此可知，道场道风跟学风非常重要。如果没有道风，没有学风，等于说这个他庙里面灯明呢被灭掉了，断灭了。同样一个道理，如果这个道场确实有道风有学风，到这个道场四象上点灯的人也多啊，烧香的人也多啊，这就说明来修学的人众多。第九种业因，这不善的业因，是见到这些贫穷下贱之人，轻视他，对他生气傲慢，加以毁辱，这是大错特错啊！我们学佛的人看到这些人贫穷下贱，看到这些人呢，我们心目当中也是把他看作诸佛菩萨实现。

展示给我们看，告诉我们不修福慧就得这个果报，也是在舞台上表演的。所以对这些人我们要生尊敬心、怜悯心，自己要知道怎样修学。末后一条是习诸恶行，这里面范围就广了，造作种种不善之行。佛家呢这个十种的丑陋的果报，妄习所造的这些不善业，这一生得的果报。这一生果报能不能转呢？给诸位说能转。你只要把这些习气毛病统统改正过来，那个相貌逐渐转变，这相随心转。真正有决心、有毅力改过自新，说实在话，三个月到半年呢就有效果。要是三个月半年没有见面的朋友一见面，转了，你不一样了，就很显著。天天跟你在一起，不怎么感觉到，不常在一起的时候一见相貌变了。能够行止三年呢，那就明显的改变了。你的家亲眷属天天在一起的时候也觉得你变了，你不一样。相貌变了，体质当然就变。那么这个经里面佛也给我们说了这个十种业得多病的果报。他这个里面注解的这个二十条啊，我们要把它记住啊。记住说你可以帮助很多人改变他这个一些不好的习惯呢，改变他的一些恶的果报。第一种啊，喜欢打众生，这好喜打破一切众生，特别是小动物，看到的时候也不见得是不顺眼，看到就喜欢把它打死，蚊虫蚂蚁苍蝇看到就想把它打死，要晓得将来得多病的果报啊。你看印光大师，这值得我们学习的，他老人家做出样子给我们看了。在佛法里面遇到这些东西了，不是把他打死，驱逐出境啊，把他赶走啊。可是印光法师呢不敢那么走，你看看老法师传记里面所说的，他的侍者有别人看到老法师房间里面有跳蚤，有蚊虫，别人来替他赶，老和尚不许，老和尚说不要赶他。你要问为什么，老和尚说我自己德行不够，由他们在好，常常警惕自己，我的德行还不能感化他们，

啊，他们在警惕我，警策我。啊，老和尚不干了。听说印光法师70岁以后，这些东西再都看不见。啊，本来这个房间里面有蚊虫、有跳蚤、有苍蝇、有这些东西，老和尚到里面去一住啊，这些东西都搬家了，都走了。由此可知啊，修养自己的德行重要啊，由他们在扰乱呢，自己道德不够啊，没道德啊，他才会扰乱呢。 啊真正肯修，勇猛精进啊，你的道德有没有成就呢？看看这些小动物还有没有。那如果果然没有了，证明你修行有功夫了。还有这些东西干扰你，功夫不够。你看看真正修行人，他不责备外境，一切回归到内心，回归到自己。我自己不善嘛，他们来扰乱来侵犯应该的啊，不足以为怪啊，所以这个是应当要戒除的。第二种恶业呢，劝他领打啊，自己虽然没打，叫别人打。第三个，赞叹打法，哎呦，他打的方法赞叹，嗯，好，打得好，见打欢喜。你看看这个10条里面4条都是说这个打害众生的。我们都有这个习气啊，看到小孩的时候打苍蝇的，哎，不错，打得好，是吧？就赞叹了。哪里晓得是多疾病的果报啊？那造这个业因呢，要得这个果报的。第5条是恼乱父母，啊，让父母生烦恼，让父母身心不安。第6啊，是对贤圣，啊，使贤圣人生烦恼，也叫他不安。一切中啊，见怨病苦啊，心大欢喜啊，看到自己是跟自己过不去的人，自己讨厌的人，哦，他得病了啊，他在那欢喜啊。第8种，见怨病欲啊，心生不乐。这个冤家讨厌的人啊，哎，他的病好了，很不开心。所以这个里头注重冤家，啊，你所讨厌的人，你不喜欢的人。第9，与冤病所，与非治药。啊，这个冤家生病了，啊，你去给他个药，啊，送药给他，这个药不是治他的病的，让他那个病加重。啊，换一句话，你是去害他的。不是去帮助他的，啊，干这种事情。第10，蓄势未消啊，而福更淡。哎，你吃得很饱，还没消化的，看到好吃的还要吃，这是病从口入。啊，这个10条里面，前面的9条是你造的恶业，后面这一条啊是饮食。不懂得饮食卫生，而感得的疾病的果报，
这个十条啊是得丑陋的果报，十条是得疾病的果报，我们一定要晓得。那么他的忏悔法是：但于地藏向前至心瞻礼。事情之间是说时间的短啊，时间短暂啊，这个业报啊就能够转得过来。至心瞻礼，这是修学的方法，关键在至心两个字。至心是真心的，瞻礼之间呢，改过自新。修学地藏法门，地藏菩萨在一切菩萨里面慈悲至极呀。绝不在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之下了，这个要知道啊。地藏是比较根本的慈悲，观音是把慈悲发扬光大了啊。所以这个地方至心瞻礼不是恭恭敬敬到了那去天天去礼拜，业障就消除了。礼拜是当然，这四相上的修学，形象上的，最重要的是要学地藏菩萨的法愿，要学地藏菩萨的存心，要学地藏菩萨的为人，要学地藏菩萨处世待人接物，这是真正至心瞻礼。你要能发这个大愿心，这个愿心清净恳切啊，有决心有毅力去照做哦，那你转这个业力就快了。世人千万劫中所受之身相貌圆满，这个注解里面虽然不多，但是前面这两句话很重要，此心暂时啊，暂时发心啊，这瞻礼功德不可思议。那暂时发心之后，是不是这个心就又没有了呢？

这个里面呢有两层意思在。暂时发心说千万界中所受生身相貌圆满，我们能相信确实事情之间，但是现前的业报不能转变。现前这个恶业要报尽了，那个至心斩理的那个报能现前，那不知道是哪一生哪一世了。就如同《法华经》上讲的，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时候佛在世的时候收一个出家人呢，在佛身边出家的都有大善根，没有善根怎么能出家呢？佛看到这个人来求出家，就让舍利弗、目犍连这些的阿罗汉看这个人有没有善根。这些人一看呢，这人都有神通啊，阿罗汉神通有500世天眼通、虚命通，看到这个人呢500世当中没有善根跟佛说不能出家了。他怎么能出家了？佛说了他，佛告诉这些弟子们，这个人在无量界前，那当然阿罗汉没这个能力啊。无量界前，他是个砍柴的樵夫，在山上遇到一只老虎，老虎要吃他，他爬到树上叫了一声南无佛，就这个善根，今天语言成熟了，到我这边来，我给他剃度出家。跟这个意思一样那一生一称南无佛，一生南无佛时间很短的这个事情之间一餐饭的时间呢，地藏菩萨至心斩理当然可以得这个果报如果他能够念念相续刚才讲了效法地藏菩萨的行愿，他现在这一生就转了不要等来生了，这一生就转了那个转的就非常之快了经上所讲的这20种恶行全部都改掉，彻底改掉，他转的就很快再看底下这一段，是视丑陋女人如不厌女身，即百千万亿生中常为王女，乃即王妃宰府大限，大长宅女端正受身，住相圆满那么这是说他对这个女生呢并不厌弃那么他得的身相就非常圆满了而且呢生尊贵之家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说出生于贵族，出生于望族得人天福报幕后总结，由智心故，瞻礼地藏菩萨，获佛如是。所以这个青莲法师注解里面也特别告诉我们，智心二字，一身，一众，
冠于前后啊，勿轻看过。啊，夫人之转报啊，诚非易事啊。转自己这个业报不是容易事情。啊，今所祸福，诚有智心，就智者，心之所至也。这几句话非常重要。啊，礼佛也要四礼圆融。我们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啊，就关键就在智心啊，智心是真心啊，真诚智心啊，来学习啊，所以这个心呢，彻前彻后啊，这个前后不是讲这一段呢、啊。深云的说贯彻全经

们在前面看到地藏菩萨在往昔因地之中啊，为大长者啊，做婆罗门女，做光目女，生生世世不舍本愿，不仅是不舍这个愿呢，常常在发啊，他是真发了。我们也在学，我们可惜学得不认真，每一天早晚课都发愿，愿是发了，嘴皮上发了，事实上没兑现的。念完之后啊，随即就忘掉了，所以它不起作用。这什么原因呢？不是智心。所以此地关键在智心呐，不是真心发愿，像我们平常这有口无心，这个不行啊。我们自己要反省，要改过啊，帮助别人要把这个理事讲清楚讲明白，提醒他，他能回头他就得福了，他不能回头呢，阿赖耶识里头也种了善根。我们自己发愿续福慧命，弘法利生，我们这一生当中选择这个行业，一定要把我们自己本分的工作做好，那就是念念不舍众生，念念帮助一切众生，正信正解正行。我们选择这个行业才没辜负啊，这个行业是佛的事业，如来家业，我们选择的是这一行啊。世出世间所有行业里面无比的殊胜啊，如果不是用智心，怎么能做得到呢？所以经上讲的古德我们相信，为什么呢？因殊胜这个果报就不会怀疑了。下面这第四段呢，是机要赞功夫。请看经文：佛慈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对菩萨向前，作诸机要及歌咏赞叹、香化供养，乃至劝于一人多人。如是等辈，现在世中及未来世，常得百千鬼神日夜卫护，不令卧死者闻其耳，何况亲受诸痕。
这一段注解里面说了文分二节，先说能供的人，然后再讲啊

以歌舞音乐供养。特别明显的像中国敦煌啊、云冈的壁画啊，这些变相图世尊讲经说法啊，这有这些供养。那么在民间演变成什么呢？演变成唱戏供养佛菩萨啊，在佛菩萨庙前啊，很多寺庙啊，这个佛菩萨这个大殿前面有戏台啊，那是专门呢给一些发心的人做主医药歌舞赞叹供养佛菩萨啊，演这些戏。实在讲呢，这是错会意思啊，演戏呀、啊，不必演给佛菩萨看啊！啊，演戏是给一些大众来看啊，不必在佛菩萨面前啊。实在讲的时候，这个道场里面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戒引一些众生。现在这些戏剧歌舞啊，不可以供养佛菩萨了。那个供养佛菩萨有罪过的呀。啊，古时候这些戏剧有一些可以供养佛菩萨。啊，为什么呢？它戏剧的内容啊，都是教人说中国古时候这个戏剧四个字，它这个内容啊，忠孝节义。啊，都是劝化众生的。古时候教育不普及，用什么方法来教化社会大众呢？用戏剧。所以从前是农业社会，农忙过后，那个空闲的时间很长。啊，所以用这些艺术表演的方式，劝人呢。忠孝节义，表演的呢都是因缘果报，你看善人后来有善的果报，恶人一定有恶报，表演这些。所以广大的群众啊，没有读过书，没有这个受过好的教育，但是他懂得做人做事的这些原理原则，他从哪里学来的？多半从说书，哎，这个听戏，从这学来的。啊，所以从前呢，这个娱乐式教育啊，不是一个单纯的娱乐，重点是在教育。啊，佛法里面呢，也用这种方式。达到佛陀教育的目标啊，所以你看佛法里面重视艺术的表法啊，现在佛法衰不是没有原因的，过去佛法的盛，说实在话，世间最高的一流的人才都在佛法里面，都出家了，都做法师，法师是世间一流的人才啊。所以出家人为帝王师啊。不是一般人都能够随便出家了啊！隋唐时代，出家人经过考试啊，考试的项目是先考世间法啊，世间法的标准

相当于近似。换句话说，世间学问你要达到这个标准，然后再考佛法。考取皇帝才发证书给你，那个证书叫度牒。你拿到这个证书，你去找有缘的道场、有缘的法师跟他出家。你要没有这个证书，他要收你出家，他犯法。他收你一定要有皇帝给你的这个度牒。皇帝给你这个度牒，那个意思就是承认你的学问德行事出世间法可以做我的老师。你说他的身份多高啊，他一提督出家，地方官员对他要特别恭敬的，帝王师啊。所以那个教化的内容哦，那就非常精彩啊。你看看以前这些文字啊，寄送歌赞做得多美，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得出来。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39面，看经文。佛慈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对菩萨向前，作诸偈要及歌咏赞叹，香化供养，乃至劝于一人多人，如是等辈，现在世中及未来世，常得百千鬼神日夜畏护，不令卧室者闻其耳，何况亲受诸痕。在《地藏经》上，我们看到这个供佛的方式有很多种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是以偈要啊，这个偈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歌舞啊，音乐啊。在大乘佛法里面，在古代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尊弘法变相图里面的许许多多啊，世尊在讲经说法了，这个诸天的载歌载舞啊，来供养啊。这些事情小乘佛法里头绝对没有。那你像这个八关斋戒、沙弥戒里面，比丘戒决定禁止啊这个歌舞的场所啊。可是大乘菩萨就不一样了啊，这非常明显的能够看到，小乘是对保守的这个社会啊，对于保守人呢，佛所设施的善巧方便；大乘佛法是对开放社会啊，是对一些开放这一类众生的啊。这就说明佛确实没有定法啊，没有一定的法。佛教化众生都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我们在华严里面特别来看清楚这一点啊，它的确是印记。当然佛有智慧有德能的，看一个众生能够看无量劫前的因缘啊，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啊。所以佛摄受众生是圆满的四摄法啊，四摄法幕后力行同事，那同事这就开放了，如果不开放的话怎么能跟众生同事啊？所以这是高度的智慧啊，甚深的禅定啊，他能够顺众生呢，能够在其中诱导众生，让众生觉悟，让众生呢回头啊，改邪归正，断恶修善啊，佛有这个能力。如果自己没有智慧，没有定功，也要学这个样子，很难抗拒外界的诱惑啊。所以许许多多人这个定慧不足啊，被外面境界诱惑而退转，而丧失道心的比比皆是啊。从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每一个时代都有啊。所以出家人堕落啊，出家人还俗，其实
还俗啊，比堕落还要好。啊，他舍出家人的形象，啊，去还俗，做在家修行人也不错，也能成就啊。啊，所以在佛家佛门里面出家还俗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也是个好现象。啊，我们不能拿另外眼光去看，那我们自己就有罪了。啊，那么像现在小乘国家，啊，他们有短期出家。啊，你看在泰国，连国王都要出家三个月。啊，三个月之后再还俗。啊，这个是接受佛教教育。啊，这个过佛教的这个生活，啊，这是对社会决定有好处、有帮助的。那么这一段是说明以歌舞音乐供养菩萨所得的福报。啊，前面这一段是讲供养，后面一段呢是讲他得福。啊，那么从这段经文我们也能够体会得到，啊，引申到啊，以艺术的方式啊

0: 来弘法利生。那么在《大藏经》里面，我是在嘉庆藏里面看到的，嘉庆藏是明朝时候编辑的，藏经里面有厚厚的，现在是用的精装本。 大概有这么厚啊，两册。内容是什么呢？全是歌曲。这个铺上去啊，歌词啊，铺上去呢，都可以演唱。所以由此可知啊，古时候啊，用这种方式来劝化众生呢，很常见。 因为众生喜欢听，接受这种方式，编成剧本来表演比较少，为什么呢？那个条件要多，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呢可以能够做得到的，一两个人用歌唱，两个人这种表演民间的艺术。 这个在古时候是很常见的，特别是在法会当中，来表演，因为法会的时候人多，以这种方式来宣扬佛法，以这种方式来劝化众生，是一个非常好的说法。
1: 《地藏经》，如果我们将前面《光目女婆罗门女》这些故事，以戏剧这种方式表演出来，那么效果比我们在讲台上讲经啊，效果大很多。这个理念，希望同学们要记住。 我们今天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果条件具足，大乘佛法要搬上舞台，如果能够编成电视连续剧，在电视台广播，你想想看，教化多少众生，普遍受到大众的。 这是我们应当要想到的，在古时候剧本里面，古德也有编辑，我看到的是评剧的剧本，归元镜，这个里面是三个故事，都是我们净土宗的，第一段呢。 是慧远大师的故事，第二段呢是永明延寿大师的故事，第三段是莲池大师的故事，编得好，他是以评剧方式在舞台上表演的，那个演员那就是菩萨了，就是在讲经说法了。
0: 所以上一次，由本昌居士到新加坡来访问，来看我，特别提到他愿意用艺术的方法来帮助佛教。我说错了，不是帮助佛教，你不是帮助法师，你就是大法师，你就用这个方式弘法利生。 这个才是正确，所以他计划这一次他这个第二集推出来之后，这个第三集他要演济公说法，正式当大法师了，我们非常期望他的愿望能够实现。

也欢迎他来演地藏菩萨了。这过去我听说这个电影里都有拍的这个观音菩萨、地藏菩萨，但是没有按照经文经义啊来演来表演。按照经义来表演，才真正是利益一切大众。那么这一段经文里面，这个关键的字眼呢，还是这个善字，善男子、善女人，还是在这个善字，可见得他的歌舞表演的目的是劝化众生。而不是盈利呀、那么现在这个世间种种娱乐的目的呀，都不是在盈利。如果这个利润欠佳呢，他就不肯做了。表演的一定要卖座，所以善男子善女人他的用心就不一样，他的目的是教化社会，目的是宣扬佛法利益众生，关键的字眼在此地。能对菩萨向前作诸机要，皆各用赞叹，香化供养。你看下面，乃至劝于一人多人，所以这最好是利用这个法会的场合，古时候常有佛菩萨这个戒日都演戏，那个是演戏是有根据的，这个经文上就有。但是看你是演的什么戏，演戏的内容，演戏目的之所在。如果这个演戏目的是招揽信徒，那就错误了。目的一定是用这种手段来讲经说法，普度众生。这个就善了。关键呢就在这一点。那我们要谈一谈他究竟得到一些什么功德，他这个好处从哪里来的。现在世间一般人把佛法了这些作为都看作迷信，于是他们观念当中修福应该在哪里修呢？应该多做慈善事业，多帮助这个社会贫苦的众生，年老的众生，残障的众生，多病的众生，做这些慈善事业，你看看国家政府奖励，社会大众赞叹，我们佛教一个法会，在这个里面演一场戏，没有人重视啊。在他们眼光当中，哪能跟社会慈善家相比呢？我们这在迷信，我们这个在敛财，给社会也都是很不好的印象。但是这些事情我们不敢说没有，但是真的

正佛法一切的设施，它都是教学的目标。将教学跟艺术结合，成为艺术的教学，这是教学手段里面最高明的，达到登峰造极的。世尊时时刻刻在提倡啊，我们在一切经里面哪一部经都重复很多遍啊，佛陀教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个演就是表演啊，我们要了解世尊的意义啊，所以昨天我们在华严会上讲到主要神了，顺便谈到修复啊，因为主要神是为人治病的，世间有三种人不生病啊，要知道最高明的这个大夫啊，是可以令人不生病，这个大夫才高啊！啊，病了给他治病不算高明啊！如何能叫一切众生不生病？佛是大医王，佛有能力啊！啊，这三种人是：第一种人是有福报的人。所以你要会修福啊，有福的人不生病。第二个是有定功的人不生病。第三个是有智慧的人不生病。啊，那个慧不是我们世间聪明智慧。啊，佛家讲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为什么说这三种人不生病？这三种人呢，能够把生病的那个因素给他止住啊！啊，有福报的人，这生病的因素少；有禅定功夫的人，能够把生病的因素啊控制住。啊，让这些因素不起作用，所以他不生病啊。那个开悟啊、明心见性的人，那更不得了，把所有疾病的因素啊，把它像现在这个化学一样，把它化解了，都变成智慧了，都变成功德了啊，所以他们不生病啊。这个道理。事实真相啊，唯有佛懂得。佛教导我们呢，我们要相信啊。所以佛法是九法界众生啊，至善圆满的教育啊。理论圆满，方法巧妙啊。佛经上讲善巧到了极处啊，可惜我们学佛的同学们愚昧无知，体会不到佛的心意啊，不了解佛教化众生的方式啊，所以虽然学佛依旧得不到佛法的利益啊，这个说得不到佛法利益是讲现在，可是
真实的利益

真源的利益都得到了啊，那个报不在这一生啊，不在这一世，因此世间人呢也就不能相信了啊。对于供佛这桩事情啊，他也就看清了，也就疏忽了学佛的同修，我们常常听到啊，古德常说：“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那么一粒眼根也永为道种啊。这根是六根呐、啊，六根是用眼根来做代表，说眼根。六根都说到了啊，要晓得这个意思。这讲一根你就执着在一根，那你就难教了啊。事发教学还讲求举一反三，文以知识啊。楞严会上你看看，讲六根佛也只讲一个，讲一个见性，设凡显见、啊、你懂得设凡显见呢，同样道理也就显闻显觉显知，那全都有了、啊、所以说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我们通通就明白了，眼见也是道种、啊、身处也是道种啊，舌长也是道种，鼻嗅依旧是道种这样你才晓得佛法里面这个造像啊，造佛像的功德大了。大藏经里面有造像功德经，果报不可思议啊。你要问为什么，塑造的像传之久远啊，才华的像令人见到了，种下成佛的种子啊！他见到这佛像、菩萨像，将他阿赖耶里面含藏设法界的种子、菩萨法界、佛法界的种子，他就现一次形啊！事出世间一切功德福德，还有哪一种能比这个更大呢？啊，每一个众生阿赖耶识里面设法界的种子都充满了我们在设法界哪一个法界去受身，过哪一个法界的生活，那就要看了你临命终时最后那个念头、啊、这个念头是个什么念头、啊、如果临终一念是念佛，他就到佛法界去了；临终一念念菩萨了，他就到菩萨法界去了。明白这个道理啊，才晓得这个佛门当中修佛是不可思议的啊！造像的功德哪里是迷信的？

不但不是迷信啊，真实智慧，无量的福报啊！啊，这一尊像的时候，不但令自己得福啊，凡是有缘见到的人，你看都引发他八十天中的佛菩萨的种子。见一次就像闪电一样放一丝光啊！啊，要知道放这次光非常稀有难得，因为他要不得人身不遇佛法，他没有这个缘呢，没有这个机会呀。八十天中虽然有佛的种子，没有缘把它引发出来。那么造福的人，前面讲了塑造佛菩萨形象，彩画佛菩萨形象，能够引发许许多多众生阿赖耶识里面最宝贵的光明啊！这个光明要常常引起他修行正果的聚力，就缩短了。他要成佛成菩萨，诸位想想度多少众生啊？他所度的众生呢，我们在因地上给他修的这一点福，我们就沾他的光啊，跟佛菩萨有缘呢、啊、何况自己修行啊，自己在佛菩萨形象面前啊，恭敬作礼，向化供养，表演给别人看的啊，尤其是不相信的人呢、啊，他看看我们这些人，我们是不迷信啊，不愚痴啊，也不傻了，也不呆呀、啊。见到佛菩萨形象为什么那么样的礼敬啊？他见到了，有的时候他要发问呢，要请教啊，你为什么这样做法这就机会教育了，你就可以给他说明了这个功德力啊，这是机会教育。中国佛教寺院几乎每一个县市啊，乃至于乡镇道场林立了，有历史，有艺术价值的这些道场，现在国家开放做观光旅游，你要晓得这个功德多大。许许多多外国的观光客一生当中从来没有接触到佛法，没有见过佛菩萨形象啊，他到这个地方来观光旅游，见到了阿赖耶识佛菩萨种子种下去了，这个利益的殊胜呢，我们没有办法说得清，可是世间人不知道啊。这是讲见相闻名，如果再有通达佛法的佛弟子，无论是在家出家

借这个机会将佛菩萨形象表法的意趣详细介绍，那他现前就得利益。他这个利益不是来生，不是后生，他现在就得利益，等于说到这里来观光旅游是到这边来上课的，你给他上了一课。他到这里来观光旅游送的这些钱是交学费呀，学费没有白交啊，我们收的学费很少啊，他得的利益很大了。这是为什么在这种场合当中我们要做的特别的如法，我们在演戏表演给那些没学佛的人看，让他们生恭敬心，让他们生起疑问，我们再为他解答。我们对一个人解答，观光旅游的很多啊，你看一片都围起来了，大家都来听。所以这种场合要懂得表演，没有人问，找个内行的人，愈行愈好。我在这表演，你来问，在唱戏嘛。唱给别人，别人看，给别人听。那么这种发问呢，经常有吧？利要友情问。他们不懂啊，他们能问好啊，看看旁边没有人问，没人问，我们自己人来问吧。问了叫他得利益了。所以中国这些寺院道场教化全世界众生课堂啊，教师啊，这是大乘佛法对全世界人民的贡献，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然后你才晓得那个功德利益的殊胜，绝不是这个世间那些慈善家能够相比的。慈善家帮助人一世的、一生的，佛法帮助人生生世世。这个利益怎么能相比呢？这果报当然不相同啊。下面这是说他的福报，如是等辈，就是这些修福的人，现在世中及未来世，这个后头这一句重要啊，他不是一世的，他还有来世的福报啊，常得百千归神，日夜护卫。护法神保佑你，他为什么保佑你？因为你弘法利生，因为你弘扬佛法，这些护法神都是佛弟子。乃至于这些鬼神里面，确确实实由诸佛如来化身大士在里面实现的，鬼神纵然愚昧无知，他们在那里教导啊，在那个地方做示范呢、这是劝善的、做这么一点善事得这么大的利益，谁不愿意去做善事？谁不愿意去做好事？这是劝善的一种手段、
领卧室，这问其儿，何况亲受诸痕？这就是我们先前讲的消灾免难啊。所有一切灾难呢，不但你自身遇不到啊，这个灾难的音声你都听不到啊，讯息你都听不到啊，能得这么大的福报。我们要肯定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话句句真实，没有一个字是妄语啊，如来确确实实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妄语，不狂语啊，句句是诚实之言啊。注解里面呢，希望同学们细细去看啊，青莲法师这一段注注得非常之好啊，引用古时候的典籍来说明乐教啊，这个音乐教化的功能。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佛此普广，未来世中若有恶人及恶神恶鬼，皆有善男子善女人归敬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形象，或妄生机会谤误功德及利益事。也就是说，没有功德，没有利益啊，说你迷信，和露齿笑，和面背飞，面是当面，背是背后啊，或劝人共飞，或一人飞，或多人飞，乃至一念生机回者，这是讲造业那么现在造这种恶业的人确实有啊，我们常常听到，有时候也见到啊，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楞严经上所说的这个时代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那个邪思是谁呢？妖魔鬼怪啊，楞严经第四卷佛给我们讲的四种清净明慧呀，那一段经文非常重要啊！为我们说明啊，这个世间哪一类是妖，哪一类是魔，哪一类是鬼，哪一类是怪？我们看到都是人呐，面貌是人呐，他这个心不是人心呐，是妖魔鬼怪的心啊！所以佛在

灭法经里头啊，预言的，啊，现在人讲预言的。佛法将来第一个消灭的是楞严经，啊，最后消灭的是无量寿经。啊，楞严经为什么第一个消灭了？我看到那一篇经文呢，我就知道，这个经一定会先消灭。这个经没有了啊，妖魔鬼怪在世间你就不认识了。哎，你不但呢不认识他是妖魔鬼怪，你还把他当佛菩萨看待。啊，他装得很像，很像佛菩萨。啊，他不是真的佛菩萨。所以清净明慧那一章的经文呢，我过去讲楞严这一段叫照妖镜的。那妖魔鬼怪对这个人是那头痛啊。啊，所以总得想办法了把这个经销毁。啊，不让你流通。啊，他好作怪嘛。啊，儒家左传里面呢有一句名言，啊，教给我们辨别什么是妖。左丘明说，人气长则妖性，这句话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长是什么？儒家讲的五常啊，仁义礼智信啊，人要把这个东西舍弃掉，不要了啊。那么换一句话，他所做的不仁不义啊，不讲理啊，不讲信用，这个人呢，就是妖啊。啊，无论他在社会上地位多高，啊，他有多少财富，啊，他不是人。啊，儒家认定肯定人的标准，一定要讲仁义礼智信。啊，也就是说，做人五个基本条件。那么在佛法里面，你看，自古至今。啊，这些祖师大德们就把这个五常啊配着五戒啊，不杀生是仁，不偷盗是义啊，不邪淫是礼，不妄语是信，不饮酒是智啊。那么由此可知，五戒具足啊，这是仁啊。五戒通通毁犯了，是妖啊，妖魔啊，不是人呐。现在虽然对的这个是人身，他造的是妖魔鬼怪的业，将来必堕三途。啊，这个是一切大小乘经里面都讲得很详细啊。佛法是一切大众公认的人天眼目，是光明的指引啊！别人修学赞叹，你要去障碍，你要去毁谤，那这个罪业可重了。

这个地方所说的这个三类众生，恶人多半是愚痴之人啊，愚痴才容易被这些

妖魔鬼怪利用啊，听信他们的妄言，怀疑正法。

是真正通达大乘佛法，确实都把他们看作佛菩萨。他们在这个世间有福报，福报很大，有徒众，徒众很多，有势力，他也有护法神，他的身也是金色光明，凡夫哪里能比得了他们？那么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佛菩萨的光明如何的，你接触感觉到很舒适。佛的光明是有威猛，你接受感觉到恐惧他的光刺眼像那个太阳光一样我们没有办法睁开眼睛久看久看，这个光里头有紫外线的，那个眼睛会瞎的所以太阳光决定不能久看这个无光就是这一类的佛光如何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佛光是从自信慈悲心里头流出来的，魔的光还是从贪嗔痴里面出来的所以虽然光明很大了，性质不一样，这是我们要晓得。魔利用人也就是人也利用魔人喜欢求名闻利养，魔给他名闻利养于是魔道魔法出现在这个世间能令一切众生迷惑颠倒弃善向恶，这造恶业，不肯修善，邪气正法，这我们常常感触到的许许多多人信邪不信正听骗不听劝这真正是经典里面所讲的可怜悯者真正可怜可悯他还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是那么对于他见到这个善男子善女人皈依恭敬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形象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拜佛拜菩萨了看到有人拜佛拜菩萨诸位一定要晓得凡是见到拜佛拜菩萨他是真心迷信也好只要肯拜就好正心的人现前得离迷信的人来生得离没有不得离的法华经上讲的一称南无佛皆一称佛道那个已成佛道不是现前的也许在无量劫之后就是他今天迷信见到佛菩萨他恭敬供养礼拜就修这么一次福无量劫后如果要遇到有佛出世的时候

可能这个因缘就能跟佛出家修行正果去了。这我们在经上看到很多啊，那他并不是很明了啊，也并不是很懂得道理啊。极难当中，清极的时候，念一句观音菩萨，念一句阿弥陀佛，哦，那个功德都不可思议啊！何况我们对这些道理深深的了解啊，一身佛号，一身心的啊，这个恭敬作礼、赞叹供养，都是信德的流露啊！啊，这明心见性，信在哪里？信就在这里流露啊！所以，对于这修集真实功德的人啊，修集真正福德的人，他往生机会。望他是不了解其中的道理，不了解事实真相，随着自己的知见妄想啊，从他的妄想生出来的这讥讽毁谤啊，说这是迷信。这个话如果要深入去探讨，意思很深的。佛教不是迷信的，所以迷信佛教的人也不是迷信的。你们想想我这话对不对？佛教本身不迷信吗？你迷信他也不迷信。啊，欧阳靖无说了，宗教是迷信的，正知去相信他还是迷信的，他本质是迷茫。佛教本质不迷茫，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佛教你从迷进去后来会开悟啊，如果真正它本质上是迷信的，它治进去也被它迷了。这个道理很深啊，很值得去玩味，然后你才能开导这一切大众啊，决定不可以啊讽刺毁谤，那造的这个业咋种？你说他没有功德，说他没有利益，实在讲他的功德利益都是无边的。你这个路耻笑，耻笑他，面背非是批评他，当面批评，背后批评，或者你还劝导一些人共同来批评他，这个幕后总结的时候，或一人非，或多人非呀，非分的批评，非理的批评，乃至一念生机会的，这是讲最少动了这个念头。下面讲他的果报，如是之人贤劫千佛灭度，机会之报尚在阿鼻地狱受极重罪。这果报还没完了，后头很长了。这些人往往

以为聪明啊。所以佛门里头，无论他是智信是迷信，我们见到都欢喜赞叹啊。为什么呢？本质是正确的啊。迷信的人也得福，跟经上讲没有两样啊。所以这个功德利益了，真的是无量无边，无可穷尽啊。那个毁谤批评的罪报啊，也不可思议啊，也是无有穷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39面，看经文。佛慈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对菩萨向前，作诸机要及歌咏赞叹、香化供养，乃至劝于一人多人，如是等辈，现在世中及未来世，常得百千鬼神日夜畏护，不令卧室者闻其耳，何况亲受诸痕。在《地藏经》上，我们看到这个供佛的方式有很多种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是以祭药啊，这个祭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歌舞啊，音乐啊。在大乘佛法里面，在古代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尊弘法遍相图里面的许许多多啊，世尊在讲经说法了，这个诸天的载歌载舞啊来供养啊。这些事情小乘佛法里头绝对没有。那你像这个八关斋戒、沙弥戒里面，比丘戒决定禁止啊这个歌舞的场所啊。可是大乘菩萨就不一样了啊，这非常明显的能够看到，小乘是对保守的这个社会啊，对于保守人呢，佛所设施的善巧方便；大乘佛法是对开放社会啊，是对一些开放这一类众生的啊。这就说明佛确实没有定法啊，没有一定的法。佛教化众生都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我们在华严里面特别来看清楚这一点啊，它的确是印记。当然佛有智慧有德能的，看一个众生能够看无量劫前的因缘啊，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啊。所以佛摄受众生是圆满的四摄法啊，四摄法幕后力行同事，那同事这就开放了，如果不开放的话怎么能跟众生同事啊？所以这是高度的智慧啊，甚深的禅定啊，他能够顺众生呢，能够在其中诱导众生，让众生觉悟，让众生呢回头啊，改邪归正，断恶修善啊，佛有这个能力。如果自己没有智慧，没有定功，也要学这个样子，很难抗拒外界的诱惑啊。所以许许多多人这个定慧不足啊，被外面境界诱惑而退转，而丧失道心的比比皆是啊。从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每一个时代都有啊。所以出家人堕落啊，出家人还俗，其实
凡俗啊比堕落还要好啊，他舍出家人的形象啊，去凡俗做在家修行人也不错，也能成就啊。所以在佛家佛门里面出家

烦俗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也是个好现象。啊，我们不能拿另外眼光去看，那我们自己就有罪了。啊，那么像现在小乘国家，啊，他们有短期出家。啊，你看在泰国，连国王都要出家三个月。啊，三个月之后再换俗。这个是接受佛教教育，啊，这个过佛教的这个生活，啊，这是对社会决定有好处、有帮助的。那么这一段是说明以歌舞音乐供养菩萨所得的福报。前面这一段是讲供养，后面一段呢是讲他得福。那么从这一段经文我们也能够体会得到，引申到以艺术的方式来弘法利生。那么在大藏经里面，我是在嘉庆藏里面看到的，嘉庆藏是明朝时候编辑的。藏经里面有厚厚的，现在是用的精装本，大概有这么厚啊，两册。内容是什么呢？全是歌曲。这个铺上去啊，歌词啊，铺上去呢，都可以演唱。所以由此可知，古时候啊，用这种方式来劝化众生呢，很常见。因为众生喜欢听接受这种方式，编成剧本来表演比较少。为什么呢？那个条件要多，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呢可以能够做得到的，一两个人用歌唱，两个人就这种表演民间的艺术，这个在古时候是很常见的，特别是在法会当中，来表演，因为法会的时候人多，以这种方式来宣扬佛法，以这种方式来劝化众生，是一个非常好的说法。那么《地藏经》，如果我们讲前面光目女、婆罗门女这些故事，以歌舞戏剧这种方式表演出来，那个效果比我们在讲台上讲经效果大很多这个理念，希望同学们要记住。我们今天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果条件具足大乘佛法要搬上舞台如果能够编成电视连续剧在电视台广播，你想想看教化多少众生普遍受到大众的欢迎这是我们应当要想到的在古时候剧本里面古德也有编辑我看到的是评剧的剧本归元镜

编是三个故事，都是我们净土宗的。而第一段呢，是慧远大师的故事；第二段呢是永明延寿大师的故事；第三段是莲池大师的故事。编得好啊！啊，他是以评剧方式啊，在舞台上表演的。啊，那个演员。那就是菩萨了，就是在讲经说法了。啊，所以上一次，游本昌居士到新加坡来访问，啊，来看我，啊，特别提到，他愿意用艺术的方法呢，来帮助佛教。我说错了，不是帮助佛教。啊，你不是帮助法师，你就是大法师，你就用这个方式弘法利生，这个才是正确。啊，所以他计划这一次，他这个第二集推出来之后，这个第三集啊，他要演济公说法，啊，正式当大法师了。啊，我们非常期望啊，他的愿望能够实现。啊，也欢迎他来演地藏菩萨了。啊，这过去我听说这个电影里都有拍的这个观音菩萨、地藏菩萨，但是没有按照经文经义啊来演来表演。啊，按照经义来表演，才真正是利益一切大众。那么这一段经文里面，这个关键的字眼呢，还是这个善字，善男子、善女人，啊，还是在这个善字，啊，可见得他的歌舞表演的目的是劝化众生，而不是盈利呀。那么现在这个世间种种娱乐的目的呀，都不是在盈利，啊，如果这个利润欠佳呢，他就不肯做了，啊，表演的一定要卖座。善男子善女人，他的用心就不一样，他的目的是教化社会，目的是宣扬佛法，利益众生，关键的字眼在此地，啊，能对菩萨向前作诸机要，皆各用赞叹，啊，香化供养，你看下面乃至劝于一人多人，所以这最好是利用这个法会的场合，古时候常有佛菩萨这个戒日啊，都演戏啊，那个是演戏是有根据的，这个经文上就有啊，但是看你是演的什么戏，演戏的内容，演戏目的之所在。啊，如果这个演戏目的是招揽信徒，啊，那就错误了。啊，目的一定是用这种手段来讲经说法，普度众生。啊，这个就善了。啊，关键呢就在这一点。那我们要谈一谈。他究竟得到一些什么功德？啊，他这个好处从哪里来的？现在世间一般人把佛法了这些作为都看作迷信。

于是他们观念当中，修福应该在哪里修呢？应该多做慈善事业，多帮助这个社会。

当中，哪能跟社会慈善家相比呢？啊，我们这在迷信，啊，我们这个在敛财，给社会也都是很不好的印象。啊，但是这些事情我们不敢说没有。啊，但是真正佛法一切的设施，它都是教学的目标。将教学跟艺术结合，啊，成为艺术的教学，这是教学手段里面最高明的，达到登峰造极的。世尊时时刻刻在提倡。啊，我们在一切经里面，哪一部经都重复很多遍呢？啊，佛陀教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个演就是表演呢。啊，我们要了解世尊的意义。啊，所以。昨天我们在华严会上讲到主要神呢，顺便谈到修复啊，啊，因为主要神是为人治病的，世间有三种人不生病啊，要知道最高明的这个大夫啊，是可以令人不生病，这个大夫才高啊！啊，病了给他治病不算高明啊！如何能叫一切众生不生病？佛是大医王，佛有能力啊！啊，这三种人是：第一种人是有福报的人。所以你要会修福啊，有福的人不生病。第二个是有定功的人不生病。第三个是有智慧的人不生病。啊，那个慧不是我们世间聪明智慧。啊，佛家讲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为什么说这三种人不生病？这三种人呢，能够把生病的那个因素给他止住啊！啊，有福报的人，这生病的因素少；有禅定功夫的人，能够把生病的因素啊控制住。啊，让这些因素不起作用，所以他不生病啊。那个开悟啊、明心见性的人，那更不得了，把所有疾病的因素啊，把它像现在的化学一样，把它化解了，都变成智慧了，都变成功德了啊，所以他们不生病啊。这个道理。事实真相啊，唯有佛懂得。佛教导我们呢，我们要相信啊。所以佛法是九法界众生啊，至善圆满的教育啊。理论圆满，方法巧妙啊。佛经上讲善巧到了极处啊，啊，可惜我们学佛的同学们愚昧无知，体会不到

我的心意啊，不了解佛教化众生的方式啊，所以虽然学佛，依旧得不到佛法的利益。啊，这个说得不到佛法利益，是讲现在。可是真实的利益、深远的利益，都得到了。啊，那个报不在这一生，啊，不在这一世。因此，世间人呢，也就不能相信。啊，对于供佛这桩事情啊，他也就看清了，也就疏忽了。学佛的同修，我们常常听到啊，古德常说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那么一粒眼根也永为道种啊，这根是六根啊，六根是用眼根来做代表，说眼根六根都说到了啊，要晓得这个意思。而这讲一根你就执着在一根，那你就难教了啊。事法教学还讲求举一反三，文以知识啊。楞严会上你看看，讲六根佛也只讲一个，讲一个见性设凡显见啊，你懂得设凡显见呢，同样道理，也就显闻、显觉、显知，那全都有了啊。所以说，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我们通通就明白了，眼见也是道种啊，身处也是道种。舌长也是道种，鼻嗅依旧是道种这样你才晓得佛法里面这个造像啊，造佛像的功德大了。大藏经里面有造像功德经，果报不可思议啊。你要问为什么？塑造的像传之久远啊，才华的像令人见到了，种下成佛的种子啊！啊，他见到这佛像、菩萨像，将他阿赖耶里面含藏设法界的种子、菩萨法界、佛法界的种子，他就现一次形啊！事出世间一切功德福德，还有哪一种能比这个更大呢？啊，每一个众生阿赖耶识里面设法界的种子都充满了啊。我们在设法界哪一个法界去受身，过哪一个法界的生活，那就要看你临命终时最后那个念头啊，这个念头是个什么念头啊。如果临终一念是念佛，他就到佛法界去了。

临终一念念菩萨了，他就到菩萨法界去了。明白这个道理啊，才晓得这个佛门当中修佛是不可思议的。造像的功德哪里是迷信的？不但不是。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小朋友，请看《三字经》读本。上回讲到三才者，天地人。今天接着下边呢，三光者，日月星，从这开始，三才者是讲天地人呐，我们小朋友们从小读书的话就知道，我们人在天地之间呢，那么这个人可以跟天地相比，那么天呢是大公无私的，来给供给大地上万物那个生长。那么这个大地也是如此，那么它这个所谓天地有好生之德，它是这个不问任何人、任何动物任何花草树木，那么都是来让这些万物都能够生存发展。那么我们人在天地之间呢，是万物之灵，所以我们也学着天地这样无私的来对人、对一切这个事物都要求其贡献。那么这是讲三才是这个意义的。那么今天讲的三光者。三光者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日、月、星。日就是太阳，月是月亮。那么这个除了太阳、月亮以外呢，还有天空里面呢很多星辰。那么现在天文学家就讲的就很，天空里边很多这个星球。那么这个呢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什么呢？太阳、月亮，对于我们人这个地球上呢，关系最密切。那么这个我们地球上的这个，所得的这个阳光就是从太阳来的。那么夜间呢，黑暗的时候，有月亮在那照明，所以这个对于我们，不单是人类对于万物，都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的。至于这个星辰，

那么新城呢，也是一样，就是在这个夜间没有月亮的时候啊，有星很多星呢，还是可以对于地面上也有一些照明的作用，因为这个是。就是在天上的，就是讲这个三光，就是现代人呢研究天文学，古时候也是讲这个，不过讲这个三光，讲这个日月星呢，就拿这个日月星做一个，这一个代表而已，因为这三类对于我们地球上的这个万物这个日常的这个，就我们人类来讲，日常生活关系最密切，我们少不了这几种天上的这种，这三就所谓三光。那么除了我们人类以外，其他的各种动物植物，也都少不了这个，天文呢，就是非常有关系的。那么这个除了研究三光除了现在这个，一般天文学家研究太空里边这些星球以外那么我们中国过去研究这个三光它是帮助我们观察这个天空与我们人有密切关系的，什么密切关系呢？日月星辰，比如说有日食、月食的时候，那么这个天气有变更的时候，那个星，天空里边这个星呢，有发亮的时候，有被云层遮蔽起来的时候。这些天文的这个现象那么古时候研究天文的人呢，他把这些与我们人世间的我们这个人世上面呢，有很多这个关系加以研究，研究什么呢？我们中国文化呢？都是讲这个万物都是我们人生的这个心理的一种反映出来的一种作用，就是说我们这个人类的有什么样的心理，反映在这个外面的这个自然界它有哪些现象？就拿这个三光来讲，日月星辰它是正常的在那里运转。如果有运转的不正常那么古时候专门这是一个研究天文的一些专家他就知道这个我们这个一般的人心。尤其是那时候在位的那些天子各国的诸侯，那么因为这些在位的人呢，他们的这个影响力非常大，所以他们呢，心理以及对于世间的这个教育。政治，是符合理想，或者是有缺点，那么这个是往往呢，
从这个天文上面可以看得出来。那么这个从这方面研究的话，那就可以说，不是像现在纯粹的研究天文学，只看看气象啊，不仅仅是如此，它有很多的这个研究的意义在当中。那么像这些情形呢，我们做家长的人，做学校老师的人呢，那么教儿童们读三字经的时候啊，就要把这个意思啊，向他们讲解。下边是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那么这是讲这个人事方面，在三纲是什么呢？三纲是一个有系统的一个一种纲领，那么这个纲领啊，它是一个建立起来呀，一些事情呢就有秩序。不会乱的。那么这个纲领，就我们人类来讲，有三种。那么三种什么呢？下面就讲：君臣义，父子勤，夫妇顺。这个三纲啊。所以有这个三纲，根据汉朝那些读书的人，就是儒家的那些儒家，共同的做了一本书啊，叫做《白胡通》。白是颜色的黑白的那白，虎就是那个老虎的虎啊，猛虎的虎。通啊，是交通的通。那么写了一本《白胡同》里面，《白胡同》就讲这三纲啊，是这个一个是君臣，君呢是臣字这个纲，在家庭里边呢，父子的关系，父子就是夫，是子之纲。那么家庭里边最基本的结构啊，就是夫妇。那么夫妇呢，就是夫为夫之纲。为什么有这个三纲呢？这个即使有纲的时候啊，他就举出三个相对待的呀关系，相对待的关系呀，君臣是在家族以外的，那么就是在政治方面的，在政治方面呢，那么这个君臣上下的关系，那么君臣呢，君。在这个朝廷里边呢，他应该，是以他为主体，他是统领呢朝廷里面大小臣子，他是臣的纲领。那么这个父子在家庭里面，那么父子也是这个上下的关系。家庭里边，以家长呢就是父亲，那么因此啊，有夫做子的这个纲，那么这个夫妇是一个平等关系，古时叫夫妻呀、啊，妻子当这个平等叫正妻的妻子讲呢，夫妻就是夫妇俩的是平等的，虽是平等的时候呢。那么，也要有个纲，那么夫啊，
作为这个服务的

这个缸啊，注意一个字，就是"蒸"字，正正当当的。那么这个君臣，君在朝廷里面做臣子的缸，那就这个做君主的呀，就要一切公正，没有一丝一毫自私自利的那种作为。他所思考的，他所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公，做天子的就是为天下人来做事情，做国君呢就要为全国的人做事情，所以不为自己。那么这个，所以这是君呢，君臣一呀，这是君要这个守住这个正义呀。那么这个父子呢，夫在家庭里边也要一个正，也要守这个正字。夫在家庭里面，他要尽到父亲一个对儿女的一个，一个慈爱的这种一个责任，也是一个本分。那么尽到慈爱，而且如果说有几个儿女，对于这个长子也好，中间的几个儿子，这个小儿的最小的儿女，都要一律公平的呀，爱护自己的儿女，不能够有任何有所偏心的。这个为什么呢？就过去一般人的也免不了做父母的人呢。有的或者是对于长子特别这个爱护，或者到最后对于这个最小的儿子也特别爱护，往往有这些情形。那么或者是呢，偏于对于男孩子重视不重女孩子，这个都是不对的。所以，夫在家里既是作为这个一家之纲啊，做子女之纲啊，他就要公正的、平等的，把自己的做父亲的这种本分呢，这个主持在家庭里面这个家政，所以要守这个正字。那么，对于夫妇，固然夫妻之间是平等的，但是在平等之中，总要举出一个人来做一个代表，这个代表那么就是夫了，夫也守住夫的一个正字，那么比如说现在当然都是一定说是这个夫妻都是平等的了。其实就中国古代文化也是这么说的，"夫妻"这两个字啊，妻什么妻是跟丈夫是平齐的，那么既是平齐的话，那举出夫做代表来，夫代表什么呢？代表也是一个正字，那么这个丈夫要求妻子，那么这个守住妻子的这个本分，妻子呢也要求丈夫守住丈夫的本分，这就是从周朝定礼，定了这个婚礼，那么就是。

是这样要求的。不过这个国家按照礼上面是要求，但是就个人修养来讲，就夫妻呀，双方面个人修养来讲，他，无论是丈夫或者是妻子，不需要要求对方，只个人要求自己呀，尽到自己本分。那么个人尽到本分的话，就丈夫来讲，他自己首先做一个啊，做一个一个一个示范，所以做一个榛子是一个示范。那么这是三纲，这个三纲建立起来，家庭里面，从夫妇到父子啊，兄弟，对家庭里面呢，这个所谓齐家了，这个齐家就是一定是啊，这个伦理呀，是这个一起走上轨道啊，都一点其他的这个错误的啊，或者是纷乱的事情都不会发生。那么在外面君臣呢，只要这个政治教育，君主做一个示范，君主政了，臣子自然就是，就政了。君臣都政的话，那么天下国家，一般老百姓，当然也跟着学了，一切都那么公正。所以讲三纲啊，讲中国文化了，三纲在人事上面，就要强调这方面的意义的。那么，这还是只是就我们一般人所了解的这个人与人之间这种这种秩序这个纲领这方面讲的，如果深一层研究的话。这个守住这个纲领，不论是哪一方面的人，这个三纲啊，就包含了这个五伦。这个君臣呢，讲君臣，在这个社会上，这个朋友就自然就包含在当中。那么家庭里讲到父子、夫妇，自然就包含兄弟在内的。那么这就是五伦的关系。五伦的关系只要任何一方都守住这个纲常纲常就是这个三纲无论在古时候。以及到了后代，甚至于我们到现在，现在我们提起来，这个三纲好像与现在这个时代呀，用不上了，实际上呢，还是缺乏不了，有这个三纲，那么家庭秩序，这个社会秩序，政府的秩序。都是完美无缺，这个不需要这个法律来规范的，它在古时候就是一个礼，用礼乐来规范。礼乐规范的话，礼乐讲到最高的境界，
那就是。

进入到我们心灵的那个领域，进入到心灵的领域啊，那就是可以这个往修成圣人、贤人那个路上去走了。所以，我们修道的人呢，要了解这个三纲啊，除了是了解他在世间、人类社会、家庭，他有建立完美的秩序，家庭社会都不会乱。除了这个以外，最重要的，我们修道的人呢，就从这个一切都有规矩，有这个秩序，帮助我们这个修道的人的心理呀，从这个有秩序这个方向去用功夫啊，他自然心里就不乱的。心里不乱的话，他就有发生那个定的定力。有定力的时候啊，他就会一步一步的呀，开发自己的智慧，所以这个纲领啊，就是讲这个三方面，实际上就包含五伦。我们人在世间，任何一个人，这个三纲啊，看我们处在哪一个地位，我们都要尽到那个那一方面的这个应尽的本分，那么这就是从世间的一般的秩序，就是进入到我们修道的人呢，那种这个规矩，那种这个帮助我们呢有定力开智慧，那么这个三纲到这里，我们研究的话，自己呀，要从上面，从这里呀，用功夫，就从自己在家庭里面开始，然后到社会上，处处守住这个，这个所讲的这个纲自己一开始做就有效果，有了效果，自己就有信心。那我们这个在世间跟人家来往，在世间做任何事情，那这个境界马上就转变了。我们这个心理始终就是不会乱的，心理不乱，那就是一切的理性就自自然然的，时时刻刻在那儿起作用。我们做事情，一切从理性上去，这个来发挥它的作用的话，那我们呢，世间做事情没有障碍，修道也没有障碍。所以这个是自己一开始做啊，就会体验出来。下边是讲这个这个天时了。天时是讲这个四时的，

月春夏，月秋冬，此四时运不穷。这是讲一年呢有四季，四季呢就是春夏秋冬啊，啊，季是什么呢？一。

季3个月，春天有这个3个月，春天3个月呢有3个字组代表，正月叫孟春，孟就孟子的那个孟啊，孔子孟子那个孟啊，孟春。2月呢叫仲春，仲就是这个人字边加一个中字。那个3月呢叫季春，季就是4季的那个季字。那么春天呢有3个，就孟仲季3个月。夏天也是，4月叫孟夏，5月仲夏，6月是季夏。那么秋天、冬天也是这样。都有孟仲季3个月，合起来呢就是1年12个月。这里把它这个12个月啊，简化为40，就春夏秋冬40来讲的。那么这个40啊，怎么定出来呢？我们这个中国在古时候啊，40，无论是哪一个朝代，他要这个朝代开始的时候啊，他要建立他一个朝代一年的正月，是在哪一个月做他的正月？这个从过去武帝时候就有了，不过到这个武帝时候啊，那讲的时间很远了，我们就从这个三王开始，三王就是夏商周3代，夏朝，他从哪里开始呢？这个。我们把这个现在大家都有这个钟表，钟表你看那个钟表的圆圆的一个圆圈呢，这个从中午12时，往这个右边这么转，12时过来就是1时、20啊，这个30。40、50、60，60啊就跟12时正面相对的，60、70、80、90，那么90与这个30啊又相对，90过来，10是11时，然后又回到12时。我们记住钟表这个12个时辰呢。12个时辰的时候，在古时候讲这个天干地支，天干地支啊，地支就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从哪开始呢？就从这个12时那个，就子时开始。丑就是一时，这个寅就在这个第三时，这个第三时，然后就转过来，转到这个午时，午时就是第六时了那就是午跟子是正好相对的，然后又往这边转。未申酉，酉就是跟那个寅是相对的，然后又戌亥，那么这个我们就把这个12时辰与这个12个月把它关系位置定好了，定好。

那时候啊，这个三代讲这个正月的话啊，正月的话，夏朝啊，是从这个殷朝开始，从这个殷氏开始。那个，商朝呢，是从这个仇氏开始，周朝是从子氏开始，那么这个三个时辰，我们后来的时候啊。虽然周朝是从这个子时拿子时当这个正月，到后来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农民历啊，还是正月是建阴之月。所谓建阴之月，这个建字啊，就指的天上那个北斗星。北斗啊有七个星，七个星呢。第一至第四，那四个星呢，是斗烧子，第五到第七是叫斗兵，当这个斗兵的时候啊，指向他这个。这个斗变天空，这个北斗七星呢，那个斗并那个只在，就这个时来讲啊，只在这个阴时的话，那就是正月了，就叫建阴之月。所谓建字呢，就是北斗的斗兵啊，指向哪一个月，那就建，就是那个建字来讲。因此，夏朝呢是建阴之月，我们现在就是用这个农民呢，这个都是用这个建阴之月。为什么用建阴之月呢？这个建阴之月，这个正月了，从正月开始，这个天气啊，逐渐就暖和了，然后从正月、二月、三月，那天气就是。这个春三月正好符合农作的这些个耕种啊，这个是一年的这个时节，正好便于农作。因此呢，就是取夏朝建阴的这个当做正月。那么这个春夏秋冬啊。四时定了之后，那么当这个正月，就是在建阴之月，然后啊，从正月、二月、三月这个时候啊，春三月的时候，万物这是生长的时期。到了夏天呢，生长的更是茂盛。就是斗柄只在这个南边，到秋天的时候啊，北斗的斗柄呢指向西边，那么这是万物啊，这叫收藏的时候。到了冬天呢，斗柄就指向这个北方了，就万物啊，就是开始这个一切都是。这个储藏起来，那么这就是四时，四时就是春夏秋冬四时。那么春天过来，夏天，夏天秋天，秋天到冬天，冬天又接着又是春天。那么叫做此四时
运不穷啊，运就四时在那里运转，四时在那循环的呀，循环就是我们把这个天空里面呢，就像那个北斗的斗柄呢，顺着一年12个月，按照钟表的那个圆圈，我们这样观察觉想，那就是循环在那里不断的运转，不断的运转呢，有寒有暑，有春秋的两季的温暖的时候，那么这个研究这个事实啊，它有很多含义在当中。这个我们教儿童、教学生，除了讲这个事实这种变化之外，可以呀，再讲解中国文化了，借种种的世间的事物啊，来这个代表很多的含义。这些含义啊，当家长的、当老师的，就可以随着儿童们的年龄到什么程度，他理解到什么程度，随时都跟他们讲。讲到前进的时候，我们了解春夏秋冬啊，这个四时，这个气候不同我们现在在台湾呢是，感觉到，不那么明显。在这个大陆啊，春夏秋冬啊，尤其是在这个中原地带，四季呀，分明的，就那个穿衣服来讲，春天呢，穿的是双层的衣服，叫夹衣；夏天穿的是单衣。这个秋天又跟春天一样，秋穿的是夹衣。到了冬天，那就穿这个棉衣了，普通人家穿的棉衣。那么富贵之家呢，就穿皮衣。这是四季穿的衣服不同。即使穿着衣服不同啊，这个一般人都有自己的饮食起居春天应该吃哪些东西，秋天应该吃哪些东西。都是讲究的，讲究饮食卫生啊，都要注意的。不说别的，就拿这个我们喝茶，在内地那个烧开水呀，烧开水这个泡茶来讲嘛，那我们在台湾烧开水，那用电呢。或者用瓦斯烧开水呀，这在古时候啊，绝不敢用这种这个火来烧开水的。古人讲究什么呢？这个用这个温火，所谓温火啊，温就文武的文武火是烈火。这个猛火，这个温火呢是用什么呢？用那个这个草啊，干草，晒干了啊，那个草，那个树叶子这一类的。那么再稍微火再深一点呢，用那个柴，用那个这个木柴，那么呢，或者是那个木炭，那么那。

就拿木炭来讲，它也有分类的。哪一种树木的这个烧成炭？这个哪一种炭，它烧出来的那个火的力量，有热的，有温和的，有猛烈的，这个都不相同的。那么，所以是举这一条来讲啊，那古时候讲究这个卫生之道啊。烧开水泡茶是这样，煮饭啊，这个烧菜、炒菜用的什么火啊，都要讲究的。那么这还是在这个生理卫生方面来讲的。讲到这个心理人事上面，往往拿这个四时的气温呢，来比喻，来比喻人事上的这个所谓这个世态炎凉啊，人情冷暖，那么这就是拿春夏秋冬四时的气候啊，来探视、观察一个人的心理，那么所以这个春夏秋冬，在《三字经》里面，只是把这个四时名称提出来，然后再讲到四时运转不穷。我们要告诉小孩子啊，告诉学生呢、注意这个。运不穷啊，运转的没有一个，穷就在那停止了，不会停止的。春夏秋冬就是，天气是这个，寒暑这个，一年四季啊，来回运转啊，没有一个停止的时候。如果有停止，或者不是停止啊，气候有转变，转变什么呢？这在这个《礼记》有一篇月令，月令是根据啊，那个《吕氏春秋》来的，《吕氏春秋》是吕不韦呀。那个请那些大儒啊，来做的一本书叫《吕氏春秋》。《吕氏春秋》就是把一年12个月，开头每一个月呀、应该做哪些事情，都说得清清楚楚的。后来汉儒啊，编这个《礼记》的时候，就把那个《吕氏春秋》12月的这个。这个月令啊，就把编在《礼记》里面，叫做月令。月令里面把12个月啊，每个月应该做哪些事情，也说得清清楚楚，这个配合自然的气象，我们人事上面呢，在什么时候应该做哪一种事情。我们这个，讲究修养的时候啊，人的这个心理受气候的影响很有关系的。遇到这个天气炎热的时候，那个人的心理啊，容易烦躁，容易发脾气啊。到了冬天寒冷的时候啊，心里啊往往容易低沉、消沉的时候，往往容易引起那种情绪。那么这个春天呢，一种生发之气；秋天呢，往往这个心理慢慢已经在转变了。
所以这个四时的气象不同啊，我们人的心理的情绪也跟着在转变。古时读书的人，学儒家的这个老儒啊，他把这个四时的气象明了。

就个人修养、心理，有到这个生理有种种的都要注意的。整体的，那么这个人事上面来讲，这个人、国家、社会一种气数，天下兴亡盛衰，也都是这个跟那个气象一样的，事事运转不穷的了。盛极必衰，衰过之后又有转机的时候。那么这个懂得这个道理呀，也自自然然的也了解，所以让小孩子们、学生们呢，一步一步了解这个意义的时候啊，他就觉得这个学问呢有很多兴趣。

诸位同学，大家好。昨天讲到算尽这平号多逢忧患，人皆握之，行祸随之。感应篇文虽然不长，每一句话里面境界都是很深很广的，都是说明吉凶祸福确确实实是为人自己招感。